0: 注意穿着。他去上海坤号，还穿了个西装，我就很想打人。那你那天不能换一个海军服吗？
1: 所以人家就会讲说，他可能就是你穿哦，你也。
0: 我好想做一个，
1: 但总统有点太老式。
0: 我就很想做政府的幕僚，哎，就是你每天，你明天的行程是什么？然后你要穿什么穿什么？然后你的今天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好，这个就回过头来讲，沈伯阳剪头发为什么造成轰动，对不对？
1: 对，
0: 就表示他尊重这个社会啊一般的民意嘛。
1: 对，
0: 他如果坚持非要用他那个爆炸头，然后很多人据说。很多台派的啊、老先生呐、啊，不喜欢他那个爆炸头。那我不知道了，我是无所谓了。可是如果啊、你民调发现台北市民喜欢西装头，喜欢那个小绅士的话，因为他自己是复兴小学、中学毕业的，那个复兴小学、中学就是穿制服起家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觉得那个沈伯阳剪头发就是一个对民意的尊重，这个是非常值得。啊、哦，大家这个学习的，你觉得呢？
1: 对，我觉得是啊。你什么角色的话，就是做、算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跑马拉松的时候，我总不能穿这样吧？
0: 嗯，哦，对啊，对啊。你跑马拉松，如果穿个皮鞋，又穿个那个西装，那你会不会让你的所有的来宾啊，所有的跟你一起跑的人都想得神经病？
1: 哦、对啊，你看哦，那个马拉松鸣枪的来宾哦，他们也不会穿西装啊。
0: 对啊，
1: 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比如说那某某马拉松鸣枪的贵宾。他们一定能穿运动衣、运动服啊！你在什么角色，你在什么那个场合的话，你本来就是你有不同的角色，或者是不同的场合要办啊，所以他本来服装就是会变的。
0: 嗯、对呀、啊，所以这个从这些小节地方可以看出来，像各位应该我自己不愧对我的那个听众跟观众，是我每天要上节目，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我都是有跟天气配合，还跟那个每天要不太一样，要有一些变化，然后跟自己的角色要变合。你也不能穿的每天很正式，穿个那个晚宴服来主持早上节目，对不对？还要大动啊、这个心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专业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题目之前先谈这个。但我们提到了沈伯阳，我记得沈伯阳因为礼拜天那个发型新的出现之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哎，我是女生啦，我不太懂男生怎么看市长候选人。男生不会因为蒋万安帅或是沈伯阳帅啊、而投票吧？
1: 不会。
0: 男生到底怎么看？
1: 不会啊。
0: 嗯，
1: 男生的话就是看。
0: 那蒋万安怎么拿男生票？他又不帅。嗯，虽然很多女生觉得他帅。
1: 他可能有些，譬如说，他本来就是国民党始终支持者、
0: 哦，
1: 基本盘嘛，
0: 对
1: 不对？你像刚在台北市的话，他基本盘就已经多少了？
0: 啊，基本盘48，
1: 嗯、啊，不过他好像也只有基本盘。
0: 他其实他没有超过，他上次选举得到的票，其实他上次的票没有超过
1: 5成。
0: 他上次得票的那个状况，对他来讲是蛮危险的。那至于他的支持度，那是他们自己台北市研讨会弄出来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他就只有基本盘。
0: 对啊，对啊，
1: 他目前就只有基本盘。
0: 而且他那个，我认为沈伯阳是有后续的。那个攻防的空间的、哦嗯、但是沈伯阳就是要跟市民谦虚的请教，然后要接受市民对你的这个关爱。如果市民觉得你爆炸头不好看，好，你现在就把它改了，也太好了，他还觉得这个候选人真好。而且头发的这个选举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是这个扭转选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忘记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18年的10月左右，韩国瑜在高雄的选举都还没有起来，
1: 嗯，
0: 他那个什么大发财人进来啊什么的啊，这个有点注意。那时候他还在打空战，
1: 对
0: 啊，结果他有一次去洗头，他是秃头，
1: 他去秃头，
0: 他去洗头，造成轰动，他那个网络设计造成轰动。然后我记得当天晚上政论节目就。因为那天就引发大家觉得好好笑啊，秃头去洗头，据说那是他女儿跟他的女儿的团队所设计出来的，就秃头跑去洗
1: 头，
0: 有没有？像你这头发这么多，跑去洗还差不多吗？
1: 对对，
0: 他是去秃头洗头，结果那个大家就一直笑，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好玩，那么有创意。结果当天晚上他就一直接受这个政论节目的 call out 啊，就他的选情就拔起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蒋万安跟他的团队，还有你们蓝营这些人，不要在那里铁齿，对不对？
1: 对、哦。
0: 好，所以我对沈伯阳充满了信心。但是， 沈博阳，我觉得他有一点哦，这个台北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提到台北还有吴佩益去做党部主委哦。
1: 是，
0: 如果吴佩益、林良君、许淑华什么啊、这个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林延凤、简淑培这些市议员都变成他的一个坚强的拉拉队的话，那个形象的组合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很多的原来的数字哎，对不对？嗯，
1: 对，嗯，对，
0: 对哈、哦。不过沈博阳他讲市政的时候，我就要讲那个白话文一点，嗯，就是像我看他讲，因为他是在侃侃而谈嘛，人家问他市政，他就讲了好多啊。
1: 对，
0: 因为原来他是学城市规划，也是学犯罪学的，那城市最需要就是治安跟城市发展嘛。
1: 对，
0: 他的学历是够的。
1: 是，
0: 那时候我觉得他不要讲太多博士语言啊、因为那个要讲一个真善美的台北市，我觉得太抽象了。可能将来它会继续的改善。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请修明要来谈台积电为什么会啊、在他的这个观察当中，就是台积电是一只不要卖掉的股票，而且要继续的买。这又提到了我叫四叉猫买股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1800多块嘞。
1: 他现在很得意啊，他每天都上跟他讲说，他真的真的
0: 他
1: 的脸书
0: 扣减吗？这个没良心的。
1: 啊、那我等一下在赖上面跟他讲。他在脸书上面讲说，我今天在几百股的话又赚了多少钱？上通道都没有这么好，
0: 这么好
1: 赚。对对对对，原来是寇姐跟他讲的。
0: 我们来谈这个台积电之前，先谈台湾的这个选举好了。刚才提到台北嘛，我还有这个想要趁个机会赞美两个人。我希望你那个修明也来这个评论一下，就是陈其迈。赖月荣的选情明明就是各界忧虑很多，但是赖月荣跟他的团队就一直不承认。嗯，他旁边还有人骂我说：“寇姐，都你在带风向。”我说：“我带什么风向？我根本就是从全台湾很多人跟我说的，就是那个上个礼拜，然后他们不承认，我就更害怕了。我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这样自己封闭起来玩就可以赢吗？”结果当天，第二天我就看到了陈其迈。应该是陈其迈布局嘛，黄捷去选高雄市党部主委，一定是陈其迈布局。
1: 是，
0: 所以陈其迈这个人很厉害。台积电在那个高雄是二奈米厂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是二奈米
0: 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陈其迈好不好？他把高雄变成了一个科技城市。
1: 对。
0: 然后，可是，在政治问题的敏锐度跟那么解决问题提出的方案的快速跟精准方面，从黄捷这个案子来，黄捷的人事布局来带动赖瑞荣的选情，然后整合高雄的这个各派系的选举的动能来讲，陈其迈真的很厉害耶、嗯，对不对？
1: 对，
0: 嗯，我们先谈一下他的二奈米的台积电厂好不好？
1: 好，因为你看哦，本来台积电有想要去。同样都是那个县市哦，想要争取台积电哦。你看那个台积电本来要去桃园哦，竟然还被詹上阵主政的桃园打枪哎。到后面人家挖不去市长，我说奇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县市长。因为毕竟你设一个厂，你看你设一个厂，不但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你光是旁边的那个房价，这就对你的执政县市有帮助了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会有人会把台积电给赶出去，我也实在是觉得很神奇啊。啊，你看认为他会达标，
0: 如何克服台那个美国这个的
1: 文化差异，文化差异、
0: 啊、
1: 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一开始的话主管的干部的话先从台湾过去，
0: 嗯，
1: 然后你害了当地人，因为我去外面市长本来我一辈的话就是多要害，这也是川普或者是美国政府希望的嘛，已经每个国家了嘛，是这样。如果你今天你像那些美光辉达来台湾设厂，我们当然我们政府当然也是希望他多害我们家的工程师嘛，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嘛。
0: 嗯，
1: 那我们去美国也是一样，所以他一开始的话就是由台湾的那个干部先过去，然后要 training 美国的工程师来讲说这个是台积电的文化的核心。
0: 嗯，
1: 那我必须强调，其实文化核心是很重要的东西哦。你那个 mindset 如果不一样哦，你整个你做出来的成果就会不一样。
0: 所以他这个台积电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当然他重要的地方，德国也有厂嘛，
1: 对，德国也有厂，
0: 那中国也有，就是他中国厂是这个成熟
1: 16奈米
0: 成熟制程，
1: 成熟的，
0: 但是他 的获利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1: 对，
0: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他把他这个传统的文化、这个企业文化跟生产的这个模式带到各地，他都不打折的。也就是为什么今年的第一季他居然

0: 经到了这个5000多亿啊的这个营收。那台积电它当然最惊艳的是它已经过了它的股号哈、啊，它的股号股价。其实联发科也是这样啊。我们等一下谈一下联发科跟台积电。就联发科的股价很高啊，干嘛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对联发科的蔡明介都不爱提他，可能你们这些反那个紫光的人就更讨厌他。就是那可是台积电就是台湾之光，而且呢，台积电拥有台积电好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甚至于就是大家全部团结在一起保住一个护国神山的感觉。那联发科它也是很强啊，外资一直买呀、啊。然后最近的台积电现象，当然跟金管会这个松绑这个ETF 的这个持股比例有关嘛。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一波的现象到底对于？当然我们不是股市的这个价格的节目，可是台积电它所代表的当然就是一个台湾的龙头产业的未来，还有台湾人的信心。你要知道有一天啊、哦、有一个国安高层的官员跟我说，他说寇姐，事实上在台湾有300-400万啊、年轻世代，他们就是有家庭的，大概40岁左右，或者说40岁以上50岁，他们在买台湾的这个股票的时候，其实不是做这个股票利得，他们是把它当成理财，把它当成投资，这一群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经济稳定，这个政治这个也是安定嘛，
1: 对，
0: 然后要的是这个大家财富往前走，这些人才是投票的关键呢、欸，就是你不要胡来乱搞，
1: 没错，是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这就是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股东也只有250万嘛，对不对？那而且里面台积电的股东250万，其中有200万是领股的支持者，这领股的支持者，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些每天唱衰台积电的人，你就是得罪这些人。我们就从台积电的股价来看政治。
1: OK， 所以台积电哦，你看它这一波哈、哦，包含刚刚寇姐谈到的联发科哈、哦，其实都是AI 所引起的，好，这次的 AI，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像黄仁勋一直在讲说 token token， 所以你如果看到黄仁勋的演讲，就是在讲说未来来讲的话，都是 token 世界。你像寇姐，你使用那个 ChatGPT 哦，你也是跟他讲话，比如说你跟他讲话，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刚问他讲说那个，你给我那个联发科最新一季的财报内容是在讲什么，然后你看联发科最新一季的财报内容，这样大概就15每个字一个，加忽略来算的哈，一个字一个 token 的话，这样大概就10几个 token。所以它的 token 数如果越多，它能够接受 token 数越多的话，它就越聪明。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来讲，我们都是在做，不管是那个台积电还是联发科，它都在打造最聪明的 AI， 也就是说它的 token 数可以越多。那刚刚讲台积电，它一直都是这几波哦，可以冲到2000多块，全部都是因为 AI 的关系。你看哦，它的像辉，你看辉达也是只有一家，可是像做 AI 晶片很多家 ，Google 也在做啊，或者是博康也在做啊，我的前公司博康也在做啊，啊，这么多家都公司，可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就只有一家，就是台积电。所以他们都只能跟台积电下单啊，所以。人家讲说，外媒讲说，台积电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个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
0: 我跟你讲，
1: 如果他们
0: 高过 Meta，
1: 高过所有的变成全世界市值最高公司，其实台积电早就有能力做。你想想，你那些市值比我高的，全部加起来，全部都在我家下单，
0: 都是外客户，
1: 都是
0: 我
1: 的客户，对。没有我的话你就完了，你知道吗？那我的股价超越你们
0: 也是应该
1: 的，任何一个本来就真的，我没有说超越你们全部加起来总和就不错了。
0: 所以这个秀明
1: 当一个超级第一名，
0: 秀明很早就股价过2330，他就一直在脸书说台积电不要卖，台积电有不要卖的理由。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有买的就是金管会的放宽这个 ETF 的这个持股比例嘛，最高持股比例。 那台积电其实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是台积电。当然当年我们被那个国民党的国发会也很莫名其妙就卖了很多的股票，要不然现在国家有钱的要死。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我们现在国发会大概 8% 左右啦，这个台积电也是台就还是最大股东的。
1: 对对，
0: 我们看到是挪威主权基金啊，什么有几个
1: 大概
0: 新加坡基金
1: 呢，新加坡好聪明
0: ETF 现在的 ETF 这个金管会让那个台湾的这个本土的 ETF 持有这个台积电，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政治层面看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角度啊，让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持有者变成台湾人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 ETF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多出15%的这个比例可以买这个最高上限的这个你的股票的话，那你那些钱就不会进来嘛？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次所做的这个决策是值得鼓励。
1: 当然是值得鼓励。你看哦，有人真的老板的一直在那边讲说台积电再涨有什么用？还不是都是被外资赚？
0: 对，所以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我会跟你说，你干嘛卖给外资？啊，你为什么会卖给外资？很简单嘛，你对台积电没有信心嘛？啊，你为什么会对台积电没有信心？我直接告诉你啊，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些奇怪的媒体看太多了，所以整天在那边讲话，台积电要被美积电啊，台积电要被美国抢走了，或者是中国要弯道超车了，台积电啊，没有中国的话，台积电就活不下去了啊！你整天看到的都是这种言论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去买台积电？
0: 所以
1: 你不买，我就外资来买了啊！
0: 外资就买走了。当然，外资他会操作台积电了，比方那个
1: 还有外资不会看那些媒体。
0: 对，但是外资他基本上他会做一些做空做多啊，他的期货上面他会操作台积电这一支股票。
2: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3: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4: 但是你敢知脆气嘛爱涂佛？
3: 脆气涂佛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加旧气，
4: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佛洗牙，让您脆气用更加久。
3: 怡贺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4: 怡贺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5: 大家好，我是 Grace。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6: 报道上红声，
7: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年度最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灵魂深处的呐喊。我的心歌，阮爱你袂起。

0: 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佳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2: 但外资它基本上它会做一些做空做多啊，它的期货上面它会操作台积电这一支股票，可是它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运作，长期来讲，台湾的政府的政策把台积电的股票留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这个是卓荣泰的政府哈，金管会里面很值得赞赏的。那至于国发会是不是需要多一点持股，或者是国安基金你买完以后你不要这个乱卖啊？那因为国安基金即使不卖出去台积电，它这个国安基金也是够强大的一支这个基金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最近有没有这个在趁机会这个卖出那个台积电呢？
3: 国安基金哦，它以前成立就是因为台湾可能会遭国际上一些奇奇怪怪的利空嘛，对不对？啊，不理性的这么乱杀一通嘛，所以才会有说国安基金会进去护盘嘛，对不对？啊，但是因为它就等于是算是有一点叫做急救措施，就是那 AED，
2: 所以它规定它一定要卖掉嘛。
3: 对对对，啊，因为啊，你长期持有人，如果下一次再遇到了遇到来，对不对？你现在你把它给救起来了，那你就要还给市场机制。如果万一哪一天又发生了，那我就有多余的子弹，我可以下去再救了。
2: 好，
3: 对对，
2: 所以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波，当然我是讲白话文了啊，这个金融市场有非常多的变数啊，不可控制，但是可控制的就是，既然护国神山台积电这么样的全球第一，而且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这个优质的企业，那你的政府所操作的国发基金不可以再卖一股，而你国发基金应该想办法在未来的国发会在未来的这个预算或者说规划里面，你应该适度的把它再强化台积电的股票持有度，哎，对不对？它至少应该在18以上嘛，现在才88。那这一点呢，就是台积电现象啊，带给台湾人的看法，就是蓝白的那些政治人物跟买台积电的领股也好，或者是说买台积电股票的台湾的民众，至少是250万人，250万人乘上3，就是有快1000万人的这个跟台积电有关，对不对？
3: 对。
2: 好，那至于联发科你怎么看呢？
3: 联发科的话，其实哦，它是最近冲上来，其实它之前来讲它蛮惨的。
2: 对啊，它为什么那时候会冲上来？
3: 因为之前的话，
2: 对，我因为我不喜欢蔡明介，我可能是受你跟李宗宪还有徐美华的影响，我是不喜欢蔡明介，但所以我看到联发科一直涨停那么多次，就好生气。哎，对不起，拥有联发科的那个股票的持有人，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在 Kimochi 上，我觉得蔡明介这个人到底最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值不值得我们这个好好的关切，还有最后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要讨论一下？
3: 他我想他应该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啊，不是，他
2: 好像从反紫光之后，
3: 对对对，他就
2: 台湾他就只跟他自己的公司跟他自己的股票对话，其他事情他好像都不太啰嗦哈。
3: 对对，
2: 他以前其实还是一个绿色企业家，在我小时候。我们今天怎么会这样去得罪那个联发科？那联发科这一波，联发科会像台积电一样一直往前冲吗？台积电给人家感觉就是10年以后，它可能仍然会这样子速度上前，还有人说它3000、4000、5000都是可能的嘛，对不对？联发科有台积电这样的 momentum 吗？就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它不会再摔回来？因为联发科经常1000块就摔到200块，1500又摔到300块，对不对？然后2000块又摔回来。那联发科跟那个台积电是会有一样的趋势吗？还是联发科会跌回来？
3: 我想联发科哦，它的问题是在于讲说，它为什么之前都1000多？你想看哦，它这种 AI 跟有关的哦，就是跟 AI 有关，
2: 它是什么样的晶片？
3: 它是设计晶片。其实我之前
2: 是设计，
3: 对，它是设计。像我之前曾经上班过的博康，就是博通，它也是一样，那个是那种 IC 设计的晶片。那我之前也带过另外一家公司叫晨星半导体，那时候人家就是号称叫做一个叫做联发科，它的英文叫 MediaTek， 人家就说它那个叫做大 M。

0: 我们那个晨星叫做 M star Morning Star， 所以他说这个叫小 M。啊，后来大 M 跟小 M 合并，哦，所以等于说是我等于算是，也是现在是合并中的联发科出来的，就对了，只是我离开的比较早。
1: 所以联发科是为客户设计，还是他设计完了卖给别人？
0: 他有自己设计卖给别人，他也有帮别人设计。
1: 他只要有生意可以做，生产是他自己。
0: 不是，他生产的话就交给台积电。他也是交给台积电，
1: 也是台积电的客户，
0: 他没有工厂，所以我就我要讲说，台积电现在卖是高门薄漆啊，所以他是拔剑四顾心茫茫，他实际上是找不到对手，
1: 完全没有敌手，
0: 完全没有敌手。
1: 好，
0: 可是联发科的话，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现在敌手非常多啊，可是这是他的挑战，也是他的机会。嗯，哦，就是说他现在的连辉达也是他的敌人。哦，就是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1: 他们是同样的竞争者，博通，
0: 对，博通的博抗啊。哦，那个或者是辉达啦，甚至高通、AMD、超伟这些同跟联发科一样，全部都是在做 IC 设计。
1: 那为什么联发科就没有那种可能什么被掏空啊，或者是为什么川普都不注意联发科呢？
0: 因为它太多了，
1: 而且它不是 unique， 它不是 unique 啊，不像台积电那样占的那个市场占有率。
0: 没错啊，它的是我刚刚讲的前五大客户哦，台积电的前五大 IC 的设计的客户哦，
1: 联发科
0: 可能
1: 还不在了，
0: 还不在刚刚讲的美国，所以那个川普眼光不会看到他。
1: 那个 Google 跟什么 Meta， 或者是说是，
0: 而且最糟糕的事情是，那些 Google 或者 Meta 他们其实自己也在设计晶片。
1: 哦，但他们设计完都要交给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他可能自己设计的资源不够多，所以像 Google 的话，他除了自己内部自己设计晶片以外，他也会把他要设计的产品请联发科帮忙做。
1: 哦，联发科也
0: 他等于说是联发科帮忙 Google 去设计他们的 TPU 的晶片。
1: 所以联发科最大的厂是现在在台湾吗？还是
0: 他没有厂啊？他就是设计，他就是一个设计中心。
1: 是啊，
0: 他其实在中国也有设计，
1: 但他以前是帮中国设计比较低阶的那个晶片，做低阶手机不是吗？
0: 应该是说他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卖晶片给中国的客户。
1: 哦，他是靠这样子。
0: 啊，对，啊，坦白讲哦，这个也不能怪我，也是要帮，有时候要帮联发科讲一些公道话了。就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就是说，因为哦，你看哦，现在前十大的手机品牌厂商，前十大，你去看全世界前十大手机品牌，只有两家不是中国的公司，就是 Apple、iPhone 跟那个三星，其他八间全部都是中国，
1: 人家市场大，联发科帮他们做晶片，
0: 他自己做晶片卖给他们，中国的那些低价手机是专门倾销给全，他不是只有中国市场而已，他那些低价手机他也是卖给全世界。
1: 好，我们在这种对比谈话里面就发现台积电的无可取代性嘛。我记得这个，我们最后来谈一下那个马斯克都被魏哲家撂倒了嘛，对不对？马斯克前一阵子说，他要做全世界最大的，甚至要做到外星去他的晶片厂，好像讲一讲之后被人家耻笑半天。然后魏哲家开车他说会，人家就问魏哲家答得非常好，他说做晶片厂没有捷径。然后有记者去问马斯克，我以为马斯克会去
0: 回呛回去，他这个
1: 他完全没有，
0: 对，
1: 非常恭敬的回答说我们也是他的客户。为什么马斯克终于发觉他的伟大的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厂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
0: 因为哈，马斯克他这个人哦，

0: 啊，然后都是都有去爬这样子，就是有跟着一些阿伯阿姐去爬去爬山。但是我妈妈他们对于这种事情，就是他不鼓励你去，因为他都会觉得他都会听到一些有的没
1: 的，嗯，哦，所以一般人可能就无这个爬山的经验。
0: 有，我就是爬迄个那种，就是也是礁山，但是就是可能，比方说哪些新增就是泰山的泰山岩呐、
1: 啊。哦，泰山岩。
0: 泰山岩你有爬过无？
1: 有。
0: 你有爬过？哎，
1: 泰山岩。
0: 简单的呀、
1: 啊。哎呀、啊，
0: 哎呀、啊，那几点？
1: 就是
0: 几点钟就爬山？
1: 应该不，好像不太像爬山哦、啊。
0: 对，那个有点像健行。
1: 对对，健行。
0: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台湾的步道很烦，
1: 它处于一个有点暧昧的。
0: 哎呀，台湾的黑登山步就是都是那种健行步道，很讨厌的是那个步道都要老推吧？
1: 啊，对 对，
0: 还老推就背了就缓了。
1: 对对，其实是爬楼梯很痛苦，
0: 很气啊！就很多人说爬向上爬到 keep
1: 一点，有向上我背鬼，
0: 我立马背鬼。
1: 高中的时候去，
0: 哎呀，大概要背个 keep。
1: 就觉得说，我会觉得比较像油气园区啊，
0: 黑啦黑啦黑啦，就比较不像你，不是你想象中的爬山的样子，
1: 爬山不太一样。然后因为它跟都市还是很接近嘛，
0: 对对，嗯。但其实台湾，我跟你说，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你说它跟都市很接近，但是真的就是台湾的都市，有时候你真的爬一下下，你真的就可以去爬山了，就是你真的走一下下你就去爬山。像我家后面是仙鸡岩嘛，你爬三趟就101了呢。
1: 哎呦。
0: 哎，你爬三趟、哦，它的高度就是101。
1: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还有从那个阳明山呐、啊，
0: 嗯嗯，
1: 就是
0: 哎，你有跟我讲过、啊，
1: 华新中学其实门口有一条路哦，
0: 对你有跟我讲过、
1: 啊，直接就下去了，
0: 丢啊，下去哪里？滚开腿，你别滚开腿，
1: 就躺在地上，没有，它下路一路下去会到，
0: 我一路往下切，
1: 超快的，
0: 超快，你是被下切开腿，
1: 嗯，醒来之后躺在地上、啊。没有，他那个一路下山会到芝山岩那里。
0: 哦，有你之前跟我讲过，然后我还说是不是七号带我爬一下。
1: 我现在那个路太久没去了，所以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是因为有高中同学，他就是很喜欢健行跟爬山，他就发现了一条路。
0: 哎呦，
1: 他带我们走下去。
0: 是哦，
1: 很吓人。
0: 华心怪华心怪老。
1: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当时取名的品味？
0: 对，
1: 我们当时叫他华心山怪。三怪，
0: 我觉得高中生会有这个兴趣的人应该不多。
1: 对，
0: 嗯，
1: 应该都会统称为三怪。
0: 对，就好像高中生比较不会发展出登山这个兴趣。
1: 哎、欸，真的哎，
0: 对不对？
1: 哎、欸，然后不知道怎么有这个兴趣的人，常常也神出鬼没。
0: 对。
1: 所以他以前在学校
0: 跟性格有关，
1: 他以前在学校里面也神出鬼没，
0: 对对 对，
1: 在我不知道哪里的地方突然冒出来，
0: 没错。但是我相信现在因为登山越来越主流了，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连雪羊都开始卖产品了，
1: 表示这个受众越来越多，
0: 就受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可能性格古怪的人就觉得这不潮，会不会
1: 不特殊？
0: 这不特殊，我怎么想要对当最特殊的、那个？
1: 其实好像是因为健行跟运动的风气是比以前更好了，
0: 对啊。
1: 对对，
0: 而且因为登山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门槛有点高。
1: 嗯，因为想象中就是要穿登山装，
0: 哎、欸，对对对，
1: 或者要有装备
0: 是、欸。而且可能就我觉得台湾，因为台湾的礁山其实有一些其实真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
1: 哦，
0: 甚至是垂直的、
1: 啊，垂直的、哦，
0: 垂直的，或者是你真的随随便便你就可以爬在山棱上的
1: 哦，这样、啊、
0: 那种状态，
1: 抵一下就行。也下去，
0: 就也不要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哎、欸，因为我前阵子。因为那个跑山兽事件嘛，
1: 哦、跑山兽，
0: 哎、欸，跑山兽就是有去找遗体，然后就是有跟家属、嗯，就家属有给他一些这个搜救金，对啊，就引发了一些在搜救界的轩然大波。哎、啊，我偶尔也会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了跑山兽的那支影片，我真心的觉得就是，哇哇，一景那叫拱大，
1: 你是爬过一些很危险的。高等级的地方
0: 没有，我其实觉得台湾一些中级山就是有一些礁山就已经蛮恐怖的啦，像我自己哦，我那时候去爬加罗湖，因为加罗湖是要住一天的嘛，
1: 是，
0: 而且要连爬8至9个小时，而且都一路往上嘛，而且我还因为要自己背粮食跟睡袋，所以我大概负重15公斤左右、
1: 嗯、
0: 然后就往上爬，一路往上啊，往上的时候就往上的时候就刚好同行的带了一只狗，我那时候已经到顶了之后，诶，狼就跳嘛，对不对啊，我想说来蒙姐高啊、
1: 欸、
0: 没想到我就被咬了，
1: 你被狗狗咬，
0: 我就被狗咬了， 然后咬出了手，咬了一个洞这样子。
1: 还有
0: 咬了一个洞，
1: 现在可以
0: 这边
1: 伤口还在。哎呦，
0: 对啊，就很深啊，那颗有没有？
1: 哎呦，
0: 就咬了一个洞嘛，然后咬了一个洞之后，我
1: 怎么他怎么突然咬你啊？
0: 对，然后我气我的静下来嘛，整个整只手就是米姑嘛，啊，我米姑的时阵，那同队的阿伯。

0: 伯啊，因为我也是跟阿伯去的，还有跟前男友一起去。
1: 你都很喜欢阿伯？
0: 没有，我是跟前男友一起去啊，刚好一起参加了阿伯的团啊。
1: 前男友那个时候还在一起吗？
0: 还在一起啦，还在，不然我跟他去干嘛啦？
1: 想说
0: 就是分手最后的那个
1: 很恐怖
0: 纪念。
1: 哎，前女友约你约前男友，
0: 他就说，哎，我们一起看湖哇！
1: 对啊，这柯南都会这样演吧？当当
0: 当当，
1: 他的杀人的动机，
0: 对，杀人动机，这个
1: 他的狗咬了我一口，我不能，
0: 不是啦，那不是我的狗啦。然后我就被就是其中一个阿伯带了一只狗，然后我就被那个狗咬了，被阿哇揪的筋啊，揪米姑赶快呐，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下不去了，
1: 对啊，
0: 你下不去，然后就是很担心会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睡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就非常早的早，你随便吃一吃。我就跟另外一个阿伯，就说没关系，你跟我直接下来。但是我还是就是都背着，大概也是还是背了十公斤，然后就一路非常快速的下，就没有跟团了，因为团大家会可能吃早餐啊，慢慢弄啊，但是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一路就跟他下去，所以我就跟着阿伯就一路往下。
1: 啊，你的手会疼吗？
0: 对啊，就静起来啊，都发炎嘛，骨也气都发炎。
1: 还有，有做紧急的处理，
0: 就是、也无法处理了啦。基本上就是只能简单的那个生理食盐水消毒这样。
1: 紧急下山去治疗，
0: 就下山还到了那个罗东圣母医院去。
1: 哎，我请问那只狗呢？
0: 就在原地，
1: 原地干嘛？
0: 他也没干嘛，
1: 他没干嘛，
0: 他没干嘛，能对他干嘛？晚上吃狗肉吗？加菜吗？不行啊，不能干嘛？
1: 请问一下他的主人。
0: 他主人就
1: 这，他的主人有什么表示呢？
0: 没有什么表示。
1: 他的狗咬你耶？
0: 对啊，而且其实我有问说可不可以摸，但是就是那个阿伯是说可以，但是就是摸了然后就被咬了。他那只狗好像个性有点古怪，
1: 个性古怪。那古怪，但我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的表示？总会说抱抱，对不起，这我的狗咬了你。
0: 对，大概就这样子吧，
1: 就这样。
0: 对啊，就是啊，这啊，怎么会这样子？
1: 有没有赔钱？
0: 啊，没有啦，
1: 好歹要赔个医药费吧。
0: 我是觉得没关系啦，因为经常跟着阿伯的团，我也是觉得不好意思。
1: 哦，真这样子哦。
0: 啊，有时候还吃他们的，喝他们的。
1: 可是他咬你一口欸。
0: 对啊，我是觉得
1: 差点你就狂犬病欸。
0: 对啊，所以我就赶快下山去打破伤风，还吃抗生素这样。但是我觉得是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1: 那狗现在还在吗？
0: 还在吧，我不知道，欸，应该不在了哦。那个都十，
1: 你跟你前男友，
0: 跟前男友
1: 都有点久了。
0: 对啊，已经很久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吧？
1: 十年前哦，那个阿伯，你有联络方式吗？
0: 我觉得是要去登山的人哦，然后你一些基本的知识，像比方说那个离线地图啊，那都是很基本的啊，它 GPS 的使用方式啊等等之类，我觉得都是需要知道的。
1: 哦，对哦，你考到公这在一些状态之下，神志会不太清楚。我在想，有时候那种山难或者是那个山友版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我在猜，有时候可能是当事人有些状态是其他人没察觉的，
0: 对，也有可能。
1: 哎呀，啊，譬如光现在比较常会讲到，比较对思觉失调有认知嘛，
0: 啊啊啊，
1: 那在以前可能不太知道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个怎么怪怪的，
0: 嗯，
1: 哎，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或者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其实。哎，它跟毕竟跟你日常生活环境
0: 不大一样，
1: 所以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日常行为。
0: 是，
1: 对啊，所以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出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开始像比方台湾，因为台湾高山很多，所以台湾其实你真的去爬一些高山的时候，你真的还是会遇到高山症。对，那这个东西高山症的时候，每个人的状况跟每个人会出现的症状其实也都不大一样。对，那。这种症状我没有经验的人或是没有事先去做准备的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我自己在高山症状态。
1: 是。
0: 齁，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万全准备
1: 吧，
0: 万全的准备。
1: 对
0: 对，然后不要依赖他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说那些知识应该是自己先有，然后你们大家一起结伴一起上山。而不是说哦我完全就靠，对不起啦，我嘛干嘛拍谁，因为我以前我因为我就是依靠着这些阿伯跟阿姐啦。所以我对你嘛就拍谁，因为你会觉得说其实我自己没有
1: 准备好。
0: 我自己没有准备好，然后我自己就是依赖着这些大哥们一起去，我其实是觉得蛮抱歉的。所以我会觉得当然不久之后我开始脊椎就出问题了嘛。
1: 哦，
0: 我开始脊椎出问题了，那就开始比较少爬，然后又先结婚了，结婚之后脊椎出问题之后，然后其实有小孩之后，我也不大敢爬山，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
1: 怕会有一些
0: 意外、
1: 危险或意外。

0: 意外。
1: 确实我自己有几次感受到，我觉得你真的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有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的状态，所以我自己就比较
0: 不要把自己置入在风险里。
1: 对，有小孩之后开始就会自己会比较小心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脊椎出问题嘛。对啊，但是爬山真的是很好玩，在台湾爬山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
0: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
1: 每一座山有不同的景观，然后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喜欢独自运动的人。
0: 独自运动
1: 就是说团队运动当然很快乐啦，但是团队运动，
0: 你喜欢做个人的运动，
1: 就是我不排斥做个人运动，就是说团队运动有团队运动的快乐。那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做团队运动，他不喜欢做个人运动，他会觉得个人运动无聊。
0: 比如说自己慢跑，
1: 慢跑阿伯就是他很讨厌游泳。因为游泳也是一个跟自己的关系，
0: 对对对
1: 对, 对，游泳不能跟在水里面，就是那跟不然有可能喜欢潜水的人，可能是喜欢跟鱼一起啦。
0: 你说团队运动，比如说喜欢打篮球
1: 那款，
0: 一群人在做些什么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跟另一个人做什么事，
1: 对对，那种团队合作的。但是我自己其实蛮喜欢，那登山有时候其实也不大讲话，登山因为你就累到。很喘，
0: 你讲话会累吧？
1: 讲话会累啊！而且你会觉得我现在你要去估你走到山上之后要保持多大的体力？
0: 体力嘛，
1: 呵呵呵，对啊。所以我基本上其实是觉得那是一个，因为很长，你有时候要住嘛，要扎营嘛，那你就会跟自己对话。我其实蛮喜欢那个过程
0: 的，真的哦。所以你喜欢看到的不同的景色，跟这个自己长时间。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高敏感嘛，所以就会觉得我很怕场子尴尬。可是我觉得在山上有
0: 在山里不尴尬，
1: 对
0: 啊，山里是没有尴尬的，
1: 就没有尴尬。我会觉得在山里就是我不讲话，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也没有
0: 要没有冷场的问题，
1: 对我也没有要炒热气氛。
0: 谁爬山要炒热气氛？
1: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人，
0: 有这种人，
1: 有这种人。
0: 就是说大家排一排，他说：“不要这样嘛，大家不要那么安静嘛。”
1: 对对，大家好拘谨哦，干嘛、啊？我就觉得
0: 会有这样的人吗？你有遇过吗？
1: 我觉得应该一些比较，我不知道
0: 干嘛？依然都不讲话，爬山很无聊吗？
1: 就会觉得很烦这种人都这种人很烦因为讲话很烦好啦，所以我自己喜欢登山的原因是这个，所以我其实蛮希望，就是脊椎，就是如果说脊椎。状态好一点的时候，
0: 那你现在可以健行吗？其实平地上面健行，都市里也可以做，
1: 可以吧？
0: 行路，
1: 我现在其实就是走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走路不会痛的时间
0: 哦。
1: 对，
0: 我是行。
1: 如果到走路不会痛的话，我应该可以就开始走路。
0: 走路嘛，我自己蛮喜欢走路。
1: 我也是可以。我以前也有跟听友分享吧，我是可以就是从新下班，以前在台北车站上班嘛。就重庆南路上班，然后就走路回新庄。
0: 印书馆那里。
1: 对对对，我就走路回新庄这样。
0: 哦，从那里走路回新庄啊？
1: 对，我走机车道。
0: 别行过。
1: 那个时候的脚程。
0: 爱几公斤不？
1: 一个半钟头。
0: 一个半钟头。
1: 大概你40至45分、50分钟可以到走到 IKEA 金陵女中。
0: 金陵女中那里。你半路要吃东西吗？
1: 不吃啊。就一直走，大概我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对。
0: 我那脚程算蛮快的，
1: 脚程很快啊，就是一直走啊，都不讲话，一直走，也没有人跟我啦，反正就一直走，
0: 就是自己。
1: 但我每次走到那个什么桥，中心桥啊，那时候他那个围栏都很低嘛，他那个旁边那个人行道就边上的围栏嘛，很低嘛，我都惊讲我是不是嘿。边啊，有人搞喘，搞惊起来，我就挂
0: 了
1: 呀，呢恐怖。我走过蛮多次的，就是我会走很远嘛。那个谁，瑞兰老师也是很喜欢，超喜欢走路的啊。
0: 对哦，
1: 他会从台北
0: 走到菲律宾，
1: 没有啦，他好像从哪里
0: 西子板还是南港，
1: 松山走到汐止，
0: 松山走到
1: 汐止嘛，他从松山走到汐止，也是蛮厉害的。
0: 对啊，
1: 对，
0: 走路会有一些新发现。
1: 很喜欢走路。
0: 不如想让人休蛋蛋来。

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

0: 一只两只的只，
1: 不是一只两只的只啊，
0: 几鸡能？
1: 等一下我突然熊熊想不到这个只有什么吃啊？
0: 啊，还是早安美之城的只？
1: 不是早安美之城啊？哎、欸，这个只有什么吃？
0: 芝士？
1: 不是芝士的芝啦、嗯？
0: 啊，
1: 不是
0: 芝纳？
1: 不是芝纳的芝啦？哎、欸，这个字，
0: 嗯。
1: 就是的的那个之啦，
0: 什么的的那个
1: 之后的之啦，
0: 之后的之嘛，
1: 对啦，之前的之啦，
0: 之前之后，
1: 之前之后的之、
0: 啊、哪个失失掉的失，
1: 不是啦，是这个
0: 老师的师，
1: 不是啊，
0: 施工奇案的师，还是失去的失？
1: 哦，无聊、哦，好无聊、哦，余光中喜欢写的那个啦，
0: 写的诗，
1: 写的诗，
0: 余光中喜欢。余光中喜欢什么？
1: 喜欢什么？
0: 哦、廖北啊，
1: 廖福，不是，不是，哎呦，你不要让我，因为在我人很虚弱的时候，
0: 你现在很虚弱，
1: 我现在很虚弱啊，
0: 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啊，因为我月经快来了，我现在整个人有点，
0: 哦、你现在还看到月经的，对，
1: 是真的啦。等一下，这个
0: 哪个诗？
1: 诗篇的诗，
0: 诗篇，
1: 对，
0: 诗一篇，
1: 诗。你好烦啊！好啦，反正就是兽灵之诗，大家可以去寻找。然后它是一个用那个 VR 呈现的
0: 剧场、啊，
1: 剧场。然后、
0: 哦、现在还在这个演出中吗？
1: 哎、欸，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如果在你们这个所
0: 属的县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也看过这个讯息啊？是不是有找我？然后被讯息被我漏掉？
1: 对，兽灵之诗头骨的召唤。
0: 哎、欸，我好像漏掉这个讯息。
1: 对，这是一个 VR， 那它改编之这个、欸、
0: 听友很抱歉，我可能漏掉您的讯息。
1: 它改编之邱长廷的这个作品啊、
0: 哦 okay、
1: 的小说，嗯，好
0: 你看了很喜欢？
1: 对，我去看了，我很喜欢。但是因为听友太害羞，哦、他来跟我打招呼说：“请问你是依兰吗？”我说：“我是。”谢谢你来，他就跑走了。
0: 这样干什么、啊？
1: 对，但
0: 是模型样的吗？
1: 不是，但是我就想说啊，这么害羞真的是。我也整个人害羞了起来。
0: 哦，这样子是
1: 不是。对对对对对。但是谢谢听友找我去、
0: 哦、
1: 谢谢。
0: 听友不要害羞哦。
1: 对啊。
0: 哦、虽然、嗯、对我们像我们有时候看起来脸好像塞饼，但是不是哦。
1: 不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那天回味无穷。嗯。
0: 真的哦，依然会推荐，我觉得一定是好看的。
1: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很有意思。
0: 对，依然这个看戏是很有这个品味。
1: 谢谢。
0: 大家可以去看。
1: 谢谢。好。
0: 好，我们来 call 下一通，这个叫做新北永和的玉涵。
1: 好，
0: 他是防御的御寒冷的寒
1: 哦，
0: 御寒
1: 御寒，
0: 怕寒吧？
1: 怕寒啦，哈，
0: 会不会接？
1: 不知呢。
0: 他是也说好喜欢宜兰学中国腔
1: 啊，我最近就比较不常学了，不想学啊。
0: 哦，啊，御寒是不接电话是怎么样？
1: 对
0: 啊，是在约会吗？也很有可能、哦。
1: 不是学了又怎么样？学了像吴康仁那样吗？
0: 吴康仁是学失败了吧？
1: 对啊，
0: 哎、欸，
1: 豆汁儿。
0: 吴康仁最近没什么消息啊！
1: 哎、欸，吴康仁跑去演《寒战、欸》呢。开始计
0: 费。哎，玉涵不接电话哈、
1: 哦。对啊，吴康仁去演《寒战》呢。
0: 寒战啊？
1: 对啊。
0: 是韩国的那个寒战吗？
1: 不是，就是寒冷的战。
0: 寒冷的寒。
1: 对，《寒战1994》。
0: 啊，我们再打下一通哈、哦。
1: 但发哥还是好帅哦。
0: 啊。
1: 发宅。
0: 发宅啊！今天不接电话的比率比较高哦。
1: 对啊，怎么这么高？开始
0: 计费。哎、欸。如不留言，请我再打一次哦，因为他写他是土城 Spider-Man。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冲着他这个名字，我再打一次。
1: 好，
0: 好。
1: 转接语音，请。
0: 哎呀，
1: 真的，大家
0: 土城 Spider-Man，
1: 大家在干嘛？
0: 哎呀，真是的哈。
1: 嗯，
0: 来下一通哈。
1: 嗯，
0: 这是屏东的。
1: 好的。
0: 北当，
1: 我是反应太慢了，
0: 太慢了，
1: 我反应太慢了，我今天真的反应很慢。
0: 来，
1: 好累、哦。
0: 他叫屏东琴哎、欸，琴是钢琴的琴
1: 哦。琴妹、
2: 欸，啊，琴啊，
1: 琴妹、
2: 啊，依然，
1: 哎、欸，琴妹你来怎样啦？琴妹、
2: 啊，
1: 你来。欸琴嘛，你卖你是心胸心卖才欢喜啦！你电话小挖一下好不好？因为你的声音就远的啦，听无琴嘛。
2: 嗨嗨嗨！我准备很久，那我讲。
1: 好，你讲。
2: 嗯，我还要
0: 。你是不是搞错节目了？你刚刚为什么还一声？你告诉我，你准备什么东西啊？
1: 我就怀疑。
2: 我没想到会是我，
1: 就是你了，就是你，就是你。

0: 景
1: 阿景咪
2: 景
1: 景啊，
2: 哦，你说到真欢喜，
1: 系啊，你即马人咧，你即马人咧，冰冻就
2: 冰冻啦，
0: 我伫咧冰冻，冰冻，
2: 冰冻啊，哦，冰冻好不好？冰冻，你是冰冻人啊？
0: 嘿，我是伫咧高雄上班。
1: 哦，你在高雄上班，
0: 嘿，但是我的台语无是足烂的。
1: 好，别紧啦，别紧啦，大家互相都开求进步，对不？
2: 啊，你叫黄医生，黄医生，
1: 对啦。
0: 我以为我得不到了，
2: 你以为你得不到？
1: 不会，
0: 等不到你们了。
1: 对，现今天就等到，
2: 刚好差不多也是一年后了，因为你填表时间是2025年5月13日。
0: 因为我那个填表不是很有趣啊，
1: 什么意思？
0: 我的内容没有大家的精彩，所以我想说
2: 没有啊，大家也没写什么啊。
1: 对啊，
2: 你这边是写说你是从洛邑那边知道少年
0: 军。哦，对，他说他运动的时候都喜欢听你们，然后好像会他说會
2: 他做什么运动啊？做什么运动的时候听我们？
0: 然后好像说在跑步的时候吧。
1: 哦，他跑步的时候是不是？
0: 哦。嗯，我阿公他说被他听到，然后说我在鬼扯。
2: 不知道，我下次问他。
1: 不会啦，洛邑不会这样子，洛邑不会这样子。
2: 哇，我们有不少人是从，
0: 因为我也快忘记洛邑那时候讲什么。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对，你记得洛邑就好了，
1: 你记得他的脸就好了。
2: 是是是，
1: 好过分哦，依然好过分哦。
2: 记得他是一个又聪明又帅气的男子，
1: 对对对，
2: 男子就好。
1: 对，这个
0: 我昨天才刚
1: 他法律界自信恋。
0: 我看他上那个三个水枪手的节目，
1: 嗯，
0: 也是在讲那个中国对台湾，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哎，很精彩。我很少看那个正那个讲那种内容的，可以
1: 讲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喜欢看大家聪明人讲话。
2: 哦
1: 哦，
0: 嗯，
2: 那你不，
1: 我们可能你是里面最
0: 没有啦。
2: 我们两个，
0: 我有听呜呜啊。
1: 哦，呜也没有多聪明啊。
0: 完蛋了，你俩要被掐死。
2: 才不会，
1: 不会啦，不会啦 ，OK 的啦。
0: 嗯，
1: 好啦，
2: 啊，你本身这个做什么工作
1: 呢？对，你在高雄做啥？
0: 我在高雄做网拍类的。
1: 哦，真的哦？你是什么网拍？
0: 办公用品。
1: 办公用品什么意思？
0: 对，就是文具或者是印表机耗材这样子。
1: 哦，
0: 嗯，
1: 酷哦。嗯，你刚才讲说办公用品，知道我朋友之前的办公用品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啊？就是说有一种就是已经加持过的喷雾啊，你去老板的办公室喷一
2: 喷，
1: 老板就会这一阵子比较少进办公室。
0: 我今天才跟老板吵架，我说你要拜了我就拜了我吧，
2: 真的，
0: 我就把他电话挂掉了，
2: 好爽啊！
1: 哇，
2: 我最喜欢这样。
0: 哦，然后我现在心情超级好。
2: 是不是，你是不是忍很久？
0: 对，我真的忍很久。他不能软土生绝，我觉得每个老板都喜欢软
1: 土
0: 生
1: 绝。
2: 哦，
0: 气死我！
2: 你做多久了？
0: 六年了。
1: 啊，你做六年了，那你应该是最资深的员工吧？
0: 对啊，然后还比新进来的还窝囊，我真的是受不了。
1: 真的
2: 不行。
0: 对，我今天就是，我就跟他说，我比新进来的还窝囊。
1: 对，然后你骂
0: 还累，
1: 你骂了什么？你骂了什么？我想知道你骂了什么。我希望可以拿这段，可以跟很多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这个鼓励跟加油，激励一下。对，
0: 哦，好，
1: 但是不要冲动到明天去吵架。但是我觉得可以拿来做激励自己的这个部分。
0: 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只是欺负会做事的人。嗯，然后我会跟新进的人员比较嘛。那他才刚进来。中午休完都还可以偷，就是为了偷那一两分钟晚进办公室，这有什么意义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说，我每天我六年都没有迟到早退过啊。
1: 哇，你六年都全勤哦？
0: 对呀，啊，我就觉得很离谱。我觉得很离谱，他们住高雄的人还可以给我迟到半个小时，
1: 好扯哦！
0: 突然现在讲讲又突然火了起来，
1: 没关系，
0: 我说你都每天通勤过去都没有迟到，下大雨我也都没有迟到过啊。
1: 对，
0: 对啊，你们知道高雄人，高雄怎么回事哈？
1: 嗯，高雄人，出来讲，怎么回事？高雄人，
0: 完后我明天会不会被杀掉？
1: 不会啦，不会，也是我们播出完你才会被杀掉。
0: 希望我跟你讲，你如果工作不顺利的话，你一定要把气发泄出来，憋在心里真的是很痛苦，
1: 会生病。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七号在公司是出了名的，一直在骂人，好吧？而且我最近在，
0: 好好好，
2: 我最近还在忍耐，不要骂，
0: 不要压抑，
2: 不是，我一直都没有压抑，是
1: 他没有压抑，
2: 是最近因为我又换办公区域了
1: 啊，你又换了？
2: 我们搬新办公室
1: 啊，真的哦。
2: 那新的办公室呢，环境可以说是眷村
1: 啊，真的。
2: 我听到一些讲话的内容，我都快受不了，
1: 快疯了这样子。
2: 眷村就像眷村一样，
0: 我以前小时候住过眷村呢。
2: 哦，真的
0: 哦。哦，我爸爸是外省人，然后我妈妈是本省人。对，
1: 所以你是蚵仔很挤。
0: 对，
2: 可惜
0: 我还有经历过那个国小不能讲台语嘛。
2: 哇，你有经历过？
0: 然后还有经历过会调查家里是不是单亲。
1: 哦，
0: 然后就举手，我觉得那个都很不必要啊。
1: 对对，屋之前就是这样子嘛，小时候也是这样，
2: 也是被这样调查。
1: 对啊，就是说单亲的举手，对。
0: 对啊，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单亲又怎么样？人家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1: 对啊，
2: 是啊，
1: 是啊，过分呢。
2: 哇，所以今天你骂老板很爽，
1: 对，
0: 很舒服。反正还要fire就fire了吧，我又不找不到工作。
1: 对啊，
2: 就是
1: 很有。真的赞，
2: 不要给人家欺负。
1: 对啊，
0: 对啊，
2: 对不对？
1: 做人要有尊严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对。然后那个界限要踩得清楚。
0: 对啊，我觉得现在他们那个八年级，我因为我是76年，
1: 跟我们差不多，
2: 跟我们一样
1: 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敢说，应征进来说是美编，他们就只做美编的工作。哪像我们以前，如果应征进来美编，我们还要接电话。然后还要帮忙包货，
1: 对，
0: 然后一大堆拉里拉扎的事情。
1: 对，在台北，在台北哈，你通常很多出版社说要编辑，但是你进去还顺便做包货，
2: 还行销，
1: 还行销，对，都要哭，
2: 跑活动，
1: 对对对。啊，你说去报名就是当记者，你要顺便做摄影，对，还要顺便做小编，连小编的都要写。
0: 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1: 对，
0: 我做什么，我应征进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1: 对，没错。对，所以你跟老板讲，除非加薪。
0: 哦，我不要加薪了，我觉得加薪是要做更多。
1: 哦，就是不加薪，就是把我 fire 这样子。
0: 对，我就是做我分内，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一直加上来，我不愿意做了，我就是跟你讲，我不愿意再做了。
1: 对，你就说，不然你就让我非自愿离职吧。
0: 对，没错，你
2: 要 fire
1: 我。
2: 对，你
1: fire 我，
2: 要非，记得要非自愿哦，
1: 要非自愿哦，可以领到一些这个不错的。
0: 我正好在听你们的那个，
2: 不然这一集节目被人家拿去当证据，说你是自愿的。
1: 对对对，
2: 你是非自愿，你很想，你很想干，
1: 对，
2: 你很想留下。
1: 对，非自愿，好吗？
0: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们。
1: 啊，你是我们最后的哦，你要不要什么？最后什么话要鼓励我们的听友？
0: 鼓励啊。
2: 或者你要有什么话想对我们两个说也可以，
1: 也可以。
2: 我们这边要做 ending，
1: 对，
2: 你今天是最后一，
0: 我们是不是11月28号不能请假要投票啊？
2: 11月28，对啊，
1: 好像是，
0: 对啊，所以就大家要记得投票，不要再出国了。这一次
2: 不会，
0: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2: 的。我们的听众没有在那天出国的，
1: 对对，
2: 你放心，
1: 而且会从国外
0: 回来。不要再乱投了，拜托。
1: 真的，
2: 没有，我们听众也不乱投的，
1: 对，好不好？
0: 好好好，大家加油。
2: 加油，加油！
1: 谢谢，你也加油哦。
0: 好，
1: 拜拜，
0: 拜
2: 拜，
0: 拜拜，
1: 快乐。
2: 哇，这个也许打到他，这个是命中注定。
1: 我也觉得是哎，
2: 对不对？在他今天痛骂老板，痛骂老板还蛮爽，
1: 很爽哎。痛骂老公也蛮爽，
2: 痛骂老公是不是？
1: 对不起哦。
2: 不会不会，是没有什么好对不起，老公都是该骂的，对吧？
1: 是，对，可以。
2: 啊，这个好，祝福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1: 是，
2: 不是想单。好，礼拜再会，
1: 拜拜。
3: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路去500公尺，打卡路7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4: 东豪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5: 就这样穿正好。
4: 这样穿正好。
5: 对啊，就这样穿正好啊！你不相信哦？啊，不然我请王一川来跟你讲。
6: 大家好，我是姚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7: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4: 什么是窗中窗啊？
7: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4: 这么实用，
7: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8: 华家创中创，品质值得信赖。
9: 波导联播网坚持 Take Up 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0: 时间早起11点

0: 上耐操，总共几落招，招招拢有效，活力必爆跳。
1: 报道上耐操。
2: Hello， 你好，林爽假期来到第二天了，五月份的第二天，五月二号拜人。哦，伫咧十一点时间非常感谢你哦。算讲咱嘛真有缘吼，这个时间你有听到咱的报道上奶操吼，安尼相信你甲我同款吼，无论伫咧工课，身体方面吼，各种方面，咱拢是上奶动、上奶操的一类吼。一开始上你听这首歌，来自谢金燕吼，咱的姐姐女。

来自谢经验的关系 BBB 听了真正要给大家 BBB， 因为今天开始5月1号，哎，5月2号长5月1号嘛，五月份开始有很多新的制度啦，除了大家，哎，除了说五月份一定要做就是报税以外，有一些新的制度包括到就是咱高龄换驾照的年龄下修到70岁的爱来换咯，爱完成体检危险感知体验免费交通安全教育了再当来换你的驾照，那是无换照，哎呦，你有可能上关的扣款3600块，而且政策无精算都提到5月31号开始正式上路哦，得开始给你罚钱哦。过来的时候5月初一，就是为怎开始哦？咱袂当伫咧厝内底饲一挂限制性的动物哦，譬如讲浣熊哦，或者是河口鳄、毒蛇。为什么袂当饲这些动物？主要原因就是科鲁就讲哦，这些动物有可能会伤害到饲的人哦，啊，伊若无说你走去，哇，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更加要撇免部分的这个饲的人哦，不当的饲养哦，啊，若是已经饲啊，要安怎咧？你必须得每年4月30日进前来完成登记备查，植入晶片，违规的人啊，会扣罚25万块的罚款，而且会动你的饲的动物会扣没收。没入的地啊啦吼，所以这叫做宠物心智，不是大众动物你都会当饲吼，家己爱注意哦。好。

来自报道馆叶启田，就是人讲足久无看到伊啊，对不？伊伫咧后礼拜下拜六礼拜要中出港，我来出来唱歌，互大家听咯。伫咧倒位咧，五月七到七十，伫咧高雄诶流行音乐中心吼，所举办诶即个2026年真爱秀拿宝就大歌厅，连续两天诶演出，连续两天诶压轴啊，重量级的歌王，咱诶报道馆叶启田特别来唱歌，互大家听。就这人拢是非常的期待啦吼，啊，毛看到进前的宣传这场演唱会的时阵，哦，保持了就好诶呢吼，所以咧，那是诶有买到票的朋友，敬请期待哦吼。后礼拜拜啦，礼拜伫咧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拿宝就大歌厅压轴就是叶启田大哥。那今年的主持人是虾米人咧？是黄西登带着苗可丽甲侯怡君吼，安尼三位要来共同主持。过来嘞，过来哦！歌曲的部分，咱都要讲最重量级的有叶启田嘛，吼！啊，过来，哎，我记得张秀清、王瑞霞、施文斌，吼，鸭歌舞。曹雅文、邵大伦、陈梦贤、吴淑敏、黄璐瑶、黄璐瑶就是黄西田的查某囝，阿哥有这个娇来阿妈呢，所以呢，大家当好好期待到底音乐带来什么款精彩歌听秀呢。好，阿兰都有讲到王瑞霞，咱来听王瑞霞这条经典的绝情歌。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哇，我今天恩金谢为了，我讲想到永记得，伊讲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2: 对，今日这来都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拿客的恩金爷，
1: 你又知影讲去大王的听到哈，啊，讲到恩金爷嘛，唔是讲达刚有呢哈，这是不是一年开一季呢？
2: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季的布叶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底下，
1: 那今天我炸地来吼就胖诶，
2: 咱茶吼，你也是像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啊茶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茶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会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1: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是反而是最好的哈、哦。
2: 是，
1: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的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2: 1980。
3: 一枝一花，数量无济，甘甜顺口，阁清香的三拿客黄金叶，爱啉好茶的朋友，今年都上新的春啊茶，即马预购，四月底你第一档啉到好茶，0800-551-900-0800-551-900，赶紧卡电话，万来你得爱戴奥机会喽，上宝岛好康商城，免运费，网络下单也 OK。
4: 波多脸部房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5: 波多脸部房是咱的电台。
6: 你好，今日收听的是我喝瓜龙底家，今日是新的五月初二，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啊，但是这两天已经有真侪朋友提早带妈妈、爸爸来去佚佗吃大餐，因为这礼拜甲后礼拜餐厅拢有够排定诶。我家己要订哦，嘛是同款哦，因为安怎咧？大家提早来庆祝母亲节啊，尤其这礼拜有三天的连假，够卡侪人哦。劳动节兼母亲节，最顶两种这里最顶来度过。呵呵好，来继续来听这位金曲歌王陈建伟，这首歌也专辑里面很多条歌都很好听，大家会听到这条歌特别感动呢，为什么呢？你来听看看里面歌词在说什么啦。陈建伟的歌声《乌鸟》

哇，大家听这首歌拢就感动诶！那是全世界人拢来唱咱诶台语歌，拢来唱咱台湾歌。哇，这是一件超感动诶代志吼！好，金曲歌王陈建伟欧教送予大家，希望有一天全世界人拢会晓唱咱诶台语歌吼。好，继续后一位要来听到咧，这是台语诗人周兴汉老师伊诶文采文合哦，一本这写书写诗写甲足水足浪漫诶，那佫较浪漫，都是伊伫咧旧年年底哦，家己爱诗吼，啊，找这个歌手许佩文老师啊，两个来做结合吼，许佩文老师改写作曲，啊，然后唱出来吼，将台语诗甲流行音乐做结合，变成这张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哦吼。那今麦来到上新一批的主打歌，叫做《淡水情歌》。

0: 的老婆听，少年的也爱听。
1: 彭门是傅玉祥医师，他是高龄医学专家，这祥展诊所院长。请教哈，高龄医学跟咱一般的医学什么不相像？
2: 好，高龄学其实跟一般医学一直有区分，只是我们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才独立出来。其实在美国跟日本很早就有这个区别，一般的内科医师也会擅长处理老人家，但是我们高龄医学比较专长是在比如说今天我是老人家，有一些老人家的疾病，衰弱啦，没力气啦，容易骨折肌少症啊，这些议题的时候慢性药物吃太多，那这就是高龄医学的专长。
1: 一般是大人的镜头，跟咱你一接触一般的成人呐、
2: 对，
1: 它这有什么不同吗？
2: 就是最大的不同，其实很多人会说那就是都是看病
1: 啊，
2: 都是处理血啊，都是预防这些东西，有什么差别？第一个，老年人的时候，我们要更注意就是医疗相关衔接照护的议题。照护其实不是医疗，但是我必须去帮你想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开的这个药，你有没有办法回去安养中心用？有没有办法衔接你在其他地方的慢性药物？这都是我在高龄学要想。那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我就平常有可能只要单刀直入的直接想说啊，你就有血压高就吃这个药就好。但如果你是高龄医学的角度，我就要想这个药跟你一大袋的慢性处方的药物有没有副作用，这个药是不是应该删该减，你回去照护回去安养中心以后有没有什么药其实不方便使用的，不能磨到鼻胃管里面，这些都是细节，就是在高龄医学要思考的一点。
1: 记得完这边老人化卡不就紧哈，所以其实咱对更卡这回你需要什么款的治疗啦哈，开始要靠我想来研究哈。那我看你还有一个称号，这你的主厨医师啊？
2: 啊，对，
1: 就好助人嘛。
2: 哦，我很喜欢煮饭，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煮饭。
1: 哦，真的哦。
2: 那我就是把我自己会煮饭的这个东西结合到老年医学里面。
1: 想说戒护食啊，公这是比较照顾，比较可能脆啊，像卡布红
2: 的，脆皮不厚的，
1: 吸收卡巴是多哈，几种发展出来料理方式嘛。
2: 没错，我们台湾不到十年就从高龄跳到超高龄，所以我们相关的产业或是一些饮食习惯都还没有完全跟上，所以我们其实房间几乎买不太到专门的戒护食，那所以我们要从我们习惯的风味来做出发啊，比如说蛤蜊鸡汤口味的砂锅鱼头有沙茶风味的，这种风味很强烈而且是我们习惯味道的这种软泥的粥，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去调整它的硬度，就是有三个维度要去注意，就是我们的粘度、硬度跟内聚力，要在这三个维度下面平衡，才会做出最适合老人家不会吞咽困难不会呛到的戒护食啊，同时又要很好吃又要很营养。
0: 波多连播网，大心一世人。

0: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1: 我们在看五十音子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家印象中五十音就是手举不起来。
2: 对，
1: 我昨天听到一个病人跟我说，有一个权威一直跟我说手举不起来才是五十音。我跟他说不对。
2: 嗯，
1: 哎，为什么不对？
2: 为什么？
1: 我用超音波看，我在你手还举得起来的时候就能预测你是五十音了。
2: 啊，
1: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治疗才会提早治疗提早好吗？
2: 哦，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才知道说我要来找医生呢？
1: 对，其实哈，患者如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疼痛，你睡觉肩膀痛，你明明就没有拉伤你就感觉疼痛，你明明现在没在运动你又感觉疼痛，那这些莫名其妙的疼痛表示你的那个位置在发炎，不管是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受损在那里面，他告诉你说你要管我啊，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忽略他嘛。
3: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4: 我还是睡不着。
5: 你是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起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3: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金好眠机能果冻条，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饼。0800-551-900，空吧空空，空空一 Q 空空。上宝宝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6: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7: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8: 继续带咱所有好观众伫遮来报道连播网吼，唔知选举头前哩，你答案困了好或者是歹？哎，啊困够分，困了好或者是歹哦？啊，今日坐伫咱那边啊，这位听讲伊大家拢困了袂歹，吼，伊拢足早起床诶，吼啊来上班的时阵看到伊拢安尼，哦，精神饱满吼。咱今日欢迎的乔安老师，
9: 大家好，我是乔安。其实吼，讲困眠的问题吼，真正是现代人诶，这个通病。
8: 对啊，
9: 就是人拢讲，哎，天干要死呢，倒了应该要。叫你来讲，得爱困去啊！就这人就辛苦的，啥啦？一倒了几了，足忝，但是完全困拢未起。
8: 冰来冰去，冰归没，安怎困都困袂落。
9: 我讲去刚才蒸起啊，等下蒸来蒸去，一直冰一直冰。啊，佮其实安尼好，就是你身躯拢无得好好歇困，啊，你头壳嘛无得好好歇困。
8: 嗯，
9: 因为其实伫咱的困眠过程当中有真侪足重要的生理作用。
8: 嗯，
9: 包括讲排毒啦，
8: 嗯，
9: 包括讲咱有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啦，包括咱有足侪系统，其实拢是。在暗时这个时阵来做一个代谢，还是做一个合成。
8: 嗯、
9: 所以你在暗时你若无都好好困的时阵，就代表讲你身体吼无好有一个足够运作的时间，所以这生理作用全部拢会乱去、
8: 哦。
9: 所以第一时间你只是干嘛讲精神歹啦、
8: 嗯，
9: 哦，注意力无都集中啦，
8: 哈、嗯，
9: 渐渐来的出现真大的问题，包括讲吼，有的人可能就不用开车就出车祸啦，
8: 走
9: 路跌掉啦，哈、哦，啊，平衡感开始无。好，哎，一点一弄掉物件。
8: 这是上班人开会，都要跟你讲啥，你拢袂记。
9: 拢袂记，那甚至个看见电话开始产生啊幻听、幻觉，因为伊搞不清楚伊到底进行。因为足忝的嘛，
8: 嗯、
9: 啊，佮无阿多歇困，所以伊精神上拢一直足错乱、
8: 嗯，
9: 所以有足侪人因为失眠的问题，搞尾啊了，拢变作是精神上爱、哦、去看精神科，
8: 吼、
9: 哦、啊，所以一般足侪人困袂起，拢是去精神科先去开一个安眠药啊，
8: 吼、嗯，
9: 好你先镇定安眠，想起码一开始先好你会使好好啊困，因为你无阿多好啊困哦，所带来的问题足大、
8: 哦，
9: 啊，进一步佮开。亲美影响就是讲，你的五脏六腑，因为咱在底下困眠的过程当中，咱、
8: 嗯、
9: 的五脏六腑拢有伊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时间点，啊，你因为拢无休困嘛，拢无会好时间会使做一个运作代谢跟休困，所以你的五脏六腑拢会歹了了。
8: 哇、哦，所以你看，一个咱普通时感觉啊，得困呀吼，竟然呢衍生出这样子的问题，那对咱一开始嘛讲的，你到底是困的？ 困得起不？或者是有人讲有啊，我得就天晚要困啊，啊，但是吼，隔天刚醒起来吼，真忝，因为一困就紧困起，但是一困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眠梦，一直在冲想，这個、品质嘛无讲盖好啦吼。但是今日特别个乔安老师吹来吼，都、就是安怎，哇，伊要来帮助大家，卖个食爱困药啊，听讲食爱困药爱人吼，嘿，那是登固落来吼，伊嘿药爱愈食愈重，
9: 对，因为伊得依赖嘛，啊，甚至是因为吼，咱其实伫个困眠的过程当中，会使有一个正常。困眠是跟我们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荷尔蒙，它有法度正常的这个运作，你有法度好好睡，但是你如果是靠着吃药的关系，会让你的这个荷尔蒙更减少，你自己身体没有办法自行分泌掉，你完全都要借助外来药物，所以药物就越吃越重，因为变成就是说你自己身体的这个正常的机制都没去了、所以我们说其实困眠最大的三个问题就是怎样，压力上大，你家己本身吼，无都调节这个压力的时阵吼，自然你得安那焦虑，压力上大吼，倒来困的时阵，规个头壳也搁啷个动了，动搁咧想代志。啊，另外个有一种就是咱讲荷尔蒙出问题，咱的困眠其实是荷尔蒙在调整的哦、所以这个荷尔蒙最重要。你的荷尔蒙那是失调，还是有欠缺，无都分泌足够的时阵，你都无都好啊。
8: 荷尔蒙的问题有分查甫人还是查某人无？
9: 拢有影响。拢有吼，啊，这确定咱来讲的。啊，够有一个就是咱刚刚讲的困眠的品质，有的人可能困起啊，但是伊困的过程当中拢无进入熟睡深睡，所以伊伫做浅眠的，所以伊拢其实无都好好休困。所以这三大问题吼，咱就是针对这来做一个对症来甲你。

0: 用水，你嘛是半暝可能起来放尿，你得怕等你也困病。所以特别设计的果冻条，你就是加饭饱了后，加一条叫嘞，一天就加一条。伊内底上主要成分，会使让你调整的你困眠上大问题。哇！那你讲这内底有啥物呢？因为这个果冻条个加好加是迄个麦芽的口味，
1: 梅子口味，
0: 梅子青梅口味，所以伊价格真好价。好，安尼酸酸甜甜，气味加好以外，上主要因为内底吼，咱看我讲到，你那是用喉咙泵。有出问题，什么款的喉咙泵呢？相信大家都知影，讲咱们听过褪黑激素，对不对？嗯、褪黑激素的是咱咧暗时咧困眠的时阵，因为你有这个喉咙泵，也调节，伊就会使帮助你困眠。嗯、啊，褪黑激素是安怎来的？伊的前身的是叫做血清素。哦，血清素其实吼，那是有人听过一个叫做快乐荷尔蒙，嗯、快乐的喉咙泵，伊会使让你放松心情，让你放轻松，让你解除你的压力。但是吼，这个血清素有一个真重。要的前驱物叫做色氨酸，嗯，色氨酸是咱人体无多家己合成的必需氨基酸。你一般你那是有咧正常食食，比如讲你的五谷根茎类啦，有咧零谷零啦，有咧食巴啦，你拢有正常饮食的人吼，诶，也对这饮食来。但是你那是比如讲外食族，饮食不均衡，你的色氨酸摄取不足，伊都无多合成你的血清素。嗯，啊，个另外一个作关系呐，日头晒无够诶，吼，有的人是咪头是上夜班，也是讲吼，伊日是较无咧晒日的吼，也是拢关伫厝里，无晒日头有足够的情况之下，伊都无多合成这个血清素。啊，血清素到暗时伊的变作是啥褪黑激素。哦，所以你看，你那是欠缺这物件时阵，伊无多合理暗。是有这个会使困眠的这个喉咙泵，你自然都无得困。哇！所以咱得要补充这个色氨酸。嗯、所以咱的这个果冻条内底里面就是有这个色氨酸，会使帮助你合成血清素了，到暗时变作是褪黑激素，会使让你日时心情好，暗时好好啊困。哇！暗了这以外，个另外个有一个氨基酸嘛是最重要，叫做伽巴。哦，对，哦，这伽巴要听过啊，伊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啊，真趣味的是讲吼，这个伽巴吼，你也去发现讲吼，有足侪人吼，那是足焦虑、足躁郁，啊是吼，心情足歹吼，啊，常拢会发脾气，迄种人，伊就是欠伽巴。哦，因为伽巴会使互咱啦精神放轻松，伊会使抑制咱的神经中枢，互咱过度亢奋的情形吼，会使改平静的啊。所以伫咱这个果冻条内底有色氨酸，有伽巴，这东西帮助。你好好困眠，啊，另外啦，够有一方面吼，就是咱咧讲的吼，压力伤过大，有的人吼精神压力有够大，逐天吼咧日时想够侪代志，也是讲烦恼东烦恼西，每年代志今年烦恼可能其他可能，这种天生焦虑的人吼，其实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想伤侪，是因为你身体内底欠缺点在，让你放轻松的这物件。哇！啊，所以咱底内底吼添加点啥酸枣仁，啊，给的这人讲专利萃取的萝卜麻。啊，这是什么物件呢？酸枣仁其实是一种中药材哈，伊上主要的原因就是会使帮助对抗你焦虑的情绪，会使镇定你的这个神经，让你会使镇定安神哈、所以伫个中医的时阵哈，那是有人有困眠无好啦，就容易焦虑啊，就足大哈，一般中医拢会开这个酸枣仁汤，让你等于抓哈。所以咱伫个这个果冻条内底，冇添加这个成分哇，啊，够另外这个专利哦，是由日本甲美国专利的这个萝卜。布马的催促哈，有真济篇的这个临床的研究哈，伊是一种这个植物哈，啊，伊也使我那是该抓做地来啉，但是咱该做做地咱这个果冻条来滴，伊好处的是哈，伊也使改善咱的这种较无助啊、精神衰弱的问题。所以咱讲哦，看过有这个色氨酸呐、啊，有这个伽巴，也使帮助你好困眠，哦，也使好你喉咙泵正常的这个运作，啊，个有这个酸枣仁加这个萝卜马，也使帮助咱哈。压力给你放好轻松，让你释放压力，让你自然就较袂讲紧绷。啊，佮刷了吼，咱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伫咧困眠的过程当中，有个人常常就是给他本数啦，啊是工作签名啦，听到声音就起来啦吼，啊是吼，有个人是啦，一直咧做梦，一直咧做梦，忘记用追杀啦吼，有高压症啦吼，一直足忝的，伫咧困眠当中拢无阿多熟睡，因为咱若进入熟睡期吼，其实是袂做梦的。啊，你若发现讲你暗时规暝拢咧。这边忙，表示讲你其实无完全困去，迄、其实身体足忝的，因为身体要搁咧运作，头壳要搁咧运作，所以咱伫内底够添加一个啥芝麻素麻素。哦，这个麻素咱嘛是常常听着讲帮助困眠一个真好真重要的成分，也使提升咱困眠的品质，尤其一粒麻内底，刚来使萃出。

0: 一趴的魔术，所以足珍贵的。啊，伊好处就是讲吼，伊会使改善咱高民房浅眠的问题，因为伊会使帮助咱进入咱迄个佮较深的这个困眠的这个状况，会使提升咱的睡眠品质。所以针对点咱讲吼，困眠这几大问题，就是压力啦、荷尔蒙无够啦，啊，佮包括讲咱困眠的过程当中品质无好啦，拢是会使针对遮的这个状况来佮你做一个调用。
1: 哎、欸，这个果冻太厉害啊！伊根本就是针对。对的，所有哈有可能会造成你困眠品质诶无好的这状况，嗯，跟那雷达嘞，有可能的都是种全部各家营养素拢肯定来
0: 的
1: 啊。
0: 而且好的是哪，伊拢是天然的成分，所以好你在家时阵你别有负担，你像一缸的是加一条安尼等于晒啊哈。啊，尤其哈，我有真在这听众朋友后来呢，这个回馈拢真好。像前阵子我觉得夜班的护理师，因为伊是夜班的关系，所以的是哪，迄、那个拍子头拍不高诶，伊大家拢上夜班。啊，上夜班的人嘛，较容易啦，生理时钟诶失调，就敢那被苏咱去外国，迄个时差，也被调过来，有个晚班啊。吼、哦、啊，所以身体拢一直无都适应，啊，就写这个日照阁无够的情形之下，伊家己因为是护理师，伊无啥敢食啥安眠药啊，伊知影讲迄药会愈食愈重，所以伊就后来听到咱的推荐的时候，这个成分伊拢知影，嘛拢袂歹，无伊就猛试看嘛。结果后来伊就食一段时间，就发现讲，即马咧困眠吼，因为较早那是夜班吼，等伊到厝里吼，伊其实拢已经是透早的时阵啊，啊，伊拢爱忙午到过，忙到阁过倒了，伊较困得起。起码伊拢是水灯的吼，伊讲吼，衫裤烫烫的德瑞明城，无两分钟，伊讲伊妈妈去拜拜家叫的时阵，本来边讲要叫伊食一粒早顿，他可以困。听爹咧讲啊，伊讲伊唔知伊家己困觉会讲，啊困觉会讲咧表示啥？困是足亲密的，嘿，就是已经拢完全有困去，所以讲伊较早吼拢是爱困有够久啊，边来边去，边来边去，准困迄落八九点钟吼，嘛是拢感觉困无够，结果伊即马四五点钟，家己醒醒起来了，我精神拢继续好诶，
1: 可以当拍到下晡的日头，
0: 嘿，对哦，所以就感觉讲，即马即个困眠的品质给提升足侪，啊，另外阮阁有一个退休的李大哥吼，伊家己本身过去是伫一个公家机关，啊，伊退休了后，董英英无代志了，董唔知啊，别冲啥啊，英暗董困未起，伊较早有咧工课时阵哦，拢真正常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麦即是无咧上班了，暗时等到董困未起，伊讲伊大概那时候到人民城了，边来边去，边来边去，伊讲伊今麦要困哦，那想着要困哦，会惊吓呢，因为都无多困嘛，啊，底下边来边去个。差点赢某，所以后来这个讲啊，不然分房睡，唔知啷个给两个昂阿伯出什么问题。啊，后来伊就是听到咱的推诊了，就想讲，因为伊想讲，伊只是病来病去，唔是这么足严重，所以伊也唔敢去看医生，也唔敢吃药啊这。啊，后来听到咱的推诊，想讲咱的这个真好面的，在有这个果冻，爱的达刚本后食一条。伊讲哦，差不多无到一礼拜时间，伊即马倒落十点倒落困哦。伊讲因某讲，打入去房间，因某打去倒落困，就听到有哪在搞啊，在困伊啊，得加足有精神。啊，下再差不多五六点，伊就家己会醒过来。伊讲精神就足好，啊后来伊是就拢会家己去散步，啊听咱咧讲，晒日头真好，伊就去公园啊晒一下日头，啊运动一下。伊讲即马暗时吼，加足好困，差不多九点我目睭在咧沙威啊，十点就。人家倒了就寝的困去呀，啊，个包括讲吼，我进前嘛，我记得问将大哥，伊讲伊是安那，伊就是搞兵帮，哦，所以讲伊真忝，而且拢做啥物帮咧？因为伊家己开车嘛，伊拢忘记伊在赛车，啊，在看人比赛，
1: 真忝那，做哎困个咧上班
0: 啊。伊讲吼，因为伊拢一直打迄个啥油门，伊讲伊大概困醒哦，伊迄个正卡吼，身高要死，吼，就是连咧困咧个咧打油门啊，对，伊滴拢蛮安安，啊，真忝啊呢，啊。后来一开始吼，食咱的这个金好棉的这个果冻条，伊就讲吼，上盖大的感觉是啊，一再起床了，卡袂慢啊啊，就是拢无个做梦啊，因为伊咧做梦时阵，伊讲伊正卡拢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啊，所以起来了，有感觉就讲卡放轻松了，知影讲伊早眠，无什么做梦，哇，身体就放轻松。
1: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果冻吼，会当帮助到这呢侪人吼，重点是伊内底成分啦，不是讲你去市面上凊彩食一个果冻就会当的啦吼。那这吼，这嘛是经过真侪单位的相关认证嘛，啊，够有这个专利哟、喔，
0: 够有专利的催促安尼。
1: 好，安尼今仔日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吼，选去头前我看超少侪人吼，拢有以上的各种状况啦吼。啊，有需要的朋友今仔日吼，咱这强老师。安诺来帮助大家，
2: 这是广告。
0: 那个大概讲吼，那你这个果冻条一盒内底有15包，吼、嗯，啊你一天只要吃一包，安尼得塞就是一条了哈，一盒内底就是15条，一组内底有2盒，我们本来定的是1980块，
1: 嗯，
0: 但是咱今仔日要犹太咱听众朋友买一组个送一组，
1: 买一组个送一组，一组内底有几盒？
0: 一组吼，咱讲。来对，因总共就是两组，就是四盒，一盒内底拢有15条，所以等于只会使互你食2个月的时间。
1: 哦，
0: 进前是一组得爱1980啊，吼、嗯，今仔日是一组，搁送一组，总共就是四盒，互你炸上去，
1: 哇，
0: 1980。
1: 四盒会当食几个月？
0: 两个月
1: ，两个月加起来等于只要1980。
0: 对，而且吼、哦，咱特别个要犹太吼，你那是今仔日卡手卡紧的前30名，咱个要加上你一盒，15包，搁互你体验。
1: 所以艺术馆即马赶紧卡电话，礼拜前30名，你买一组，你会当摕到5盒，
0: 总共5盒，只要1980块。
1: 哎、你家己算看嘛，5盒啦吼，安尼1980块，
0: 食2个半月哦，
1: 啊，加300多块，
0: 对、哦，
1: 300多块，你逐工拢会当食，
0: 对、哦，
1: 所以真的非常划算。
0: 真正做犹太，刚刚关给的将近要5000块，但是今仔日犹太甚至无到一半介绍，只要1980块，但是的刚刚前30名，有个客的另外一盒吼，加上你，所以吼、哦、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哈。
1: 大家要抢前30名，电话要卡几号？
0: 0800-551-900，咱这一盒内底就是15包，一组有2盒，也就是等于是30包，就是一个月份哈。啊，今仔日买一组个送一组，总共4盒，也就是2个月份炸登去以外，前30名佮加上你一盒，所以安尼2个半月总共只要1980块哈。
1: 哇，天然的哈，这个机能果冻条哈，会当帮助到你哦好入眠。那最后乔老师佮上面有交代提提起。
0: 其实咱那是讲已经有咧食药啊哈，你也是。再来试看嘛，就是你食药啊，阿妈食这個，渐渐，你发现讲你药还是愈减愈济哈。你就是你本来是食2粒，来后来食1粒，后来甚至食半粒，甚至渐渐你也是戒断你药啊哈。啊，有的人是安那阿未试食药啊，是只是先做太困，想要试看，你就是直接来试咱这个果冻条，你就发现讲差不多2、3天、3、4天了，你的睡眠品质愈来愈好，甚至哈差不多1、2礼拜了，你完全就是无需要任何哈借由什么药物啦哈。你就可以自己时间够好睡眠，只要暗灯过这样吃一包这个果冻条，就可以让你好好睡了。
1: 哇，而且这个小小条啊，一条这样就是吃一个果冻，差不多吃一两嘴了，你就整条吃了、啊、然后你就可以帮助你这个睡眠品质，
0: 真的好好睡，
1: 非常的会好。所以赶紧看到这个专线电话是
0: 0800-551-900 0800-551-900。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乔老师，
0: 谢谢。

0: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1: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2: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5: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 中午十二点，颗粒 CPX 智能隔热纸，高隔热不反光，世界超跑指定张贴，品质从不妥协。
2: 98.5波特行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南。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我们进入人生学，人生心理学，禁止与网之。禁止与网之是完美沟通的两大利器。我们在社会上总是要讲话嘛，讲话就是沟通啊。那不能够一张嘴口无遮拦啊，那心直口快啊，必须要有所规矩啊。那这两个规矩呢，禁止跟网之啊，就是两大利器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来。第一章啊，我们来先来讨论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讲话。你有看过动物这么爱讲话的吗？就我们人类爱讲话。人类为什么要讲话呢？因为啊，人类是从猿猴类的动物演化来的。那以前呢，有一种叫狮尾猴啊。狮尾猴呢，在这个非洲的大草原上啊，他们是群居动物啊。所以彼此之间呢，会互相理毛啊，整理那个毛发啊。如果抓到一些那个狮子啊，那直接就吃了啊。那帮人家理毛对方会觉得受到服务啊，所以养成一种尊卑的关系啊，伦理的关系啊。那有时候一群那个狮尾猴聚在一起他们除了手在忙以外啊，他们为了要跟其他的狮尾猴打招呼啊，就会发出声音啊。好像是说对我在这里你好之类的彼此之间用声音啊做打招呼的模式啊。这就是人类或者说猿猴类动物啊发展出语言最原始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呢，人类为什么要讲话，就是为了跟别人打招呼，这把它叫做声音式的礼貌啊。那现代人呢继续沿袭这样的习惯有人呢每天早上都会传早安图。

0: 跟你理毛的啊，这把叫做数位理毛啦、啊。那你知道在那个狮尾猴啊，这个狒狒当中哦，这个理毛的时间呢，占它一天里面的1/5啊，20% 的时间呢，都来做社交的活动啊，一只手在理毛，然后嘴巴也没有停的，哦，你好你好这样子啊。那我们人类哦，一天里面也用了20% 时间，每天都花2、3个小时呢。在跟别人做沟通，那 LINE 里面常常传来传去的啊，早安啊，在忙吗？好不好啊？哦，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的，我们一直也在跟猿猴一样做数位理毛，占了我们20% 的时间。那我们人类讲的话里面哦，根据统计的哈，讲那些工具语言的哈，比如说这东西放在那里啊，我中午吃排骨便当啊。哦，这个要200块啊，这叫做工具语言呐、啊。这样子的语言呢，只占了30% 啊。我们每天讲话哈、哦，不是为了要去讲事情的，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所以社交语言呢，占了我们语言内容的70% 啊。最近好吗？哎，你妈妈怎么样呢？哦，你头痛好多了吗？哎，礼拜五来参加聚会啊。这一种跟人际有关系的叫做社交语言，占了70%呢、啊。那我们人类的群体生活哦，非常重视语言的连结啊，语言呢把我们绑在一起啊，难道我们还比手势而已吗？所以连狮尾猴在非洲的草原，然后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里面，都用语言来连结，连结什么呢？他常常啊要招呼别人的存在，比如说有人走过来的哦，那你要打个招呼啊，你好啊，哦，I see you 啊，I see you 哦，I see you，我看到你了，总要打个招呼吧，招呼别人的存在。那有时候表示自己的存在啊，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I am here 哦，所以别人的存在跟自己的存在用语言来做代表。那我们平常哦，日常聊天呐，哦，都在聊些什么呢？今天要吃什么便当啊？哦，要团购吗？哎，收到收到，谢谢。哎，好的。哎，这平常哦，我们 LINE 里面都有这些短词的用语啊，这叫日常聊天呐、啊。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 harsh 的陷阱沟通呢，比如说啊，你太自私了，你什么意思啊？有空吗？爱不爱我啊？这叫做陷阱沟通啊！这时候你的雷达就要打开了哦，不要傻傻的随便回答了，把你的雷达打开了。那日常聊天哦，你的沟通目的是什么？日常聊天沟通的目的就是在促进沟通的效率。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啊，别人来找你沟通，你就用别人的存在。作为主体性，你不需要为了这个时候去彰显说，哎，我的主体性不能够被忽视，不需要多此一举，哦，直接用别人作为主体性，以别人的方式来配合，这样可以促进沟通的效率啦。但是遇到陷阱沟通，摆明了就是要来坑你的，要消灭你的主体性的，这时候哦，你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你不能一点一滴在流失自己的主体啊，哦，就不见了啊，被 add 压到底了啊，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来看看日常聊天哦，要怎么聊啊？要怎么跟人家来沟通呢？日常的部分哦，重点就是你要借由这种很琐碎的、简单的沟通，把自己讲得跟对方是家己人啊。自己人呐、啊，讲得像自己人，就是日常聊天的目的了。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最喜欢谁啊？哦，有人说，哎，我很喜欢 BLACKPINK 啊，我很喜欢谁谁谁啊，你最喜欢谁？我跟各位讲啊，只有一个答案啊，你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啊。我们都只喜欢自己啦，因为自己跟自己最熟悉啊。你出去外面交朋友哦，你会看到说，哎，这个人的讲话 兴趣、哦、态度、口气跟你很像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他。为什么去喜欢他？不知不觉喜欢他，因为他就是你自己嘛。所以你看这个魔镜、哦啊、有一个皇后问他说啊，魔镜啊魔镜，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那镜子只会反射啊，所以就会看到自己，所以呢永远都是自己。好，所以魔镜没有什么本事啊，它就是帮助你看到自己而已啦、啊、所以最喜欢谁？就是自己。当你去看到一个人的行为啊、哦、比如说有人在跳舞哦，哦，那跳舞跳得这样歪七扭八的啊，那你的大脑齁、哦、看到这个人在跳舞，有一群细胞叫做镜像细胞啦，好像镜子一样，会把别人的动作在大脑里面相关的细胞重新放电表演一遍。那大脑里面呢，这一种齁、哦、重复别人的行动啊的动作啊齁、哦、会让我们去做比较。如果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跳舞的，那你遇到一个人跳的跟你一样的，好像是孪生兄弟姐妹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解读为这个敌人啊，自己人啊，我们是自己人啊。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让对方喜欢你？你就是要跟他一样嘛，我们喜欢跟我们一样的啊，你要让人家喜欢你，你就是要跟他一样。所以呢一句话，我们喜欢跟自己聊天啊。所以以前有一句一首词齁，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诶这个栏杆处哦，却在自己的心里啊。所以我们只喜欢跟自己聊天。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齁。比如说呢，你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叫明董好了。诶，这明董哦，诶，写赖给你哦，这个四平八稳的哦，写说方医师打搅了，不才啊，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希望能听听你的专业意见啊，不知是否方便、哦、然后就开始问了，有劳你了，万分感谢，祝顺利平安。哇，有时候你会收到这种、哦、很像公文一样的这个 LINE 里面的问句啊、哦、有头有尾的啊。那另外一个叫雅姐好了、哦、你有时候会收到雅姐的 LINE、哦哦、他会写啊，拍谁、哦、拍谁、哦、这是台语版的谢谢啦，好的好的、哦、这个有点甜啦、哦、XD 我以前也不晓得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哦、那代表一个笑脸啦、哦、然后他会写什么呢？最近我收到、哦、写笑鼠啊，笑鼠好、哦、诶，这个真的是有趣齁、哦、台语版的笑鼠这样子。然后有一个 WWW， 这 W 齁、哦、就是那种在微笑的表情吧。所以一排 W 齁、哦、感觉就像草一样啊。所以写草齁、哦、有时候也是代表笑脸的，真的是无限的延伸啊。那有时候会用一些比较那个酷的字啊，比如说顶齁、哦、代表同意啊，顶好、哦、棒这样子，顶很呛齁、哦、很呛。诶，表示很厉害的意思齁、哦。还会写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这个什么谢啦齁、哦、这是什么意思？哦，赞哦。总之呢，这个会很，有些人会有很多贴图啦齁、哦、一排贴图这样子。诶，你遇到这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的人齁、哦、你要怎么处理的齁、哦。假设你要处理明董的问题，那你要好好的回答啊齁、哦、你要写说，明董你好，你客气了。哦、我的荣幸，在下才疏学浅啊，当尽力回答。你要模仿明董的口气来回答、啊、你总不能写说哈哈你随便问，你在明董写的这么的标准正式，结果你写哈哈你随便问，这样子、哦、就牛头不对马嘴啦，气氛不行啦、哦、然后人家说有劳你的，万分感谢，祝顺利平安，你就要写说希望有帮助，万物客气，祝平安顺利、哦、直接抄句型、啊、你总不能留一个字说顶，这样子呢完全、哦、就是明朝的人跟民国的人在讲话在聊天、啊、这样子是不行的。所以镜像聊天法、哦、镜像聊天法就是说你要当镜子一样，然后把他的语气 句型呢重复一遍。那我们来分析这个对话。方医师打搅的，那你就要写明董你好。不才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你就要一句一句回答，您客气了，希望能听听你专业的意见，那你就回答我的荣幸，不知是否方便。这时候你就要提到啊，在下才疏学浅啊，当尽力回答。哇，这个对应的多好啊，好像你现在在写春联一样哦，这个一句对一句的。那人家说有劳你的，你就说希望有帮助，万分感谢，万物客气，祝顺利平安，祝平安顺利。这样子的对应，对方一定一听，这个底囊啊，好感油然而生啊。这重不重要？你日常生活齁，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对应啊齁，你成功一半，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的。所以重点来了哦，今天的镜子聊天法、镜像聊天法重点就在这一章哦。对方在跟你问答，有主持你就要有主持。比如说有人讲话是没主持的哦，你好吗？有人说好吗？可吗？齁，没主持的跟有主持的你要对应啊，你也不要过度的礼貌啊，好，那对方有抬头的，哎，比如说方医师好，那你就要写明董事长好，哦，人家有给你抬头，你就要给人家抬头啊，哦，不能够省略的啦，有人很重视这个的哦，用词风格，有人呢很礼貌，哦，文绉绉的，啊，有人呢很有自信，讲话有霸气啊，讲话有霸气，你也给他霸回去啊。大家都有霸气，哦，很直接啊，不是去伤害人的霸气哦，是那种有自信的，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一种直接了当的说法。那有些人比较感性啊，还会带一点文学用词呢，这时候你也来学他一点文学用词啊。那有人不喜欢啰嗦，直接很有逻辑的，还像条列式的哦，一等等等，二等等等。那你也学他一点点点二点点点啊。那有人看事情哦，喜欢宏观的大方向就好，那你也来一个大方向，他跟你大方向，你讲细节，那你就没有对上这个频率了嘛。那有人喜欢细节哦，你就给他细节。所以总之啊，这个用词风格哦，你直接照抄模仿啊。
1: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妈咪，我爱你！
4: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5: 第一步，梦时期全效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6: 好阿布变身阿妹啊！
5: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6: 我的妈，是美人鱼！
5: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6: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4: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丝一当当。0800-551-900-0800-0900-Q-00。
7: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8: 哦，
7: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
8: 嗯，
7: 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8: 哦，
7: 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 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
8: 嗯，
7: 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8: 是是 是, 是。
7: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挤。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
8: 嗯，
7: 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8: 对对对，
7: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9: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10: 报道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联播网八宝98.5播到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1: 播到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那再来，有人锯子呢是长锯，哇，乐乐等啊，哦，舍不得断啊，你就学他长锯。有人喜欢短锯，你就学他短锯，哦，好的，谢啦，哦，就这样，你就学好的，谢啦。有人喜欢多锯，哇，好几个锯子，那你学你就给他多锯。有人少锯，我们就少锯。人家如果给你发五个锯子啊，你只回答两个锯子或一个锯子。你直接给对方降维度啊，降阶了啦，这有点要熄火的意思，你知道吗？好，故意让这个对话开始熄火，人家讲五句我回一句，就是我要熄火的意思啊。人家呢这个内容转得快你就跟得快，转得慢你就跟得慢，最后啊这个人家喜欢用文字的你就用文字，没有贴图的哦，结果你给人家用贴图，那这样子不是在他的味道上。那有人喜欢贴图，你就回贴图，那会觉得这样是自己人的。那最后回应的时间齁，有时候也可以掌握。如果他今天回应你齁，诶，一天两天才回你的，你也可以给他等一天两天啊，齁，这是细节啊，有点攻心为上的。所以这一章很重要啊，你在社会上会做人齁，觉得让人家觉得说你是讲到他心里面的啦，这就是方法，这就是规矩啊。所以镜像聊天的双人舞，镜像聊天的双人舞，好，效率高啊，因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啊。这什么时候可以这样讲话？在做技术性沟通的时候，比如说彼此之间讯息交换啊，买卖协议啊，你要卖一个房子，卖一个车子，你干嘛还要有规那个自己的风格啊？你就学人家的风格哦。那再来情感深啊，什么叫情感深？你今天有人要跟你诉说心事啊，要做情感性的沟通，要倾诉，要諮商，心灵諮商，心理諮商。这个时候呢，你也要模仿他的风格啊，你不要在那觉得卡卡的，你觉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跟自己在聊天。这时候心里的话才端得出来嘛。所以呢我们平常日常聊天齁，不是强调你个人主体性的时候，一个主角就够了啦，收起你自己的主体性，让对方当主角。比如说这个卖车子的技术性沟通的这个售货员齁，然后呢对方就说啊，诶，这个你好，我想要买车。那对方说你好，你也要回你好啊。那你就说你好，没问题，来，我来尽力替你介绍，哦，你可以多讲一两句，要把气氛拉起来啊。人家讲两句，你回两句，哎，那个是平等而已。人家讲两句，你回四句，那就是代表你对他的尊重跟礼貌。人家讲四句，你回一句，就是有点不屑人家，开始要降温了，好， 这是这个规矩啦。然后呢，情感性的沟通啊，再请听啦。好，然后呢，那个有人说啊，我真的很难过啊，哦，啊，你也不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乐乐等人家讲我真的难过，也就说啊，我知道你很难过，大概就这样就可以啦。因为重点是人家要讲的话，不是要展现你个人讲话的风格啊。所以日常聊天呢，就像镜子一样，直接照抄模仿，这样子做齁，有效率，情感深，自己人。第三章，陷阱沟通。陷阱沟通就不是这样子的哦，陷阱沟通就是要找回自己啊。平常齁，我们活得不像人样啊，陷阱沟通齁，就帮你找回自己啊。平常情绪问句跟黑洞问句齁，就是来考验你的，就是要时时刻刻一点一滴消灭你的主体性啊。你看这个年轻人啊，爆头啊，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啊。里面有像魔鬼一样的，用喊的又骂的，里面也有笑脸人欸，哦，笑脸人，这个笑里藏刀，这个有时候也是很凶险的哦。所以这个情绪问句、黑洞问句，让人啊不得不防啊。我们一般哦，看到陷阱问句哦，没有人可以处理好陷阱问句的啦，没有人可以处理好啦。你有时候真的要去跟人家玩那个陷阱哦，你情绪来，我情绪去的，看谁比较会吵架，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啊。哦，所以没有拆掉陷阱的专家哦。这个有一个女生啊，看到那个捕兽器，诶，这是捕兽器哦，这是陷阱哦，想跟这个捕兽器玩一玩，故意去弄这个捕兽器，看看会不会怎么样，不小心就被夹到了。所以呢，真正哦，陷那个情绪的专家哦，就是避开陷阱的专家。看到捕兽器的，我雷达开得很大，我直接绕过就好了啊。光是绕过哦，就是本事的，知道吗？不是要拆掉捕兽器才是本事啊。所以第一个哦，最核心、最核心的知识就是，千万不要回答错误的问题啦。方医师告诉大家哦，错误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的啦。错误的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要问题是不对的，就不要回答。谁叫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方世清。你干嘛回答啊？你应该问说，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名字？应该是这样吧，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有陷阱的沟通哦，你要做到这三件事情。你雷达要先打开啊，你连发现都没发现，你怎么样去应付呢？你傻傻的就跟了啊。所以要发现情绪黑洞的问句，情绪问句好了解，黑洞问句哦，还要真的要打开大雷达才知道啊。不用回答情绪的内容啊，不用回答这一招哦，很难啊，因为你都喜欢顶一下顶一下，来代表你的人格，对不对？我跟你讲，一顶下去哦，这个情绪之火啊，一直堆积啊，到最后都是爆发的啊。那再来回而不答，黑洞问句啊，可以回啊，但是不要答内容哦。你在忙吗？你就说哦，我在看书。那到底是忙还是不忙？哦，你在忙吗？我在喝水。那喝水到底忙不忙？哦，这个回而不答啊。那这个非情绪跟非控制的部分呢，哦，你倒是要回应的，啊。你总不能当那个哑巴一样嘛，什么都不处理，那也不是什么沟通的专家啦。能够这个避开哦，这个情绪内容跟黑洞内容，但是回应非情绪跟非控制的内容，那就好像有三次的三遍的滤网一样，你第一遍把它滤过，然后只剩下中性的东西呢可以过去，你直接宣告，欸，那一场参会我不能去，宣告咯，那对方还不死心，继续情绪勒索，这时候呢你继续宣告，但是甜一点没关系啊，啊，很不好意思啊，最近真的太忙了，那一场餐会哦，你们好好用餐，我不能去哦，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到第三次啊，对方还纠缠不清，你直接给他结论说：好，这个我真的不能去哦，太遗憾了，谢谢。三次中性的筛检，这个网子啊， 塞了三次以后啊，理性一阵子啊。有时候呢，人家想要跟你找你吵架，你知道？那或者想要控制你啊，操弄你啊，经过你三层的滤网啊，它也会变成理性一阵子啊。对，这叫做三辩原则啊。宣告、亲切、结论，事不过三，不要四轮、五轮、六轮，这时候会被人家看破手脚啊。所以呢，答案就来啦。所以呢，一个情绪问句跟黑洞问句齁，背后真正要操作的就是主体性。主体性齁，要怎么得到主体性呢？你只要知道齁，这个不要有问必答齁，或者是回而不答，这就是主体性的这个维持。那要有礼貌啊齁，你因为你不想吵架嘛，你不是用冷暴力的方式啊，所以呢说谢谢说客气的这种东西齁，都不怕多的啦。你多人不怪啦啊，谢谢谢谢，然后、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哦、再说再说，哎、欸、很忙很忙，哎、欸、这些东西不伤害人家，多讲几次齁、哦、没事的，有润滑的效果啊。所以最后完美沟通啊，只要带两个东西，日常沟通用镜子，限制沟通用网子，限制镜子加网子啊。日常的镜子齁、哦、我们平常做资讯沟通，你就把镜子放在这里啊，对方怎么讲你就怎么回，重点是资讯啊，不是这说要彰显你的主体性啊、哦、比如说、哎、对方说、哎、这车子怎么卖，那你说、哎、你这态度不对啊，你要先跟我问安然后我才跟你讲啊，这些都跳过去了、哦、情感沟通也是一样，对方才是主角啊，你把镜子摆好当做一面镜子，所以日常的镜子。那陷阱的网子，你看有人要准备跟你吵架，你就设一个网子，只有中性的才会过这个网子、哦、这些情绪都被挡住了。黑洞问句你也是一样，面无表情的回答，有事吗、哎、哦，谢谢啦，不用客气啦、哦、黑洞问句直接滤过。所以在沟通的桌子上、哦、方医师跟你讲，一个人就够了，不用两个人啊。怎么叫一个人就够了？如果是日常沟通，你就模仿，你就这个照抄，招呼别人的存在啊。但是遇到陷阱问句，你就要表示自己的主体性，不要让人家看无假告搞啦。所以表示自己的存在，要么就是别人存在，要么就是自己存在，在沟通的桌子齁，一个人就够了。完美沟通的两大利器，一个就是网子，一个就是镜子。平常用镜子，遇到问题用网子。哦，这大概是哦，方医师整个悟出来的人生道理啊，非常的精彩的、啊、哈、哦。这我也不是一个会沟通的人呐、啊，也是很容易生气的人呐、啊。但是气无好气啊，你要人生过得自在哈、哦，不管在家里，在职场，不管是对平辈、对长辈。你就拿出你的镜子跟网子，保你平安啊。台湾最近齁、哦、经济不错，然后股市啊一直在飙涨啊，那大家过得齁、哦、真的也是很甜这样子的齁、哦。不过还是有一些弱势的族群啊，我也在讲年轻人这一块啊齁、哦。年轻人如果投胎不是很顺利齁、哦、家里比较一般般，那出来社会工作啊赚个三五万，那有些住在家里啊，因为在外面租个房子、哦、北漂来台北的房东就拿走一半的，所以生活啊会比较拮据，所以有时候看不到 看得到社会在进步，每个人赚的油滴滴的，那自己拿不到，心里、哦、会有不平衡的、啊。那政府、哦、应该要多多的照顾到这一群年轻弱势族群啊，年轻弱势族群，比如说租房子这件事情啊，这就很严重啊，你辛辛苦苦赚个四万，就房东拿走一两万两万、哦、那怎么有人敢去结婚生子啊？所以这个事情、哦、不可小看、啊哦、方医师在这边继续呼吁、啊、然后台湾这个大家都很认真上班啊，表现不错啊、哦、也是世界的科技重镇啊，结果我们的政府啊现在在宕机啊、哦、那立法院呢也不晓得在想什么，直接昏迷瘫痪啊，不晓得要搞到什么时候了齁、哦、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欸。 一个人的恨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大到直接要瘫痪宕机呢？真的是搞不懂。大罢免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还没想到会玩得这么大，对不对？那就给你玩这么大。好，希望这样的过程能够唤醒哦整个台湾人哦，大家呢这个要好好卷起袖子做事的啦。好，全世界都很看重台湾，反而台湾自己啊在这边胡搞瞎搞直接瘫痪哦，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好，OK。

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日中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3: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4: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3: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5: 头家娘，一个大米，一盘卤味。
6: 哦，谁来？
7: 头家娘，这盘菜哪这甜？
6: 哦，这酸辣汤哪这咸？你是把豆油当作醋来搞？
8: 哎呦，最近哦，常常看物件都灰灰雾雾啦，拢叫人客笑讲吼，那不是无够咸，就是甜解糖尿病啦，真害哦。
9: 请你安尼吼，一定要保重这款吃的眼药水，10合1的健康成分，拢只一粒，内底有22国33张专利，美国 Kimi 原厂独家抗蓝光专利叶黄素，加上超级维生素虾红素300公斤，才当萃取1公斤的黑醋栗，搁有三香子、明亮草、枸杞、玉米黄素，一天2粒，简单的保用，让你每天金金金，搁清清清。
10: 金盏花叶黄素4盒只要1980，0800-551-900，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11: 大家好，我是彭正，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98.5 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 播的连播吧，是咱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好做一些交流。这个赖打哈，这个赖打提到啊，今年50岁了，最近出门常忘记锁门，转头就忘记要做什么。OK， 记忆力变不好啦。我不怕死，但我很怕哪一天脑袋糊涂了，连累孩子要把屎把尿。如果真的变成那样，我是不是早点登出比较好？OK。好，我觉得你多赚点钱，好，然后呢，登出这些钱给儿子、小孩比较重要。哎，一个人老了哈，如果真的没什么意外啊，都要人家照顾了。但是这个照顾又不一样，在国外哈，大概失能一年，躺床2个礼拜啊，在台湾比较夸张哦，失能7-8年，然后躺床1年，几乎是外国的好几倍啊。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失能岛、失智岛嘞，这很可怕嘞。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哦，我真的要讲出来，就是大家吃安眠药、镇静剂太随便了。医生哦一直在供应这些慢性的、清醒的毒品，让整个台湾呢以后变失智岛跟失能岛啊。那台湾逐渐老化，然后呢，这个进入那个超高龄的国家。那大家拼命用镇静剂、安眠药，那每个人失智失能，以后搞到这种岛齁，连阿公都不要了，都不来公台了。然后呢，解放军到了台湾，发现大家都失智失能，还赶快回家嘞，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不要让阿公不喜欢我们，我们一定要自立自强。那我们这个赖达先生呢，今年50岁啊，未雨绸缪。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担心了嘞，吼。一般来讲哦，50-60岁哦，我们的短期记忆每个人都是变差了，这个是合理的过程啊，自然老化的过程啊。你看这个妇女们哦，这个50岁更年期到了，子宫、卵巢都会退化，这个是自然老化，这不是坏掉啊。所以我们的海马回短期记忆中枢50-60岁开始要收起来，很合理啊。因为我们本来人类的寿命齁就没有要用到这么久啊，啊干嘛一直记，小时候才要记，长大还在记，长大靠的是智慧。所以你不要去搞那种哦忘记锁门的啊，那种小事情齁就直接给他放走啊，真正要留下来的就是智慧啦。哦，这个每天还说哦这个记不起来那个记不起来，你到底要记多少东西啊，要到底要记多少东西，你反而要回过头来把你已经会的做一些整理。像方医师呢在网络上讲东讲西的啊，也是把方医师里面的知识啊做一个整理留下给大家啊。所以如果我不整理齁、哦、我也会被这东西塞车塞到爆了齁、哦。所以你自己齁、哦、如果你脑袋很多东西，你很多技能，你要把它整理起来，写写笔记啊，做做功课啊，这都是好事啊齁、哦。这就是帮助你大脑这个不要乱掉的好方法。我们脑袋齁、哦、终究都是会减少的。10000个细胞可能变成5000-6000个细胞。那我要成为小而美的大脑啊。就像公司本来1000个人现在变成200个人。你要变成小而美的公司啊。你的业务不能够断接啊。你就是做最精华的业务。那200个人呢运作得很顺畅。这就是你要努力的地方啊。你这个不努力，你只怕说我老了我坏了，其实齁、哦、这个比如说中风好了啦齁、哦、你今天很认真保养也有可能中风啊齁、哦、不认真保养更容易中风啊齁、哦、啊有病会出事，没病也会出事啊，所以你很难预测未来一定怎么样啊。那你要让小孩子甘心的照顾你齁、哦、你一定要有两个东西给他啦，两个东西的其中一个就够了啦。第一个就是有爱嘛，你小时候对人家好，你从小拉拔长大的有爱齁、哦、然后呢这种爱啊 小孩子老了啊，你老了，小孩子长大了，他会回馈给你的嘛？以爱换爱啊，这个是最合理的、最漂亮的啊。啊，另外一则就是什么？没有爱了，刚好没爱，没爱到，那怎么办呢？要有钱呐、啊！你今天不给小孩钱，哦啊，你又没有赚钱啊，自己都乱花掉啊，对人家不好又没有钱，那你想要小孩子不因为你是他老爸老妈？然后就要照顾你，我告诉你，不公平啊，不合理啊，哎，赔本生意啊，所以你还是要看是要有爱还是有钱，最好是有爱加有钱，哇，多好啊！哦，所以不怕生病啊，最怕就是没爱没钱啊，大家了解吧？哦，如果真的没爱没钱哦，赶快去把这个功课补齐啊，哎，赶快把功课补齐。好，下一题来，生怕自己也罹癌。首先你怕这种子宫颈癌跟卵巢癌，你要先去打 HPV 的疫苗啊，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的疫苗啊，要打三针啊，对你有保护效果啊，现在就去打，不要这边瞎担心哦，真的有风险就去打疫苗。请问方医师到底该怎么摆脱这种家族性的遗传病？哎，你都已经投胎到这个家庭了，你还要摆脱？哎，下次你投胎眼睛睁大一点啊，所以齁也没那么严重啊。每一个家庭齁都有每个家庭的特色啊。齁好的特色跟不好的特色你就是要概括承受啊。齁干嘛说要给人家摆脱呢？那你也拿到一些好处啊。比如说你家里齁什么什么特别好啊。啊这好的你也不要吗？啊坏的你不要，好的既然要留着。齁天底下没有这么的这个偏心的事情啊。好坏都要留着啊。那你既然担心，该打的疫苗去打，该做的健康检查就去做啊。哦，所以最讨厌的哦，最不应该的就是停留在、停滞在纯焦虑的状态中啊。方医师发现哦，很多人喜欢，包括我自己，喜欢停留在焦虑感当中、压力感当中、忧郁感当中，然后呢就瘫痪了，不做了，不动了。他持续的不舒服，你为什么不化悲愤为力量，不化焦虑为力量呢？把那个东西带来的力量，然后把它冻掉啊！我压力大，我的这些压力荷尔蒙啊，一定也分泌不少啊，那就有点触发我的那个季节性躁郁症的发作了哦，心里就不安定了。那这时候怎么办？一直在享受。那些压力荷尔蒙带来的不舒服，胸闷啊、心悸啊、不舒服，那这样有用吗？为什么不把这些力量、焦虑的力量变成行动的力量呢？就去做嘛，看要做什么都去做，保持动能啊，保持动能。有一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哈、哦，他说人生只有三件事情呢是确定的，第一件事情呢、哦、就是痛苦啊。跟佛陀讲的一样啊，哦，一切都是痛苦啊。第二个呢，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哦，是不确定的。人生就是很多不确定嘛。我常讲嘛，有病会走，没病也会走啊。第三个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写持续的工作了哈。他事实上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保持动能啊，你不要停留在某个点上啊。不要停留在焦虑感、哦、这个什么压力感那些感、哦、你就要往前走往前走，保持动能啊，保持动能。人家在佛学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不要住在停住在这些焦虑感当中啊，你要升起那个奋斗的心，动能的心。那我讲到这里，今天一个子宫颈癌跟卵巢癌的问题，方医师竟然可以发挥到这种地步，真的是借题发挥了。哎，来下一题来 ，Linda 提到啊，我有一个小二跟小三的男孩，他们都觉得功课压力很大，我该怎么跟他们开导这样子？基本上哦，妈妈如果期待太高啊，以这个成绩来做交易啊，表现好我爱你。表现不好呢，我不爱你，这样子小孩子很容易 用成绩来交换妈妈的爱啊。小孩子才小二小三，到底为什么要成绩呢？成绩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因为他可以换到奖品，所以他才重视成绩。阿爸，你改天来做一件事情，你跟小孩子说啊，如果你成绩考好，考得很好，这个月就没有零用钱，看他重不重视成绩。哦，当然可以理解嘛。你故意相反的，成绩考好，妈妈不要带你出去玩；成绩考好，没有零用钱。哎，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反其道而行啊，小二小三哪懂得什么成绩啊，要跟人家争个输赢，对不对？啊，每科都考到97、98的，到底要怎样啊？一定要99、100，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常常都是被家庭气氛影响，家庭气氛影响。哦，所以我看哦，这个人设设得太高哦，这个妈妈自己也要考虑啊，多跟她分享一些看不见的价值啊，把 price 收起来，多讲一些 value 啊。把价格收起来，多讲一些价值啊，哦，多多去称赞这些哦，美德啊，哦，快乐啊，开心啊，这些东西哈、哦，一般哦，这个学校跟老师啊，社会啊，没有那么的重视，妈妈爸爸来重视，你小孩子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啊，啊，你偶尔假装哦，他还不信哎、欸，你装个几年哈、哦，他还真的信了 ，OK。做这些事情吧。下一题，小美有提到家人有思觉失调症，怀疑自己被人监视、啊、有人要搞他、啊欸、请问可以给患者观看方医师频道的内容吗？嗯，当然可以啊，反而会不会让他感到困扰呢？他还没有病得那么重之前，他还有理性，所以他会看得懂脑袋里面呢在进行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多了一层可以保护自己的功夫、哦、增加他的理性理解，这是绝对有好处的啊，而不是、哦、马上自己脑补一些神秘的事情、哦、卡到音啊，外星人来啦、哦、然后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这些事情、哦、就是因为发生了奇怪的感觉，然后自以为是的解释，那搞到自己、哦、大脑都被鬼等鬼周都可以抽起啦，都可以淘汰起啦，所以呢，让他先理解看到方医师的影片是好事，好、哦，他怀疑自己被人家监视，有人要搞他，哎，这个很多人故事都是同一个版本啊，好、哦，那这个见怪不怪了、啊，好、哦，所以要让他了解，你没有很特别，你的路径、你的表现，跟那些视觉失调症完全就是一个样的。尤其是家里有思觉失调症，它是一个高遗传的疾病、欸、它的多巴胺体系整个家族啊，大家都带着这些基因、欸、很容易出错的、欸、那你出错之后走得太远回不了头、欸、所以一起、哦、盯住这件事情 OK， 用知识、哦、用知识、哦、来打败这个生理的因素，还要跟医生配合啊，到某个程度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啊。哦，来下一章。来，谢小姐齁、哦。我弟弟出狱了，常用生病家事跟借钱不断的施压指责。嗯。最近跟我借钱，我因为手头紧没办法借他，他就情绪勒索，翻旧账，骂我记仇，还威胁要断绝关系。面对这种借不到钱就抓狂无法沟通的家人，我该怎么回应比较好？还是那两招啊，哎，避开情绪的问句，弟弟会用情绪勒索，难道你可以讲得很好吗？你可以回答得很漂亮吗？让他很舒服很满意吗？根本没有这种专家，你只能够避而不语，你不要去回答那些情绪的那个内容，你只能够真的回答说，姐姐最近没有钱，姐姐最近真的没有钱呢、欸。也就是没有钱、哦、但是如果我有多一点的时候、哦、我可以到时候再考虑、哎、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笔钱我们再看看你、哦、用这一种、哦、很直接实在的 带一点甜的，但是不要甜过头的说法，回答借钱的这一部分，其他一概不回答。哦，
3: 好，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
4: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台语诗人钟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钟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部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在这歌词里底介绍着真多淡水的风景，也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1: 你丢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登来电台。
2: 他的声音甜美，
3: 好自信了。
2: 他的塔罗易经，
3: 占卜一身好功夫。
2: 他爱吃爱买，
3: 很爱分享哦。
4: 哥哥小马甲，
5: 夏天来喽。

0: 房。
1: 葡萄联播榜点播几点跟三点的节目当中，先是来到礼拜六，来跟大家聊一聊Summer 喜欢谈吃，谈美食，谈星座，然后也喜欢谈一些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农民历。以前我把农民历运用在穿衣服的颜色，就是说请

0: 己一回数量无济，甘甜顺口，佮清芳的三拿溪黄金鸡，爱啉好茶的朋友，今年都上新的春啊茶，即马预告四月底，你第一档啉到好茶。0800-551-900-0800-551-900，赶紧打电话，万来你得爱戴奥机会喽！上宝岛好康商城，免运费，网络下单也 OK。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00-0226800-0800。
1: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连休假期当中的5月3号在明天的天气，尤其是心理天气的预报。这天是礼拜天，然后呢是丁丑日，那么这个丑呢属土，好，那土大家就想放假了，身体自动就降档了，不想看行程，不想要社交太满，然后想要让自己轻松的过日子，很好。需要一点慢节奏，吃一点好，睡一点饱。那么明天的农民历会有八白财星，八白财星不是发大财，是心情的财，是休息的财，是适合整理生活，可以修复一些关系，买一些小东西来宠爱自己。不过因为明天土的能量比较重，也会钻牛角尖，嫩里头卡会想太多，痛也说不出来，不是心情不好，是需要被哄照顾的感觉。不过大概可以抓一些时间过一个较好的情绪，好天气，咱讲天气若好，咱就使出去行啊；情绪若好，会使放晴。有一些黄金时段，伫明仔载九点个十一点上好啊，出门啊聚餐晒太阳。火能够生土，会生头，火燃烧之后会变成灰烬的土，所以这时候是能量的回来，懒散退去，心情变得柔软，想跟人靠近。中午的时候呢也可以利用早上的9点到11点去散步，然后情绪打开，笑点就变得很低，中午呢在家里就可以休息一下了。早上如果出点小门，下午还有第二个天气晴朗的心情的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它是申时，我们除了喝下午茶属金的时间来卸掉土，你的思虑变得比较轻，你比较不钻牛角尖，你的头脑清晰，但是比较不累，非常适合来一点咖啡，听一点音乐，把放假前两天的杂念清一清。到了晚上的时候，提醒你还有一个睡前可以泡脚的好时间，在晚上9点到10点钟。这个泡脚会让你明天的晚上睡得很沉，然后到隔天呢都整个可以补到很深沉的力量，甚至到了明天5月4号你就觉得要上班，才不会因为连续假期这样下来就比较不会那么厌世。那么提醒大家，明天有一些你不会很有动能的时间，懒的时间，到9点之前你都应该还在好好的休息，然后你会觉得你的电力用到明天下午7点开始很不耐烦，不耐烦想独处，开始对家人嫌东嫌西，容易挑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明天是一个慢活日，5月3号能量偏土，可以休息，可以吃一点好，可以放松，可以修复关系。那提醒你9点的时候到11点之前记得出门晒一点点的太阳，那么就很棒。不要早起硬赶，不要傍晚挑剔，不要把自己是一个戊土哈，然后也是一个很稳很内敛很念旧的。所以在木气要在春天的气要收了，夏天热热的火要起来了，在气场交接的日子里面能量比较不稳，就像换季容易感冒，情绪容易飘忽不定。那明天可以做些什么事，在明天可以修复关系，尤其是腾下给这天好，明天在是腾下给腾下给的是说老天有下最该的，你若要甲忏悔，你若要甲道歉，来修复关系，放下一些纠结啊，甲你一寡内耗，就是讲哦，我本来安尼家己拢打袂开吼，还有一寡顽固，会使向甲上天讲。所以你若有想讲啊，我甲阮厝内底啦。

的关系无好，其实有些人会跟跟着天下人呢。那天下人就是讲吼，参老天拢甲你作证。啊，你若有真正讲吼，啊两个袂合，啊上起码你去讲讲，啊讲了以后，上起码后世人卖过来得定安尼吼，上起码讲了了后，伊的心情开，你的心情嘛开，但有可能这个是你一厢情愿。他根本都没把你当作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把对方当作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也是有可能、哦啊、搬家可以搬家，可以整理房间、啊、明天也是可以去朋友那里走走，因为意嘛、啊、一些事情要注意、先别做，就是说你如果要签长期的合约较容易回去，因为明天是四绝日、啊、你如果想要做什么开始、啊、也是回去，啊，过来明仔载，那是要跟人冤家，啊，得留下后遗症啊、本来是想要好好啊，跟伊瞧一下，哎，变成裂破面，吼、哦、啊，所以过来明仔载嘛，无适合拍官司。然后明仔载一挂情书提醒，就是讲啊，因为这要交节气，哈、哦，五月初五，迄天是立夏，啊，立夏会交节气，啊，以为伊会写个足清楚哈，啊，节气进前会使做啥做啥，啊，节气之后。会使做啥啊？所以通常咱买的节气之间吼，什么拢卖做啊？卖钻牛角尖，卖翻旧账，很多事情不要硬扛，会使拍一个日头。其实伫足济名利当中吼，因为拍日头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因为伊是天然呢，哈啊，过来伊就是阳气真好啊。所以简单来记，明仔载是转绝日。又赦赦免，所以气场交接，咱做代志拢卖上个，爱使和解，爱使搬家，啊那大代志呢，啊咱就稍微缓一缓，好，然后呢，啊你那属狗属狗的朋友，白白病休闲一下，卖眼要冲，啊早一点睡觉，心比较乱，这么简单，教给大家。下晡时间一点到三点，播到上马子，大家好，我是 Summer。

0: 小花加油，赶紧的，咱就先好好啊运动，身体才会勇敢。
1: 哎呦，大头诶，拢是你啦，无代无志，带人来 jogging， 我就较爱 swimming 啊！你看啦，我的袜子破掉了啦。
0: 这个故事就是传说当中诶 jogging 弄破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路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三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4: 惊哄骗啊！
3: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4: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不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3: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2: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5: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6: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7: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 Grace 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8: 大家都知道新车爱涂膜，
9: 但是你敢知嘴齿也爱涂佛？
8: 嘴齿涂佛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和蛀齿，
9: 预防胜于治疗。定期涂佛洗牙，让你嘴齿

0: 下午两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利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1: 波动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就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小麦
7: 夏天来喽。

来报时间几点？我们三点要来看一下到底明天的农民历状况，十二生肖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部分？好，第波多熊妈其实大家最爱在第二个小时听听 Summer 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那我们也会把农民历翻成比较现代的文字现在的声音，现代的表达方式。当然也比较精简版。明天在西狗为吹沙，那么是沙为在气。那看看这个日子呢，他的神煞，神煞的是讲看有好的吧，有派吧。那当然好的部分有玉堂，有解神，好、哦，这是拢加分呢。但是嘛，靠分呢，有月亥啊个玄武，所以有好有派，那加起来还蛮平衡的。那么这一天的日子呢，十二件神是收日，是咪个收，咪个个收起来，爱休困，爱放轻松，爱居家清洁，爱清洁收纳，还是讲朋友会使聚会之类。那来看一下十二生肖的明仔载运势。好，属老鼠的朋友，明仔载算讲气场真顺，那么假日放松，处理几挂杂事拢足顺息的。属牛的朋友，明仔载情绪该敏感啊，低调多休息。属老虎的朋友，明仔载有当下该阿杂小口角，少管闲事，可以平安度日。属兔的朋友，明仔载出门行行真好，朋友聚会休闲感是满满的。属龙的朋友，做代志。有当下稍微卡卡，明仔载做代志，甲保守的技术啊都无问题。属蛇的朋友，明仔载状态是很放松的。如果要处理一些生活的琐事，基本上能量都可以。属马的朋友，情绪起伏比较大，比较容易疲累。属羊的朋友正冲，所以要尽量避免有一些远距离的遭逢。好，属猴的朋友明仔载扁扁日常运势平稳，没有太大问题。属鸡的朋友人际沟通顺，简单交际联系好朋友还蛮 OK 的，是气场很合的日子。属狗的朋友比较容易有口舌是非，然后所以明天哪个被把人哦短下哦碎下，我们就不要跟人家哦，因为我们就哦输狼。好，明天属猪的朋友整体气场是安定，算是舒服的放假日。提供给大家在明天的5月3号日盘农民历当中的十二生肖。明仔载因为是放假日齁啊，所以今天也买放假日，但是明仔载没上班啊，所以咱的分析盘势的部分就较简单啊。来上班的时候咱就会注意讲啊，像爱什么红灯啊、绿灯啊、红榜啊、黑榜、平榜，好，咱就会注意一挂家。那么假日的部分我们就比较以休闲生活为主来作为解释。等一下还有明天的开运颜色，还有一些在节气当中饮食之后该有没有什么样该调理的部分提供给大家。

0: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2: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3: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疼痛不看好它，最严重会怎么样？
6: 我一个患者他50间好了，他推荐他的朋友了，多严重？他说他已经50间大概20几年没有好了。我他手举起来，他手就在
5: 腰间吗？
6: 腰间的口袋而已。他因为这个问题，每一年花费大概10几万，在干嘛？你知道吗？
5: 在干嘛？
6: 洗头发。
5: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
6: 对，那我就看，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形了，长了很多骨刺了。那说老实话哈，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是好80%了啦，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但是他有跟我讲，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然后有一天他起来吓一跳，他发现摸到头发了，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徐医师，我摸到头发了嘛。
3: 疼痛职人诊所，
2: 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7: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8: 坐更宅免烦恼，霸体更宅有您传好后 ，Stainless 方、OT 方、各种更方红更批发零售，加钢真奥，品质绝对挂保证。白铁钢公司，罗州区中山一路300-4号，控制2288-4888。
9: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0: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11: 穿衣服的颜色，这也是大家在假日当中想说，哦，我今天穿这个颜色出门，不只是我觉得自己好看，当然也要让别人看到，我觉得我充满活力。明天是礼拜天，那么这样的日子当中是一个火土比较旺然后缺木金比较弱的日子，所以我们首先既然谁缺我们就补谁。木是缺的，我们首要补强的就是绿色、青色还有薄荷绿。这种绿色好，只要补进来你会发现到它的舒展、它的疗愈、它的放松的能量就出来了。我是觉得假日不是在拼的，假日是在把能量补进来，把过旺的火气给舒展，把烦躁的感觉把它中和掉。所以我觉得明天可以穿一点绿色、薄荷绿，可以搭一点点白色，白色像白色啦、银色啊，还有灰色，浅灰色，因为补金的颜色可以稳定情绪，所以我们穿白、银、浅灰都是属金的颜色，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比较稳定，然后再把我们的能量放松，可以疗愈的薄荷绿，还有绿色跟青色。比较高饱和的红色比较不建议在明天穿，因为会比较累的感觉。如果你是个懒人，该怎么穿？ Summer 教大家放松的首选是绿色上衣加白色的裤子，这么简单。那如果你想要慵懒一点，你想要沉稳但有带有慵懒感，那就白色浅灰色的穿搭，然后可以搭一些浅蓝色的小配件。这也是我们在明天的能量部分提供给大家。明天是一个收的日子， 那收的日子呢，我们希望可以整个能量大家会比较紧绷，比较烦躁，所以是因为假日我们希望给大家能量是放松，所以我们优先选择绿色来补木，然后穿白色、银色补强筋，少量的浅蓝色调整火气，少穿大红色，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加的舒展、稳定，还有疗愈。这也是我们在节目想带给大家的。其实我觉得学易经也好，学 Summer 所学的占卜，有东方的占卜，还有西方的塔罗占卜，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用，因为用得到的就是你的。有一次跟身边的朋友去买东西，他说这我好喜欢，我说你是喜欢还是用得到，他说喜欢，我说那你用得到吗，他说用不到，我说那所以你喜欢的东西用不到，请问你买回去之后会把它摆在哪里，他说刚开始应该会摆在我的梳妆台前面，我说然后他可以躺多久，他说躺到后来觉得他定得的时候应该就会把它收在盒子，我说那他会在盒子住多久，这时候他就没讲话了。所以你要去算他的 CP 值，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刚刚买了一件睡衣，你觉得他会今天或这礼拜会出现在你身上，他说会，今天晚上就会出现，我说那他一个月可以陪你几天，他说20天，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觉得睡衣比较有福气吗，可以跟你天天相处，你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东西躺在你的梳妆台前面让他看个3-5天之后你就把它收到盒子里面，可能你这辈子再也不会看到它了，你不觉得这个东西跟着你实在是它太没有福气了。后来呢他就决定让他回归到他需要的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思维，我们在透过买东西也好跟人相处也好，我们又透过这样的想法跟智慧，你才有更高层次的跳脱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穿起红鞋倒挺好看的，我们来听听苏打绿所带来这首《红鞋女孩》。

我一直觉得现在农民历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其实在很多的频道当中，会有一些新时代的这个命理师来分析，那他们会用他们所看到的方法，有时候你会看到他是把他照念之外，有些人只是拍一张照片就了事，那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他会说得很深，很深的话又很难理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要把它变得很口语，然后直接是人话，然后再来就是不讲文言文，然后用以前的名字加现代的用法。举例如说，明天是丁丑日，那明天是一个非常适合收尾、整理、放松，所以不要适合乱动。那以前的名字叫做解除，你会看到解除，你不晓得这是干什么的，但事实上现在就是告诉你说，现在来说断开负能量，断开霉运。那所以只要你看到解除，在易经卦里面也有一个叫雷水解，解掉谁，比方说你要解掉那些在你手机你的群组是烂的，断舍离烂的东西，清理房间，删除旧的记忆。那为什么在明天这件事情断开负能量是最强的，清理霉运是最强的？因为丁丑日是收日，如果啊一个收再加上解除，那也就是把过去的累烦跟纠结一次清理干净，那我觉得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11点，这是一个阳气比较够而且还可以清理的比较干净的时间。那明天的福神呢是在东南方，那如果呢你想要像这个祈福，就是断开之后希望有一些好的能量能够为你护持，然后你希望有一些祈福的能量，那我是觉得可以在早上的时候11点到1点钟，火气比较旺，心诚则灵，然后可以上香拜佛，可以写愿望清单。那在农民历当中，它还有一个叫做会友，会亲朋好友，在我们现代来说叫做闺蜜小时光啊，就是你可以约你的亲朋好友啦，吃饭啦，下午茶聊天，然后打电话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那为什么明天是最强？因为明天是收日，收日就是聚气，你跟你的闺蜜跟你的青山之交可以见见面，可以家庭聚会，可以联络感情，那聊天不吵架，感情变好，然后是最舒服的。那么尤其是在5点到7点，这是属于金性还算是很稳的时间，聊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舒服。避坑的就是明天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古时候会写一个祭礼法，礼法就是在彭祖百计说丁不剃头必生疮啊，他说你这时候啊不小心他嘎兜啊不嘎后突然吐流涕，那有的人是去剪头发结果就被吐到了哈，所以不要剪头发，不要换新的发型，不要去染头发，这原因是因为就是状况会比较复杂一些些。然后呢再来就是不要安床，不要动土，按照现在的意思就是不要挪动床，不要敲墙壁，不要装修，大概是这样。所以有一些古时候的禁忌转成现代，那说现代有一句话以前是不要取鱼，还有狩猎打猎的意思，那现在不会打猎，那这个叫做不要伤害小动物，不要打猎，还有不要取鱼的意思就是不适合钓鱼这样子。既然会在不适合钓鱼，应该有它的原因跟理由。那我会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是真的我是建议不要，因为真的钓鱼的问题有一点复杂，就是它的恶报是会比较大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不杀生就算了，尽量真的不要去钓鱼。听过身边蛮多的经验状况都会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了。

0: 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岁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2: 熬鱼精
1: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3: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3: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1: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3: 没错，
1: 还有清真认证。
3: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1: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4: 收看起来，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0800-551-900。
5: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6: 惊哄骗啊！
5: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6: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不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6: OK，
7: 波豆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每一天啊、哦、其实会有一些行业他在刚好碰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他有加分的齁、哦。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想说啊还有哦，这不是跟个人的运势有关。刚好在某些行业当中这个时间点是有加分的。举例来讲，过去可能房地产是大大加分的，所以在以前是10000点啊，碰触到12000点，哇天哪，那就是很可怕。尤其是台湾股票啊，在20000点到25000点要花了500多天，这整个500多天将近有2年的日子是在20000到25000点，现在随便一撞都40000点就破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间点。那在现在的农民历当中也可以看到，依照农民历加五行的对应，比较好的土金相生的行业比较稳的，然后呢是属于财稳的，像是你看他农民历上面写纳财交易跟开仓，它适合小额买卖，比较顺啊，客人不杀价，结账率也高，像便利商店、日用品或者是居家小物、美妆小物都不错。然后呢，如果你是甜点的、小吃的、火锅的、家庭聚会的餐厅，还有现代的咖啡厅、餐厅，那么在明天这个它农民历上会写会有宴饮，就是会亲朋好友跟宴饮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在明天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假日又碰到收日的收，客人他会愿意停留，所以加上客人他也会聊天会消费，回头率也比较高一点点。那非常好的时段刚好在中午的时段，11点到1点钟这中午吃饭的时间，还有5点到7点钟这是酉时，也是人气很旺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例如说你是农历上面写祈福，祈福的意思指的就是现代的命理咨询还有心理辅导。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是跟心理咨商还有辅导，还帮人家疗愈啊，或者是东方西方的疗愈都很好，或者是你的工作跟解除有关，清洁啦、亡生者的收纳啦，或者是清洁打扫环境啊，或者修造，就是代办一些东西这样。那所以人家说丁丑日刚好碰到了收加解，平常的客人可能新房是紧闭，那门都心门打不开，就像 Summer 在帮大家做听音占卜，我说我可以不需要你任何资料， Summer 可以透过你的声音帮你做声音的占卜，但是你必须要能够把心门打开，你要打心房打开，你要相信我，这时候我才有办法帮你，否则你心门紧闭，你说我是通灵吗？我说真的我也很为难。所以如果你要我帮你，请你打开心门。明天的时间点是一个会让人打开心房、信任，而且他也会愿意让他的状况让你知道。所以祈福的意义再加上解除的意义，在农民历上指的是如果你有跟命理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帮人家清理内心的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加分，提供给大家。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来一点点轻松的音乐，让大家觉得在假日的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来听这首陶晶莹跟孟飞传所带来的哎呦。

接下来跟大家聊聊星座的红黑榜部分。什么叫星座的红黑榜？就是生肖会有红榜跟黑榜，那星座呢，当然也有谁在浪头谁在岸边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红榜的运势比较开挂的，这是在处女座。处女座因为刚好收日进来，你可能过去半个月布局的事情蛮适合去收个网做个结果，不管是催钱啦、结案、把凌乱的家里断舍离，我还要我跟你讲，你的效率让旁边的人惊得掉下巴，就有一点像很精准的，有没有冷静的那个打击手，这样砰一颗解一颗问题就被你解掉，然后你还可以喝个优雅的冰美式。看一下巨蟹座，它是一个日盘火比较旺，可是刚好它的水，巨蟹座的人本来就水象特质的，所以它在明天可以起到调后的作用，蛮适合明天跟伴侣深谈，或者是修补一些之前比较僵持的关系，就有一点点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凉风，大家看到你都觉得你好疗愈啊。好，我要提醒黑榜的朋友，如果你是射手座，你要发现自己要低调生存，有时候明明就是没事哦，可是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就原地爆炸，或者就是因为冲动，然后你就啪就是买了一堆废物。记住，明天不适合冒险。看一下双子座的朋友，资讯过载了，所以已经对你的神经系统会觉得资讯太多，杂事纷乱，抓不到重点，甚至出现失眠或偏头痛，就好像你的手机哦开了50个视窗全部都卡死，我跟你讲直接开关机重开，就不要再一直要清视窗的感觉。对，虽然火气还没有到夏天的顶峰，但是因为明天的日子比较有表面和谐内心焦虑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明天呢不要在正南方再放红色的东西，反而会让家里的人很容易吵。如果呢人家说啊，成也口才败也口才，请要说话之前先喝口水压压惊。这种高强度的谈判在明天比较不适合，因为明天是适合收尾跟整理的时间，把你的家里整理干净，我都觉得你们家的每一瓶都是应该放在让你自己生活舒服的空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家买了20瓶，但如果15瓶都在堆杂物，其实你不是来买仓库的，你是来买空间的生活环境的，大概是这个概念。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祝福大家开心的下午时光。波多连播网下播几点个三点，波多小马起，北部的朋友你们好，98.5，还有中部的朋友99.1，北部来中部还进行联播，我爱你们。喜欢我的节目可以发到我的粉丝专页，一键请信的请听夏天听音占卜，下次见，拜拜。

0: 这久无看咧。
1: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2: 俗话咧讲吼，嘴忌用，人着用，
1: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0: 假使讲你有传统，对嘴忌袂下，或者是咧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1: 嘴忌那过好，人生较有味。
0: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新新政文章五号出口，让老哦。
3: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3000块？
4: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3000块，保证让你满意。
5: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

真心美，好听的歌，让你大呼过瘾，一听再听。顶个的宝岛大歌厅，用心陪伴你听台湾上红上水的好歌哦。

陈英杰为你痴情为你美，这是早期的歌啦齁。齁、哦、早期的歌真的真的会让我们笑脸的那个年代齁。好，再来一首王瑞霞跟叶启田的温爱酒杯。

陈英杰的也可以点啊，当成这个元老级的歌手了哈。那刚刚听到王瑞霞，就算比较算资深歌手而已了哈。但是伊嘛为做少年都开始点起来比赛了啊，去唱片公司啊，什么都做，最后发片了，大受欢迎哈。那所以我觉得哈，这些歌手都是有深厚的底子啊，人讲哦爹地今后了哈，功力很好，对不对哈？功力不功力哈，就很难延续音乐的生命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蔡小虎，你敢不敢会想起我？

0: 走出台湾的旁边，
1: 走出台湾的旁边，
2: 走出台湾的旁边，
1: 报道干嘛的呀？
3: 先生，我最近去学这 English， 嘿，我老师是菲律宾人哦。
4: 哦，啊，你敢知影菲律宾话的爱死眼睛、目睭、目周啥那个
3: ？I don't know。
4: 这个台南有关系，特产都是文旦，
3: 莫打我。
4: 哎，对，就是 murder， 搞两句 murder， 蓝岛语族诶，这目睭哈说话拢是参像这种诶，对不对？啊，摸刀哭。扎尼吼，或者是摩刀虾，原本的这些原住民吼，都是南岛民族平埔族的这些西拉雅族啊，啊，啊地名吼都保留到今那里安尼。
3: 啊，你讲吼这语言哦，小祥啊小祥，根本做过企业嘛。
4: 之前迄个文件会副主委吴锦花，
3: 老我
4: 呀。伊都在带过吼阿美族的学生来到纽西兰去交流啦。毛利人的司机的门啊，那这学生讲的话吼，我拢听有呢。
3: 是讲头先讲什么？南岛民族吼，这啥？
4: 买菜叫伊是南岛语族群呐、有类似的特征的，比如讲语言呐、文化啦、纹身，还有物种分布的范围吼，东起复活节岛，西来到马达加斯加岛，南到纽西兰。北界来到台湾，根据这美国生物学家 Diamond 哈、研究，咱台湾正是南岛语族发源地，
3: 这厉害诶！

0: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啥物？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欸、有一个朋友问说、欸、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3: 运动会有伤害，它一定是说 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嗯、好，那你现在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
2: 嗯，
3: 那例如我们常听到哦，五十肩大家说、欸、我莫名其妙就发生五十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2: 对啊，为什么？
3: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哦，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哦，就变成五十肩了。有一些人说，哎，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
2: 嗯哼，
3: 那你为什么五十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五十肩。
2: 哦，
3: 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4: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5: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规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新阳龙，
6: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报道联播网北部98.5，报道新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2: 你今麦收听的是《收获歌》，拢伫只不都连播放。我是冰哦，今仔是连休的第二天哈，哇，已经过一半了呢。嗯，没关系，那还有一半嘛，对不对？今天不用收心。继续玩啊，继续的享乐啊，自己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啊。来，等到明天啊，再慢慢的回神，准备上班。嘿，那讲到这去啊，听歌啦，秀兰玛雅唱好，自己来听。

歌再来这首歌哦，这宪歌的演唱会应该有唱吧哈、啊，这个吴宗宪跟 Joanna 啊，这首歌叫做《窗外》啊，好好听哦。

0: 的老婆听，少年的也爱听。
1: 江守山医师哈，要讲的是，让我们一起好好慢慢变老。这是一本抗老的书吗？
2: 其实它是抗老的书，不过抗老目的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很多人去医美诊所，你抗衰老，比如说你消皱纹啊，拉皮呀、等等的问题。那这本跟这些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在医学研究上，靠什么手段可以防止你变老？
1: 江医师，你是讲我是要希望我健康余命是要较长的啦，
2: 是为要增加有病余命。
1: 那我请问哦，所谓的人工老老，就你自己来看，就医生讲的老，
2: 我的定义中老跟你们大家不一样了。对我来讲，一个人病太多就是代表他老了了。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三高，你看到什么骨松症，你看到的青光眼、白内障、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什么胆囊萎缩、心脏衰竭，每一样都是老啊。讲老化这个东西，因为它现在已经进入真正的科学领域里面了哈，所以我们已经能测量你多老了。那在书里面你会讲到一个免费的美国的网站，让你可以填入你的生化跟血液检查的数据，那它可以帮你估计你的生理年龄多少。
1: 那江医师，我请问你自己的抗衰老，你抗老你都怎么做？
2: 我很多自己的实际上的执行的步骤用来抗衰老。第一个是处理嘴巴的问题，然后吃最重要。我不会过度摄取不符合我生活需求的碳水化合物，我会配合着自己的生活形态来调整自己的进食。然后我当然也吃很多抗衰老剂，比如说我用可可粉来增加我的干细胞量，跟增加我的肌肉的粒线体。
1: 人家讲的可可粉是我们很喜欢喝的那种可可粉吗？
2: 啊，是的，不过
1: 超市买得到，
2: 你超市买的99%都加了一堆糖了哈。那我喝的是纯可可粉，而且我的可可粉还没有碱化，所以它的多酚含量是高的。一般来讲，像很多抗衰老的食物，它很容易受到糖的不好影响。我们举个例子讲，咖啡，咖啡可以用来抗衰老。喝咖啡频繁的人活得比较久，1、2、3、4杯，每一杯对生命都有贡献。可是咖啡加了奶跟加了糖都会恶化它的效果。其实我是大部分都是自己打的，我每天早上自己都一起床就打了一杯咖啡嘛。
1: 我觉得江医师的建议养生法里面有一个哈，我觉得有趣哎，他说他会用冲牙机冲牙，
2: 牙齿很重要，牙齿不好，牙周病、
1: 刷牙什么
2: 慢性发炎，你会造成器官系统从头的失智症到心脏血管疾病到关节炎都会发生。冲牙可以把酸冲走，那冲牙可以冲到牙囊袋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江医师的香，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波导宁波网，大心一世人。

0: 陈思安、洪鼎跳锁了，宾哥别跟你 say goodbye 啊！哦，嗯，今天是连休假期的第二天，所以阿北 get 手，想要去哪里玩，还有什么没有去完成的？哎，明天再一个去讲嘞哈！希望那节目不停了哟！哦，精彩节目一档接一档哦！嗯，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欢迎这个川哥王一川的《这样穿正好》，继续个 Teloki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3: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2: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3: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2: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3: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2: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3: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气密窗加防霾纱窗。
6: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今天啊，我们的节目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特别的来宾，他不是我们前几集的政治人物啊，他是来自我们桃园龙潭啊，龙潭的客家青年啊，土生土长的这个客家青年啊，詹湛文。
1: 春哥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钟湛文，
0: 哎，钟湛文，矮黑钟湛文，
1: 嘿，我是钟湛文，
0: 矮黑，
1: 矮黑
0: 矮
1: 就是
0: 黑，
1: 我是，
0: 好，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会有浓浓的客家味哈，客家
1: 哈嘎
0: 风
1: 咪，
0: 情哈，好，那赵文，
1: 哟。
0: 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个我们蛮多客家庄啊，
1: 是。
0: 会进入一个季节，叫做桐花季。
1: 对，
0: 对，那桐花季很多，在我们讲，一般讲在山城啊，靠近就是山的地方的这个桐花季嘛，哈。那桐花季会有很多的大家去赏桐花、桐花步道，哈。再往下，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北部的朋友啊，想要看这个桐花，大概是几月啦，哈，然后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常常去看开的比较茂盛的这个桐花，大概在哪些步道啦？哪几座山啊？大家怎么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没问题，川哥，那就由来站文来介绍了哈。那我们其实我们龙潭呢哈，就属于比较山边的客家庄。那我们龙潭所谓的山
0: 你说
1: 边，
0: 山边的客家，那有海边的客家？
1: 有海边是属于新屋，新屋那里就属于海边，跟
0: 桃
1: 中坜。
0: 园新屋。
1: 对，桃园新屋跟桃园的那个桃园的中坜，他们是属于比较海，属于海边的那边的客家庄。
0: 那龙潭是属于
1: 山边，
0: 三边
1: 嘿，对对，
0: ，OK，
1: 山边的客家庄。
0: 好，嗯，
1: 那龙潭的话，就山边的客家庄有包含了龙潭、关西、大溪，还有就是包含山河、山水这个地方，都是属于比较偏山
0: 龙
1: 区的。
0: 潭、大溪、
1: 大溪、
0: 关西，
1: 关西，
0: 那这都在国道三号，对
1: 三号
0: 吧？
1: 周边，对对
0: 国
1: 对，
0: 道三号。就是我们从这个
1: 高原。
0: 三峡莺歌，
1: 是，
0: 然后有一段可以接到国道二，再继续往南，对吧？
1: 对，
0: 继续往南就会到龙潭，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先到哪里？关西、
1: 哎，那个会先到龙潭，
0: 龙
1: 后来
0: 潭、
1: 高原、
0: 桃园、
1: 高屏的交流道，后来再到关西交流道。
0: 关西，然后再下去是大溪。
1: 哎，对的，再下去就是，啊，没有，那个不好意思，从三峡会先到大溪交流道，再到
0: 啊、哦。
1: 龙潭交流道。
0: 先到大溪，再到龙潭。
1: 是的，对。
0: 哦，先到大溪，再
1: 是
0: 到龙
1: 龙
0: 潭。
1: 潭，对，
0: 哦，OK，那龙潭再往下是到关西。
1: 对，关西前面又还有开一个那个交流道，叫做高原交流
0: 哦，那
1: 道，
0: 新的，
1: 是新的，
0: 那
1: 没
0: 个
1: 错。
0: 是可以到那个叫做渴望园区。
1: 渴望园区跟小人国洛
0: 好，
1: 浮村，
0: 那这个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桐花步道。
1: 是。
0: 那下去之后要怎么走？
1: 哎，下去以后啊，哈，如果一般来讲，刚刚川哥来讲的嘛，哈，如果从那个国道三号下那个大溪的话，大溪的话，我们可以走到大溪的市区，也可以走到那个脚板山那个地方，它也是有桐花。
0: 脚板山，
1: 对，脚板山就是等于在复兴乡。
0: 复兴乡脚板山，
1: 对对对，它那
0: 那
1: 个，
0: 脚板山是不是有一个蒋介石的行馆？
1: 对，那个就是在那个内栅一上去上坡有一个那个就是蒋公行馆就在那旁边，
0: 哦，就在那旁边。
1: 对。
0: 好，OK，那好，那如果从这个下去，大溪下去是这样，那
1: 是，
0: 龙潭下去呢？
1: 龙潭下去的话，哦，龙潭就是比较密集有桐花季的地方哦。
0: 哦，那
1: 那
0: 介绍
1: 站
0: 一
1: 稳
0: 下。
1: 就因为我是在地人嘛，那
0: 好。
1: 我就特别来跟川哥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来做介绍啦。那如果以龙潭交流道下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先往石门水库的方向。
0: 石门水库，哇，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很久没去了。
1: 哦，应该很久，我自己本地人啊，我也是只有经过，也没有什么会特别进去。
0: 石门水库的地址是龙潭还
1: 哎，
0: 是复
1: 龙
0: 兴？
1: 潭，它属于龙潭，
0: 龙潭、
1: 后来有一部分是偏，就是有一部分是属于大溪。
0: 大溪。
1: 对对对，
0: 哦，OK。
1: 就是池那个龙那个石门水库那个池那个水库里面，它
0: 集
1: 有一
0: 水
1: 部
0: 区。
1: 分，对，集水区，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在百吉隧道， 那个附近。
0: 好，
1: 欸，如果同花季的话，那当然是我们讲的石门水库周边啦，那就是属于大平。

0: 里跟三坑里的周边是最多桐花可以看的地方，也是最密集的地方。
1: 那它是一个步道还是山，还是山的道路是吧？
0: 欸，它算是有步道，也有那个车道，也有就是行人可以观赏的地方，都有那个就是封路，让人可以直接去。
1: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这一个
0: 地点吗？
1: 地点
0: 有，
1: 就大家说，我们约了去龙潭啊，去石门水库那里，看桐花，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就是去这里。
0: 有，那我也跟那个我们观众报告了哈。那就当然就是说，如果来讲具体的位置啊，那三坑的话，三坑老街，我们就往那个三坑的就河川底走。河川底走的话，那周边
1: 三坑是哪一个山？
0: 那个一二三的山。
1: 一二三的山，三坑。
0: 对，三坑。
1: OK。
0: 对，那三坑，它我们可以先逛逛老街。还吃点小点心。
1: 老街是不是有豆花？
0: 哦，有，川哥那时候也有去吃、啊。
1: 老街那个庙前
0: 庙前广场，是庙前广场，
1: 对、啊，
0: 豆花哇，真的是很古早味哦。
1: Okay. 我推荐，好，再来。
0: 对，后来那当然该那我就顺便提一下，
1: 顺便提一下老街。
0: 对，我们就顺便提一下，因为那天川哥特别去了以后哇，我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永福宫的那个就是主委讲说，川哥那天过年的时候去。就是去跟大家祈福的时候啊，全部的人就是因为看到川哥的那个就是 PO 的照片了以后，很多人就是去那边吃豆花、
1: 吃
0: 菜包啊，
1: 菜包，
0: 还有那边还有一间那个就是客家料理，也是我们以前那个三坑前里长他弟弟开的那个三坑客家料理。
1: 他刚刚讲一个菜包哦，我跟你讲，我刚搬来中壢的时候啊，我印象中的菜包啦，就是我们住南部嘛，菜包就是那个馒头里头不是包肉，是包菜，那个对我们来说叫菜包、
0: 哦、
1: 那一般的肉包就是馒头里面包肉，就叫
0: 肉包、哦、
1: 客家菜包是什么？
0: 客家菜包啊。哇，原来川哥，哇，我真的突然真的哇，我也吓到了，原来是那个我们的面皮里面包那个
1: 馒头里面包菜叫菜包。这
0: 是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中南部都是这样，到了客家庄的菜包是这样子。
0: 哇，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哇，这个我们的菜包啊齁，奶妈妈啊齁，当年都会周吹饱啦齁。那菜包怎么做？就是我妈妈她，我们家里自己啊齁，有一个那个碾米机，那我妈妈就透过那老的碾米机把米啊齁，米再加一点点那个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碾米剂，后来把它用出来了以后，它就会那个就把水挤掉，就会变成那个就是米，就是我们讲的米拌啦、啊、拌垒啦。后来拌垒然后我妈妈就是用生的那个米把它就是像就是已经变成那种面粉了一样，把它铺开以后，再把我们炒好的那个就是菜那个我们的萝卜炒那个虾米啊，还有肉丝啊，或是肉末啊，把它炒一炒，再把它包到我们的那个米拌底包，后来再去蒸，我们就是我们的客家菜包。
1: 哈，所以客家菜包是荤的。
0: 荤的哦。
1: 客家菜包是荤的。
0: 是，我还没有吃过素的，改天可以来请我妈妈做做看，搞不好是新的
1: 那个
0: 新的
1: 乡亲啊。客家菜包是荤的。
0: 是荤的哦。
1: 那我们吃的菜包，我们小时候中南部吃的菜包就是素啦。
0: 是哦，我们客家的菜包就是刚才我跟川哥介绍的。
1: 所以你们外面是米，
0: 外面正常都是米做的。
1: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菜包，外面那个是面粉啊，白色的、啊。
0: 哦，对，
1: 那、啊、你们是什么色的？
0: 我们是白色的、啊、米啊。
1: 你们也是白色的。
0: 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颜
1: 色，有些绿色。
0: 绿色那是那个是艾板。等一下我会介绍、
1: 啊、那是另外一种、啊、
0: 对，那是另外一种艾板、
1: 啊、okay,
0: 对等一下用那个就是用艾草，我等一下稍后
1: 艾草做
0: 艾板
1: 艾板
0: 对我们的菜包。那刚才川哥讲的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别的颜色吗？有粉红色，那个就是我们会添加食用染剂下去、
1: 啊、
0: 那时候就是因为要拜漂亮，所以我们也会用粉红色，我们一般不会用到很红，我们会用成像粉红色的那个菜包一样可以拜拜。
1: 哦，
0: 对，这个比较少见。
1: 这
0: 我妈妈有做。
1: 我想这个大家到要到龙潭啦、啊、中壢啦、啊、平镇、
0: 平镇
1: 啊、新屋、
0: 新屋、
1: 杨梅，
0: 哎，杨梅，我杨梅也是客家重镇。等一下稍后我会延伸，就是我们那个同花季会延伸过去。
1: OK， 好，来继续，我们继续同花季。
0: 那不好意思，我那个我也跟大家，
1: 因为我们讲到那个美食，我就会岔出去。
0: 是，不好意思，好在那我就来延伸刚刚川哥讲的嘛，哈，我们就是可以到了三坑老街，我们到河川底那边也会有步道延伸，可以延伸到我们大坪虹桥。那大坪虹桥也是百年的，我们讲的糯米桥，它那边也是很热闹，整路都会有那个桐花可以去看，而且都没有摩托车啊，没有脚踏车会行走的地方，那边的非常的安全，带小朋友去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1: 所以具体来讲，就是大家可以去定位一个点，叫做三坑老街。
0: 对，三坑老街，
1: 龙潭的三坑老街，一二三的三，
0: 一二三的 三
1: 老街。
0: 对对对。
1: 那从那个三坑老街先到这个庙去拜拜，
0: 是庙拜拜，永福宫，
1: 然后呢，简单吃个豆花，
0: 是，
1: 然后开始走这个步道，来回大概多久？
0: 哦，如果走步道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从三坑老街走步道下去的话，大约要15分钟左右。
1: 没有说来回？
0: 哦，没有，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来回大约。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从三坑老街走它的那个步道，我们会走到糯米桥，这样来回的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那就算两个小时。
0: 对，两个小时。
1: 因为可能有些人有年纪比较大的，
0: 是，
1: 大概就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那安内圣神诶，我帮各位排个游程，就是大概9点钟左右，九点半、十点都可以，九点半、十点大概到这个永福宫三坑老街，
0: 是
1: 吃个豆花，然后再往下走，然后来回一个半小时，然后上来之后再到三坑老街吃客家菜，
0: 哇，这个美味。
1: 客家菜那一间叫什么？
0: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美惠姐的弟弟，我们开了客家快炒店。
1: 在庙的哪里？
0: 庙的正前方。
1: 正前方，右边还是左边？
0: 左边。庙的正前方，我们靠左走，他那个生意特别好，在排队的。
1: 哦，
0: 对，客家餐厅。
1: 客家餐厅，
0: 对，
1: 那客家餐厅，来，客家餐厅有什么美食？
0: 哦，客家餐厅，他那家的美食，那天我们去，其实我们
1: 没有，我讲一下，我如果去到客家庄点菜啊，我还没坐下来，我就标准就点几样，
0: 空用，
1: 比如我点这个风肉，哦。然后呢，这一个姜丝大肠，
0: 对，
1: 然后呢油鸡，鸡一定要点，
0: 有啊、哦，白斩，
1: 然后有些人点客家小炒，对不对？
0: 有，
1: 然后那个汤我们台语叫做
0: 福菜，对，
1: 福菜嘛，福菜肉片嘛，
0: 是
1: 福菜肉片，我们这种不太。就是对客家美食，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一些。
0: 是，
1: 还有什么菜可以点呢？
0: 哇，那这个其实我们客家菜其实很丰富啦，
1: 很丰富。
0: 那我也跟那个川哥来讲一下我们客家美食啊。嗯、其实我们客家美食，很多人都说客家菜怎么咸、油，好、哦、就油就是肥啦，好、哦嗯、肥香。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的农业时代啦，哈、哦，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没有钱啦、啊、这样讲比较直接、啊、没有钱。
1: 嗯，
0: 那我们的菜都会用咸肉啊，或是我们卤盐，那个就是卤咸菜啊，都是以重咸，因为一点点咸我们就可以配一碗饭。那肥的部分呢，那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都要下田工作嘛，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阿胎啦，我们讲的阿胎就是祖先那一辈、嗯、他们就会用刚才川哥讲的冯肉，但是以前可以吃到冯肉，就是我们讲的控肉啊，那种就是比较肥比较油的那个，都是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吃到的，那个就是让我们下田的人啊齁吃比较油一点，那他们体力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不知道川哥有没有吃过
1: 哎、啊、那个不太那个风肉下面那个菜叫什么，
0: 那个笋干
1: 还有
0: 笋丝，
1: 不是还有那个像那个榨菜那种，那是什么菜铺在下面的黑黑的，有点深绿色，黑黑的。
0: 哦，那福菜，
1: 那叫福菜。
0: 对，福菜也有。
1: 哦，
0: 对，你讲的那个川哥，你讲的那个是那个 我们另外一道美食，哦、空肉又不一样，空肉下面一般都是放那个放我们的笋干笋丝、啊。
1: 哦，那我
0: 对对对，
1: 我如果那一道来，我都是吃笋干笋丝。
0: 哦，
1: 我没有吃上面的都，哦、
0: 因为很香啊，可以配好几碗饭 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哦、那还有刚才川哥，我有跟川哥讲的嘛，那其实来客家地方，为什么很多看到油葱酥啊、油葱香啊？
1: 油葱很多，
0: 油葱，因为客家人专门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有没有去我们的面店吃以龙潭啊，或者是我们的中立啊、新屋啊，只要去吃板条，上面就会有满满的油葱、
1: 哦、
0: 来提味，有没有印
1: 象？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精髓啦，就是我们客家人几乎我妈妈那一辈的，他们几乎都会去炸，会买红葱头，后来我妈妈会煸猪油，我们讲的煸猪油就是煸猪油啦。把猪油买一块白白的切剁碎，剁碎以后就丢到锅子里面，让它慢慢的炸，会炸出猪油哦。讲到都流口水
1: 啊！猪油有我妈妈也会用，猪油最后弄起来是凝固以后是白色的，
0: 是冷掉以后，
1: 冷掉以后
0: 纯猪油。
1: 对
0: 对，后来我们就会拿那个猪油啊，吼，拿去那个拿去炸那个红葱头。
1: 好，那我们这一段啊，就先到这里休息一下。
2: 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3: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5: 什么？专车扩散只要13元？
6: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散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7: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8: 报道上红声。
9: 台语诗人周星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周星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批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这个歌词里面介绍着很多淡水的风景，也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和浪漫。

0: 台语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恁家的窗啊，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未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2: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3: 不管是天文地理、疑难杂症，王一川阿川啊，正好拢会当陪你来开讲。王一川这样穿正好，
4: 好这样穿正好啊！宝岛联播网，我们今天啊，刚刚上一个上一趴都在讲美食，回来，回到童话季。
5: 是。
4: 你要知道，我只要听到美食，我的动没掉啊，就让站稳一直讲下去。他说这个红葱头
5: 是
4: 也是客家人主菜啊，这是各式各样的菜里头必加，
5: 可能会加的啦
4: 啊，就是说
5: 以面食为主，
4: 以面食为主
5: 哈，
4: 就是最后一定要撒一把。
5: 对
4: 的这样的一个
5: 提味
4: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回到这个童话，刚刚讲这个龙潭，好，那龙潭大概就是从这个三坑啊开始有一段嘛，哈，
5: 是。
4: 那除了龙潭呢，在我们这个桃园还有哪里有这个比较有名的童话步道？
5: 哎，那我跟川哥来讲，我们从三坑延伸到石门水库，石门水库的周边它也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爬山步道啦。就是在石门水库的旁边，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那个早上的一个市集，就是在那个我们的登山口，它那边可以爬山的登山口啦，石门登山口上去，如果在大家脚力比较好的话，带着小朋友要让他消耗体力的话，登山口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那上面有一个好汉坡是比较斜比较陡，
4: 它的名字就叫石门登山口，
5: 对，石门登山口，对
4: ，OK，
5: 对。他那边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停车也非常的好停。他那边左右边都是有很多的步道，也有市集，可以让爬完了、okay. 就是石门山爬完了以后，我们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步道周边可以品尝在地的小吃。
4: 这个爬、啊，刚刚讲这个不管是爬有些有难度的啦，
5: 是
4: 啊，爬一爬哦，卡得一声，
5: 对，
4: 所以今天这个四瓦生物科技啊。他们有这个全结胶原蛋白 2.0 啊，这一个产品啊，然后呢让大家把这个底子打好啊，那这个算是叫做什么，叫做保养品啊，保健品啊，保健食品啊，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全结胶原蛋白，这是应该是德国啊，胶原蛋白的来源是德国，好不好？大家呢参考一下哈，这一个，那这一个刚刚讲石门水库啊，就爬上去啊，爬上去是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
5: 很美的风景，
4: 还是沿途？
5: 沿途都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也可以看到大溪，甚至好天气的时候，我们登到山顶以后，可以看到101。
4: 哇！哦，
5: 从桃园就可以看到川哥在台北的地方了。
4: 好，那石门水库接下来。
5: 好，石门水库，我们再延伸到我们大家应该就很清楚的，我们龙潭有个高原高屏，那高屏的部分过去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小人国跟六福村，那边是属于高屏。
4: 小人国六福村应该很多人，不管是大人小孩，毕业旅行都会去的地方。
5: 对，南部的人几乎只要那个国中、高中。国小、国中、高中几乎都一定都会去过我们的那个小人国或是六福村。
4: 小人国、六福村的地址都在龙潭。
5: 跟川哥报，跟所有的观众报告一下哈，小人国它是在我们龙潭地址
4: 在龙潭，
5: 但六福村有一部分是在我们龙潭，但它是属于关西。
4: 哦，就是龙潭跟关西的交界，
5: 对，连
4: 小人国六福村都会在龙潭，所以这有时候玩一玩，你就一定会在龙潭吃东西啊。
5: 对，一定在龙潭吃东西。
4: 那龙潭吃午餐啊，吃晚餐，再怎么吃都是客家美食，
5: 几乎都客家美食，
4: 对吧？
5: 但龙潭也很多元文化，不止客家美食，其实越南、泰国的很多美食都在我们市场周边。
4: 哦，
5: 对
4: 因为龙潭我们现在那里有很多，龙潭就是。 是我们的中科院吗？
5: 哎，中科院，
4: 对吗？
5: 中科院，对，就在我们龙潭。
4: 军方蛮多基地在那里的。
5: 陆总部、六栋幺旅、直升机的都在我们龙潭。
4: 哦，陆总部在龙潭。
5: 对，陆总部在我们龙潭的三林段，中正路三林段。
4: 哦，所以龙潭这个地方算是客家，然后部队。
5: 部队。
4: 然后蛮多这个外籍的人士，
5: 人士、哦、对
4: 他们那边开很多美食餐厅，
5: 美食。
4: 那这里过去也会有很多的老兵，
5: 老兵、
4: 退役的将领
5: 是
4: 啊、哦，这些退役的军人
5: 是
4: 蛮多都住在这附近，
5: 是
4: 啊、哦，所以这里应该呈现一个非常多元的文化啦。
5: 当然当然、哦，就是该跟川哥报告，我们平镇有米干节。其实我们龙潭在甘城那边也是有很多聚集米干美食的地方。
4: 哦，米干最近桃园是办米干节。
5: 是米干节。
4: 米干节是在龙岗。
5: 诶、欸、在龙岗。
4: 诶、欸、米干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还是搞不清楚它有点像很软的板条。
5: 是。
4: 哦，很软的那个我们它也叫龟啊。
5: 对对对。
4: 板条或者是河粉，然后又很像面，那比较平的粗的面，米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弄的？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5: 米干其实它也是米去做的，它只是说它的那个线条比较不一样。
4: 对呀。
5: 其实我看到龙潭跟那个就是我们平镇中正市场他们做的米干，其实它也蛮多元的、啊，有人做厚的，有人做细的。
4: 那我觉得、哦、所以都不一样。
5: 哎、欸，我觉得都不一样。我吃过很多家。我也蛮常去中正市场吃米干的，我觉得他们米干的那个就是厚细都是取决于店家他想要怎么样去用出他的米干。
4: Okay, 那也有可能是客人要求了，哦，但是各式各样改良。好，那我们现在讲，接下来我们就我们进到杨美好了。杨美也是客家庄，
5: 哎，杨美是客家庄，
4: 杨美也有童话步道，
5: 也有童话步道。
4: OK，
5: 都哎，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大北坑，它是属于龙潭啦、啊。但是它在杨梅的交界口，它有一部分是属于杨、哦，有一部分是属于杨梅，它有一部大部分是属于龙潭。
4: 好，那杨梅。
5: 对，那杨梅的话，那个就是我们走我们的杨桐路，我们可以直接到，诶、欸，那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山路，它可以直接通往我们的杨梅。
4: 具体的地点。
5: 具体的地点、
4: 就是，如果大家高速公路开车来，怎么到那个地方？
5: 如果高速公路那个，我们就下杨梅交流道。
4: 杨梅交流道，
5: 对，往杨梅交流道，我们就往杨桐路走。
4: 杨什么？
5: 杨桐路，
4: 哪个桐？
5: 哎、欸，那个桐花的桐，一个木，一个那个同学的
4: 桐。桐花记那个桐。
5: 对对对，
4: 杨桐路。
5: 杨桐路
4: ，OK，
5: 那个整路都会有我们的桐花的，哎、欸，就是桐花树，我们都可以去参观，路边都可以停车。
4: 桐花大概几月？
5: 桐花的话，我们是三到五月，四月份到五月份是最那个茂密的。
4: 那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5: 开始了，开始了，
4: 已经开始了，
5: 已经开始了。桐花季就是我们在周边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他们讲的五月雪嘛。
4: 那桐花有做成油吗？
5: 桐花没有做成油、欸、
4: 那单纯看哦。
5: 对，单纯看，
4: 就单纯
5: 就是他们讲的五月雪啊，就是很漂亮。就像我们可能毕业前啊，就会有一个那种像是就是春天来临了以后，还会有一个那雪飘的感觉。
4: 哦，
5: 很漂亮。
4: 就是我印象中国道三号啊，沿线蛮多桐花的。
5: 是，那到那个关西嘛，整路左边右边，后来整。前方的那个十二点钟方向几乎都是
4: 好
5: 白油油的。
4: 那所以接下来的五月啊，是大家放假啊，都可以多多到我们的刚刚啊，站稳介绍这个龙潭。
5: 对，龙潭
4: 从这个山坑、
5: 啊、
4: 石门水库有一个登山步道
5: 是啊，
4: 然后杨梅就走这个杨桐路啊，都可以来看我们的桐花。另外你哎，站稳跟我介绍，因为我到这个客家庄以后，到中坜啊，哈、哦，住了这几年，发现中坜啊，很喜欢拜，比如说义民也大家都知道，
5: 对，
4: 在客家庄，然后呢，土地公叫伯公，
5: 是，
4: 然后三官大帝
5: ，
4: 各位很多可能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客家庄一直就是很多三官大帝，因为我以前在中南部很少拜三官大帝。哦、好像到了桃园以后三官大帝特别多，然后大家邀请我，或者我就说有时候去参拜的时候，常常拜的时候就会拜到三官大帝。
5: 是，
4: 三官大帝在客家庄里头是什么样的这一个信仰 哦，让这个三观大地感觉好像在客家庄是蛮盛行的。哎，
5: 好，那我来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川哥还有我们的观众来那个讲，就是来介绍一下啦齁。那刚刚我们又要延伸回我们的三坑了啦。嗯，那我们三坑啊齁，我们的永福宫啊齁，它的主要拜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三观大帝，就是我们讲的三界爷。
4: 三界，
5: 对，三界爷。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天官、地官、水官呐。
4: 天官、地官、水官。
5: 对，那我们天官的话，它就是正月十五日，属于赐福，好，就是赐福，就是我们的上半年，我们叫做上元，就是每年的正月十五日的，我们叫我们俗称的天官。那再来，我们的地官是七月十五日，就是我们的就是农历七月十五日。
4: 哦，
5: 对，就中元节的，我们就是来
4: 一个。元月十五是上元，
5: 是
4: 七月十五是中元。
5: 中元
4: ，OK，
5: 那就是赦罪，赦就是那种我们就是那种以前他们讲的那种，就是三官管的嘛，它是属于就是赦罪，就是一些就是祈福的概念啦。
4: OK，哦，
5: 对，那再来就是水官的话就是十月十五日，那就是解厄，那就是让我们的其实我们水官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石门水库，好，哦，石门水库。是不是那个它的水都会流入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农田水利会的
4: 农田对灌溉沟渠
5: 对那其实水官它就是在管理这个再来帮我们农民来保护我们田间所有的水稻那其实我们也很重视那个水官这一块叫做下元对就是上元中元下元它就是每一年度它就有分三个部分所以我们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三观大帝就是来做基本的介绍
4: 所以就是天官地官跟水
5: 官
4: 对 OK 那还有我也在龙潭里面最大间那一间庙是拜神农大帝对神农大帝对客家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信仰
5: 是五谷爷
4: 五谷爷
5: 那时候川哥也有去嘛，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过年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过去跟那个我们的龙潭的五谷爷拜拜。那时候也是川哥一到，也是大家都聚集过来，一听到川哥要来直播哇，全部人都突然庙前一大早满满的人，就是为了川哥而来。那个就是我们龙潭最有名的，我们的其实我们龙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东荣路。还有龙源路口，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龙源宫。
4: 龙源宫，
5: 对，他是拜我们的五谷爷。其实
4: 五谷爷
5: 就是五谷丰收嘛。
4: 五谷丰收
5: ，哎，我们种菜啊，种稻米啊，种茶啊，这一些东西，我们都是去拜我们的五谷爷。
4: 哦，
5: 对，
4: 所以
5: 农民
4: 拜五谷爷
5: 。
4: 哦，拜，okay ，
5: 所以我们每年我们的龙源宫跟川哥报告一下，我们龙源还有我们的观众们讲一下，每年然后只要那个我们的那个元月，就元月十五日，就是我们的过完年后，大家可以去我们那边采街。那我们每年我们都会封街，就是我们龙源宫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那个就是采街活动。
4: OK，
5: 对，
4: 所以这个是属于客家庄的宗教性，那另外一个，为什么客家庄的土地公啊？
5: 是
4: 土地公叫伯公，这跟大家解惑一下。
5: 哦，那一条头拜路很八公八公啊，
4: 八公啊，
5: 八公
4: 啊，
5: 八公伯公，
4: 伯公，
5: 伯公，伯公，还有我们客家话嘿八公八公啊，其实。我们的土地公就像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讲的很多里长，不知道川哥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到
4: 里长伯啊，
5: 对，里长伯就八公八公，也会就是土地，就是我们在地，比方来讲，我们的龙兴里很多的那个就是长官来就说，这是我们在地的土地公哦，
4: 对，
5: 我们的八公哦，对，我们就延伸出来，就是以前我们来讲，我们农业时代啊，不管。家就是每个里啦，像我们龙潭，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那个报告一下哈，我们龙潭然后我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三十个土地公
4: 哦，
5: 那将近一个里就有二至三个土地公庙
4: 哦，
5: 大致上
4: 嗯，
5: 像刚刚我跟川哥那个我们有聊到那个三坑大坪，那大坪跟山林的交界口，短短的100公尺就有三个土地公庙。
4: OK，
5: 对，那土地公庙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个信仰啦。那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会有伯公这个名称？就是以前大家很尊重我们在地的，就是像我们龙兴里有一尊土地公，他就是从就是龙树后来 那个榕树，榕树大家就是拜拜那个树神，拜一拜，他就帮他请了一尊那个他的那个就是
4: 神尊，
5: 神尊，哎，还放到那边来，大家来祭拜。
4: 嗯，
5: 拜久了以后，在我们的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土地公那个就是办这个建庙活动，川哥也有莅临，到现场，这是去年的时候。
4: 对，
5: 那个这个土地，哎，这个是树公土地公啊，哈，树头土地公，为什么会有这个树头土地公？他就是我们市场啊，哈，以前我们龙潭最有，因为龙潭只有一个市场。就在我们的中正路，中正路在五福街口，我们就有唯一的一个那个龙潭市场。
4: 嗯，
5: 那因为那个
4: 龙潭市场是蛮好逛的，
5: 非常好逛，
4: 蛮多吃的，
5: 哦，美食非常的多。对对，川哥很清楚，一进去就知道哪里有甘蔗汁啊，
4: 哎，
5: 甘蔗哪里有烧饼啊，
4: 甘蔗汁啊，进去的应该是左边，
5: 哎，左边，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那个阿姨啊，孔阿姨也开了将近60年了，
4: 60年，
5: 50多年了，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对，
5: 川哥一到那边就要先喝一杯甘蔗汁，说，哎，送啦，舒服啦，舒服啦，舒服啦。对，
4: 所以伯公就是他就是土地公了啊，但是到这个客家庄，我们一般称叫做伯公啊，伯
5: 公，对对，尊重尊重
4: 尊重尊重。客家咸粥什么都没吃过？
5: 就是像客家咸粥，我们会放那种类似像四季豆那种长豆。
4: 客家咸粥跟我们一般吃的咸粥不一样咯。
5: 一般我们的如果以南部的咸粥，
4: 咸粥
5: 应该是不会放
4: 咸粥，配红烧肉，配很多小菜，那个咸粥
5: 是是是，我们也有
4: 跟客家的咸粥不一样。
5: 其实差不多，但是我们会重红葱头啦，就是比较重味道啦，味道会比较重，对，就是比较香啊，比较浓稠。
4: OK，
5: 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我们客家节俭持家的概念、啊。
4: 对对对，
5: 对对对。那稍后我们也会来讲说我们客家人要怎么节俭持家啦。那这首歌就可以代表我们客家啦，同山来台湾，莫带半两钱，就是以
4: 没有带任何钱，
5: 对，没有带任何钱就来打拼的意思。
4: 啊、OK， 讲到这里啊，这个因为现在播出时间5点多
5: 啊，是是，
4: 大家可以找个客家庄去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像那红粽丝，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0026800085800。
6: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拉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7: 大家都觉得说，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8: 哦。
7: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8: 哦，
7: 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
8: 嗯，
7: 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8: 是是 是, 是。
7: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我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8: 对对对，
7: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9: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10: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11: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 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0: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9: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2: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8: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3: 不管是天文地理、疑难杂症，王一川阿川啊，正好拢会当陪你来开讲。王一川这样穿正好。
4: 这个这样穿正好啊，宝岛联播，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一位年轻人啊，他是属于龙潭客家青年啊。这我从这詹藏文啊的身上看到这个客家青年啊，肯拼啊。肯拼，然后很勤劳，这样的一个热情啊，热情。哎，藏文，你平常是做什么行业的？就是是什么汽车什么？
5: 汽车那个机油电池的那个批发。
4: 机油电池。
5: 对。
4: 我跟你讲，我刚认识藏文的时候啊，他就是自己开了一台车啊，在送货。他送什么货呢？送就是说。我们很多那个保养厂嘛，
5: 对
4: 啊，保养厂要就是说，你比如你车子要去换电池，啊，这个保养厂里头的电池不够啊，那站稳就是去补货，啊，去补货，啊，叫电池啊，站稳就会
5: 送过去
4: 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很多汽车保养厂是小间的，
5: 是
4: 就是夫妻经营的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存那么多货啊。那有时候就是一通电话啊，那就送去啊，这样。你说送机油跟
5: 电池还有雨刷，反正汽车的就是那种周边的耗材，我大部分我都有稍微有提供，
4: 提供，
5: 对对对，
4: 所以就是属于这个也是每天在外面东奔西跑，
5: 对对，就是喜欢交朋友，所以开着车反正东西载着，我就到处交朋友，反正聊聊天，我们就做生意。对，做不到我们换家，还可以交朋友。我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4: 我跟藏文啊，这个在这个路上晃的时候，哇，发现这个龙潭每一间保养厂都认识他，然后他几乎都认识，然后都叫得出老板姓什么。然后或者是老板娘在里面，他也会叫他们的名字，还蛮有趣的。
5: 就跟他们打打招呼啊，就是喜欢交朋友，还要做点功课，把每个人的人名啊、店名啊、老板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都会把它做记录。
4: 哦，对对对 ，OK OK。那这个，对我在问，我们在客家庄啊，遇到，譬如说遇到这个，阿姨
5: 是
4: 姐姐啊这一类的。或者是我常听到什么阿婆阿婆啦，就是说这一些阿婆啊，就是说这些爷爷奶奶啊、阿姨啊、叔叔伯父这一些，到底都怎么称呼啊？就是你会广泛的介绍一下？
5: 可以啊，当然可以 啊。那我跟川哥来讲，其实川哥啊齁，如果我到了客家庄啊齁，其实以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年长的啦，
4: 年长比较看起来就是70岁以上
5: 、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胎狗胎狗啦，大哥大哥啦，
4: 胎狗
5: 胎狗胎
4: 胎
5: 胎就是那个胎啦，我们把它讲成大哥的胎狗胎狗
4: 胎狗胎狗，
5: 对，也可以讲阿爸，像我一般来看到我说阿寿号、
4: 就是、
5: 阿叔，对，如果闽南语人讲的话，我们就讲阿叔，对，就不会讲错。
4: 阿叔就是我们要尊称人家的，就是
5: 叔叔
4: 长辈，
5: 嘿，叔叔
4: 啊，长辈叔 叔，
5: 对，阿爸就是伯，
4: 阿爸是伯，
5: 对，阿爸，
4: 阿叔是
5: 阿叔，也可以讲阿叔。阿寿，不能阿寿又是另外一个哦，嫂嫂的意思哦，会因为偏掉哦。
4: OK，
5: 对，那我来简单来重新讲一遍，我怕川哥会搞混了啊。那我以男生先来讲，胎狗后就是
4: 大哥好，
5: 就胎狗
4: 好。
5: 那如果我们来讲
4: 啊，那我以前曾经讲错，因为我常常听藏文讲胎狗，然后呢。 遇到女生我也讲胎狗啊，这是我错。我以为胎狗是大家。
5: 哦，大家没胎嘎胎嘎胎嘎吼。
4: 胎嘎胎嘎是大家。
5: 对，大家大家。
4: 啊，胎狗是
5: 胎狗
4: 大
5: 哥
4: 哥
5: 哥
4: 哥
5: 哥哥
4: 大哥的意思。
5: 狗狗、
4: 哦、OK OK 好。
5: 没错，对，狗狗，因为很少人会叫哥哥两个字，狗狗，就是胎狗后胎狗，
4: 胎狗，
5: 哎，胎嘎后胎嘎后又不一样。
4: 哦 ，OK，
5: 对对对对，川哥下次以后，川哥去哪里？胎嘎后，
4: 胎
5: 嘎后，猛一传。
4: 哦，这个比较保险一点，
5: 对对，猛一传，
4: 猛一传，
5: 猛一传，猛
4: 猛
5: 猛一传
4: 传
5: 传穿穿呐，穿的意思，猛一传，
4: 猛一传，
5: 嘿，猛猛一传，
4: 哦，翻译。
5: 胎嘎后来猛一传，哎，到客家庄哇，人家讲哇。川哥厉害 哦，对对对，川，人家就会这样来讲川哥啦。
4: 好，那在女生的女生的，
5: 好，哎、欸，阿纪，阿纪，
4: 阿纪 OK 啦，
5: 阿纪，阿纪如果姐姐的意思，
4: 姐姐，
5: 对，我们以阿纪会比较胎记，没错的，胎记就是一般我们俗称我们哎亮亮啊，胎记就是我姐姐的意思，
4: 哦、
5: 胎记。一般的阿纪，
4: 阿纪，
5: 哎，阿纪后，阿纪后，
4: 啊，
5: 非洲的，
4: 比我们年纪大就叫阿纪，
5: 嘿，阿纪，阿纪，
4: 好，
5: 对，就是那个尊称啦，阿纪啦，对。后来有些人说妹妹也要叫阿纪哦，其实有时候那个叫他了以后，他也会说我都比你年轻，怎么会叫阿纪？就大家就笑笑就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在我们客家庄融入的一个聊天点。
4: 所以阿纪算是
5: 姐姐，
4: 姐姐，那妹妹呢？
5: 阿妹。
4: 阿妹，
5: 阿妹，
4: 阿妹，哦，阿妹，
5: 哎，我们有四线音呐、啊，还有就是音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每一个人讲的是爆满，是饭吗？对，海陆跟四线音又有点不太像，
4: 这个有点复杂，
5: 会有点复杂，就是大家可能下次川哥，我再用一个那个手板，我那个我再来一集来做教学好了。
4: OK OK OK，
5: 对，
4: 所以这个。到客家庄啊，然后讲一讲客家话，
5: 是、
4: 啊、有时候是就是大家也是长知识啊。
5: 是是是。
4: 客家歌呢？
5: 客家歌哦。
4: 客家歌的话，比如说唱个情歌。
5: 情歌哦。
4: 情歌就是说，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歌，你介绍一首吗？这个我们以后去到客家庄，对不对？这个可以唱个几句。
5: 好，川哥，那我跟你讲实话啦。
4: 好，
5: 情歌我不太会唱啦，统山来台湾，我会唱啦。统山来台湾，莫带半两钱。
4: 我以前听过人家介绍台湾地理，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条烂漫台山线吗？
5: 是，就
4: 这样。我的理解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5: 好，
4: 就是说他，就说原来台湾这个岛上啊是原住民。
5: 对。
4: 后来刚刚这样站文讲的这一个唐山过台湾，那第二就是来客家人来之后啊，就客家人跟原住民之间就会为了土地啊、哦，然后呢原住民就更靠近内陆了啊、哦，那客家人就从海一直往山方面移动，那后来又闽南人来
5: 啊、哦，
4: 那闽南人来呢又把客家人再往山里面。往山里面这个推进，这样，所以原住民最后就在山里面，然后呢，这个客家人就在台山县这个整个路径的山脚下，
5: 是，
4: 然后就定居了。那闽南人呢，就在比较平原跟这个海边，哦，这样子就定居了。所以这个台山县，我的理解，台山县以前蛮多叫做瞭望台。好，就是说他因为有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冲突啦，哈，各式各样的冲突，所以他有瞭望台。那台山县就构成了这一个客家的发展，就以台山县的两边，
5: 哦，
4: 两边来做发展嘛，哈。我在桃园的台山县是不是就叫做中丰路？
5: 中丰路，
4: 中丰路，
5: 中丰路延伸到那个苗栗，
4: 到苗栗。
5: 对对对对，那我来简单跟那个川哥讲一下，我们从中，就是。青埔啦，青埔那个就中丰北路，中丰北路就中立的中丰北路，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关西，都还有中丰路。
4: OK，
5: 对，那个这条路就是浪漫台山线。
4: 中丰路，各位知道中丰路的中跟丰是哪里吗？
5: 对，中间的中，丰是丰富的丰。
4: 啊，你知道中代表什么吗？你不知道？
5: 请川哥。
4: 中就是中立。
5: 哦，中就中。
4: 丰是丰原。
5: 哦，中。
4: 啊、哦，中立跟丰原叫中丰路，
5: 是，
4: 所以这一条路径呢，最远的时候曾经到达丰原。
5: 丰原，对。
4: 那后来因为就是路名改来改去了嘛，哈、哦，所以中丰路现在最远应该是到 关系，这个地名啊，这个路名，
5: 对，
4: 还是到哪里？
5: 哎，丰，刚才川哥讲起来，我们丰原还是有客家庄，
4: 丰原客家庄，
5: 对对对，他还是有到丰原。对，因为浪漫台山线，但是我们浪漫台山线在我们蔡英文小英总统那个年代，我们就有主轴推动浪漫台山线，
4: 对，
5: 就是从我们是主轴是从就是龙潭到桃园到关西这一段，
4: 关西嘛，
5: 对，关西这一段，这、就是浪漫台山线的主轴。
4: OK OK， 那现在因为你是客家青年。你觉得现在的客家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啦齁这一些，你觉得国家啦齁国家政府
5: 是
4: 应该要多做一点什么事情，就站在一个客家人啊客家青年在地创业啦齁在地有就结婚生子齁生女齁在这里成家立业，然后客家庄，你觉得这个政府齁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客家要多再做一点什么事情呢？
5: 如果以就地的那个就是在地的就业需要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我们龙潭啊就可能要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企业啦，让我们龙潭才有办法比较提升。
4: 企业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不管大大小小的一些企业家，因为我们台积电不可能来龙潭了嘛。
4: 嗯，
5: 对。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现在龙潭，我们龙潭工业区虽然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在地的，像我们乌树林工业区啦、啊、高屏工业区啊、龙潭工业区啊，它都是属于就是中小型的，没有那种大型的，所以我们的就是。客家子弟，我们的龙潭在地的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留到在地的那个人口不多。那当然最好的是目前，我们前几年我们就是我们的桃园，我们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其实他有在推动我们的就是客家青年啊，因为我们客家青年大部分几乎都是我们的农民农友来做嘛。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青农回流，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需要就是比较注重于现在想要返乡就是务农的这一些子弟，我觉得我们的就是
4: 要给什么协助？
5: 给什么协助？就是一些专业知识的课程辅导，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当然你也知道农民比较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经费。那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
4: 就是要有
5: 补助
4: 贷款，
5: 对，贷款可能这个比较
4: 贷款或者是补助，
5: 补助、
4: 哦、一种是补助，一种是贷款，一种是专业的训练，
5: 是训练、哦、
4: 比如龙潭有茶、哦、有茶，
5: 对，
4: 那他可能家里阿公留下来就有茶园、
5: 哦、
4: 那爸爸可能年纪也大了啊，所以这个孙子就要回来做嘛，他、啊、可是孙子也不懂啊，他可能念大学就去台北念了啊，那念一念可能叫他回来种茶，他也想回来，可是他没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嘛，哈、啊，所以那客家青年还有什么另外的特质值得我们企业啊，觉得用客家青年最好了啊，就是所以大家愿意到我们客家庄来做投资。其实我之前讲过一个观念，最近那个我发现柯智恩也在讲，就是说不缺工作，缺的是高薪的工作，对吧？你刚讲那个工业区不是没有工作机会，有，但是他薪水不高，对吧？
5: 对，
4: 那所以缺的是高薪的工作，做的是中高薪的工作。那客家青年有什么特质值得这些企业啊，就是来我们这个地方设比较大的厂，设比较大的这个分公司，让我们能够就业。
5: 客家青年啊，跟我川哥来聊这个话题啦。其实我们客家青年就跟我自己，我也推荐我自己一样，就我自己也是客家青年啊。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很勤奋，就是客家硬件啦，大家讲的硬件可能川哥
4: 应景啊，
5: 对对对对，那川哥就知道，就比较属于应景精神，就是做什么事情啊齁，我们都是勇往直前，努力奋进，为就是如果当然我们客家青年就包含我自己啦，要帮老板去做事情或做什么的话，我们都会尽量满足老板的使命必达、
4: 嗯、
5: 而且我们也会帮忙老板去做最好的节省，就刚才川哥讲的一个就是话题，就是说 那请我们这些客家人有什么值得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会非常的认真。那当然现在可能薪资的部分可能现在都没有这么的优惑、哦、其实不缺工作啦，
4: 对，
5: 其实那你要不要去认真工作，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可能我们的企业主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的青年朋友来加入我们的事业体这一行。
4: 嗯，
5: 对。
4: 那我知道比如说、欸、那客家青年白话文问就是说啊，会不会很计较，
5: 我、哦、刚才讲的川哥私下聊的会不会很节省啊，斤斤计较，我觉得计较我认为计较是不会有这个计较的那个，因为大家都节俭嘛，但是我们就尽量，我们就像我帮老板送货一样，我也会帮老板节省不该花的我们不会花。
4: 哦，我懂，就是说对这一个金钱啊，对时间呢、啊、这个是在骨子里头了
5: 啊，
4: 就是说干嘛浪费这个啊，干嘛买这么贵啊，干嘛这一个这个就是预算这么腐烂
5: 啊、
4: 哦，那这些就不要，因为已经在骨子里头了，
5: 对，
4: 所以也不用老板去特别提醒，
5: 不用、哦、我们会帮老板做好最好的那个预算编列。
4: OK，
5: 对，
4: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我们龙潭客家青年詹湛文，
5: 是、谢谢昌哥，
4: 今天聊了很多啊，聊了客家的宗教信仰啦、啊、美食啊、童话记啊、客家青年的特性。也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客家话，
5: 客家话
4: 打招呼啊，这个称呼。那今天非常谢谢詹湛文哈，那也祝这个詹湛文接下来在龙潭呢、啊，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好。
5: 谢谢川哥，
4: 那多多关心在地啊，龙潭在地的这个发展。好，我们今天这样穿正好，宝岛联播网。好，我们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龙潭客家青年詹湛文，拜拜，
5: 谢谢泰嘎号，什么泰嘎，什么泰嘎，谢谢，
12: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3: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4: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炼烤而成。
15: 宜兰大 K 终点，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9。
16: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758号。
17: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
18: 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19: 哇，真够不快咧！
20: 嘿呀、啊，自从植牙了后，人靠自信，嘛较敢出门。
21: 像我咧讲吼，嘴忌用，人就用，
20: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21: 卡说讲你有传统，给嘴忌袂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贺牙医，
20: 嘴忌那够好，人生较有味。
21: 怡贺牙医02-2356-3311，用好心心的文章五合出口，让老哦。
22: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23: 冰在 AT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22: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23: 冰赞 AT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22: FSK 冰钻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24: 最高的断层 FILM FSK。
25: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26: 惊哄骗啊！
25: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26: 实车实价，搜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路一模一样。
25: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搜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7: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28: 哎呀，我没记得去电力公司拿钱啊啦，
29: 免烦咯，只要用手机啊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了后登记电话，就会当拿钱啊，唔免阁走一抓。
28: 这简单哦！我最近要搬厝，敢会当用台湾电力 App 去算电钱？
29: 当然会用的啊！ 唔那搬厝节省，免走带电，过当查用电的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哦。
0: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2: 报道时间，暗头啊六点。

0: 俗话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应该跟人民站到顶。卫生团是世界的潮流，卖给台湾更加民主和公正。报道卫生团，郑文龙律师主持。咱做伙为台湾的司法改革尽一份力。
1: 宝岛陪审团，报道陪审团，我是郑文龙律师。非常感谢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跟咱收听咱宝岛陪审团吼。今仔日吼，咱的主持节目嘅。

0: Gangnam Style。
1: 林天亮爱控制又好啊，我跟你讲哦，你西方心里面就无。
2: 超出你无法度对家。
1: 超
2: 出
1: 无法度。
2: 一配做开都安尼。
1: 你看电话都蛮爽，阿顺。
2: 对啊。
1: 来来来来，阿顺，甲恁电话问好者哈，来来来。
3: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哈，今仔日来推出这个物件哈，确实真难。
1: 你老两千万，我改好。
2: 一开关小红开一个，然后睇好瓜好瓜哇。
3: 哦，你好，恭喜啊！
1: 我讲哦，
2: 一开关规个
1: 挂，你收起来哦，我要改你咩？
2: 规个挂拢会当拍开。
1: 你像我哦，我常常哦，
2: 我小红有糖分哦。
1: 我常常安尼哦，拢到下晡时在咧食物件，我透早起来拢食袂落，我这个甲啉一罐啊，好，我来讲就饱就饱，好好。
3: 是啦，
1: 哎呀，这无负担咩？
2: 这白木你下当讲是一坨呢？
1: 系啊，
2: 真正。
1: 肥肉也，
2: 是像你外口看到咧切脆脆
1: 的，
2: 哦，差
1: 差嘴。
2: 你加一规管满满的料，
1: 这种精彩是料的啊！
2: 对，
1: 而且佫加白化龙，
3: 一般还是无这啦。吼，咱讲这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白化龙是足珍贵的物件。
1: 嗯，
3: 哦，咱佮讲这安尼用金价吐起来，就几千块啊！哦，
1: 对，
3: 一两几万块的物件，
1: 哎，
3: 迄种的为什么吼？伊是自然界上抗氧化吼，
1: 你要定的，你要定的电话卡通莫挂掉啊！你讲要无啊？吼，
3: 上强的物件就是这啦。吼，咱讲的 SOD 的含量比巴西蘑菇低55倍
2: 哦。啊，这 SOD 就是专门的钙蓝磷铁毒素，天然的毒素。
3: 咱厝内吼，那是比方做油擦的啦，做化学做木工的这有无吼？啊，甚至这空气污染这吼，
2: 啊对，
3: 啊，佮有咱食的这个食食内底有一寡毒素吼，伊就是靠这个白化龙佮代谢掉。
2: 对，哦，
3: 啊，物件啦无好吼，人咧俄罗斯袂食2000年啦，
1: 对啦，
3: 2000年拢在食这呢。
2: 俄罗斯伊的迄个诺贝尔得奖嘛袂出来背书啦。
3: 是啦，吼，伊开始研究着讲这世界上钙 SOD 含量上高的这个。咱讲菌类，
1: 听伊话，伊讲吼，恁即马先电话那卡，
2: 我啦，你上无嘛爱先讲介绍，咱
1: 我今晚要来讲介绍啊嘛，介绍是安尼吼，
2: 小甲
1: 痛苦吼，
2: 小红已经啉第二罐啊，伊
1: 一罐250毫升，
3: 大罐啊哦，
1: 足大罐诶，
2: 嗯，
1: 你就是用碗头啊，你甲倒落都差不多九分甜，
3: 啊，一罐拢
2: 甜，所以你爱注意哦，
1: 我即马甲伊讲。一箱24罐，因店内咧卖2880，今日你只订一箱，我送你1980。
2: 哦，够俗啊！真是啊，你也摕到，你也敢
1: 讲。啊，你若订两箱的朋友3680，够俗好恁啦！吼，两箱本来偌济？
2: 两箱你讲1980×2，就是爱3960块。
1: 今日啊订两箱的3680块，够送一条。妈祖婆的手链啊，
2: 小蓝茶刻出来，
1: 真
2: 细细的妈祖婆做的手链啊，
1: 而且吼，阮即组的吼，阮这个产品吼，这是白沙屯妈祖吼，也特别参与联名的，康化生技特别吼去研发出来物件，伊迄白化龙家己吼，来栽培，来家己处理的吼。
2: 台湾唯一成功的，
1: 干那一年，干那一年，
2: 就是咱的南投赖伯。
1: 你迄康化生技，恁有用过因的炖包，用过因的起锅，你就知伊的物件较好诶。
3: 是啊，
1: 我都免讲介绍。
2: 就做出名。
1: 系哦，啊，所以今仔日这白龙你加白化龙，听众朋友，你无订就拍算，一箱24罐，我送你1980。你要订两箱，搁小何林，3680块，
2: 无大劲，
1: 搁送一条手链啊，
2: 妈祖婆的手链啊，
3: 这大桌等于一罐70块啦，
1: 喂，
3: 来这白化龙龙拿迄个钱啦，
1: 阿姨你好，嘿，来，
2: 阿姨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4: 小红啊，
1: 哟哟哟，哦，你，
4: 我来订一
1: 桌，哦，定位就快卡，嗯。
2: 阿诺啊，有啦，我来讲话，阿姨你好啊，
4: 小俊，我要问你讲吼，
2: 我等下会电话给你啦，阿姨。好不好？
4: 哈，
2: 我等你卡电话给你。
4: 我电一组，你讲偌济啊？
2: 1980一箱。
1: 你那一箱是1980啊？
4: 哦，
1: 啊，你那订两
4: 八百，你讲偌济？
2: 1980。
4: 哦，1980。
1: 2020啦。
4: 哎呀，
2: 啊，这无送手链啊，哦哈，爱两箱会怎样送？哈。
4: 好，啊，你等下
2: 卡
4: 电
1: 话，
4: 我
1: 再
4: 给你问。
2: 没问题。
1: 好啦，好。OK， 等下回你，等下回你。
2: 好，等下回你哈，因为今天电电话拢满线
1: 嘛。
2: 阿姨，你等下等我一下。
1: 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哎哎，郑小姐你好，嘿。
5: 我买多多。
1: 好，多多了哈。
2: 秋莲奶啦。
1: 好，要上秋莲奶。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阿姨哈。0800-88611。
1: 拜托，一人买一箱就好啦，还不要两箱。
2: 因为无阿生无个糖好还对价。
1: 一箱你就甲啉看卖。
2: 对。
1: 吼，这真正听众朋友吼，参外口的白王你拢无共款。
2: 伊是今年的2月才做出来，所以也当更加2028年的2月，跟年外要干2年。
1: 啊，咱要吃白化龙啊，吼，啊无白王你摸摸。

0: 欢喜嘛。
1: 对啊。哦，
0: 啊，这内底有添加白化龙，白化龙就是给你解毒。给你摆毒，
1: 哎、欸，拍摄，引导的白毛呢，是引导家己用的哦，家己种的哦。
0: 来，你好，来你好，
1: 气息没有污染的哦。
0: 喂，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你好，
1: 许大姐，
0: 哎、欸，你好，
2: 哎、
1: 欸，你好，
2: 两组，
0: 两组，
1: 两组就是大组一组，
0: 两箱啦，哈，两箱的啦，哈，
2: 哎、
0: 哦，好好，两箱，
2: 两箱偌济？
0: 3680。
2: 两箱3680。
0: 哎，对对对，
1: 阿哥上阿妈祖婆的手链啊。
2: 好，
0: 哎，你好 ，OK OK，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台东的朋友，
1: 陈大姐，
0: 哎，你讲，哎，我
2: 们两组，
0: 两箱就对了，
1: 两箱大组的啦，好好，
2: 哎，请问的哈，
0: 嘿，
2: 哎，小黄，哎，你了，我台东啊，我要杏仁粉，那么个有，
0: 杏仁粉，我问看卖的哈，
1: 阿妈阿妈有一箱做坏去哦哈，
2: 一箱，
0: 好啦好啦好，我问看卖啦，有再给你处理哈。
2: 会报时啊，会报时啊，
0: 才
2: 会当
1: 收。
0: 好，
2: 会报时啊，
1: 才互
2: 你。
0: OK， 好。
1: 两点加4点会使无？
0: 嘿 ，OK OK，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好，再见。电话派卡，来了，来。
0: 哎哎，黄小姐，黄小姐你好，嘿嘿嘿。
2: 我
0: 那边
2: 两
0: 桌。你那边两
1: 桌。大桌的一桌啦，有送安安妈祖婆的手链啦，
0: 哈。好，
1: 保庇大家平安呢，哈。来，你好，0800-88-6116来你好，
0: 来新区的朋友哈，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嘿是你好，嘿嘿嘿嘿，
3: 我
0: 买
3: 多多一多，
1: 哦好，有上来妈祖婆的手链啊，嗯，
3: 啊叫小弟上来的，
0: 哦好好，叫叫外母叫外母啊，好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来来，别无啊啦，别无啊啦，你好，哎你好。
1: 何大姐，哦，好，那大组的，
0: 你是，
1: 咱林雄的何大姐啦，哈，
0: 好 ，OK， 好，
1: 谢谢谢谢，有上恁妈做保修人呐，
0: 哦，好嘞，拜山好嘞修，哦，好，好嘞拜山，好嘞拜山，拢好嘞拜山修哈，
1: 好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罗州罗州的蔡女士呀，哈，
3: 嘿，
1: 啊，你要一箱的呀，
0: 一箱的啦，哈，
3: 一箱的，好。
0: 好，一箱 ，OK，
1: 谢谢蔡大姐。
0: 好好，
3: 要送啦，用乌鸟
1: 啦。对，你啊，用乌鸟。后日拜二出货，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哈。
0: 好，上紧拜三，上慢拜四哈。
1: 好，大家注意乌鸟车。
0: 好，你很好哈。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恁两位卡通爱简单哦，今麦拢满线啦嘿。空白。
0: 剩六十几箱鸟，剩六十几箱鸟，来你好。
1: 大姐，
0: 来你好。哎，你好，
1: 胡大姐，你好，
0: 大桌的吼，
1: 大桌的吼，上手链啊，
0: 好 ，OK， 好，
1: 今天你也订大桌，恁收到足欢喜，
0: 好
1: 饮嘛，
0: 订两箱一罐才76块尔，
1: 对哦，恁摕到价但是不止呀，内底是有白化绒的，
0: 来你好，来来来，哎，
1: 刘大姐，
0: 哎，刘大姐你好，
2: 我
0: 收 ，OK， 好，好，谢谢，
1: 谢咱刘大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七串。
1: 0800-88-6116来来六串来来你好
0: 来三明区的阿春阿姨啊嘿啊春阿姨啊那真欢喜
2: 我两
0: 心哇你那真欢喜啊呢
1: 好
2: 阿都听得你那声
0: 阿呢
1: 谢谢谢谢
0: 阿春阿姨啊哈谢谢啦哈
1: 能大做
0: 嘿呀
2: 大
0: 家谈大家谈
1: 啊
0: OK 好谢谢
1: 身体健康大家大赚钱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
1: 喂哇
0: 来你好来来你好波亚妹哈施小姐呀哈
2: 大
0: 桌
2: 一桌，
0: 哦，大桌，
1: 谢谢阿姐啊
0: ，OK OK OK，
1: 好，有上手链呐，哈，大桌的。
0: 哎，你俩拢订两箱，那边就无啊啦，想订一箱就好啦，妈呀，你啦，
1: 我讲订两箱是找个靠第一路上第一个上个妈祖婆的手链呐，
0: 好，较侪人订的，敢唔好？
1: 这边等起出来，大大细细拢在里面呢。
0: 阿妈，阿妈，你好，哎，
2: 我跟你拜托个，
0: 好，你讲，
2: 哎，好，今天我第一三两包开店呀。都甲恁订一组的，迄款梅啦。
0: 好，阿那，嘿阿那。
2: 哎，伊是拜，要甲送来啦。
0: 好，哎，
2: 啊，你听有无？
0: 有啦，我听有，嘿阿那，嘿。
2: 你是？
0: 我小王啦。
2: 你小王
0: 啊？嘿啦，嘿。哎，
2: 你叫的是恁那个，迄个。
0: 来，你等者，
1: 阿妈，你等我，叫小姐甲你查较紧啦。
0: 你等下，你等下。
1: 卖挂灯哈。
0: 好，
1: 阿妈较歹势，我叫小姐查，阿公公说说。
0: 后来二三甲接者，哦，总算无个听两声。我讲你订两箱，下面三点疫情就无啊。
1: 我讲真正巧的，拢订两箱，因为为什么？因热天一到啊，你甲冰的冰箱，囡仔看到嘛提起啉啦。
0: 阿顺，大家订两箱啦。
1: 重点是啉了，会让你身体愈健康的呢。
4: 收到货的时阵吼，哎呀，你甲 搏一下，吼，搏
0: 一下，
4: 你甲阮鉴定看卖，哦，你甲拍开，哦，啊，你卡汤先甲卡看卖啊，无同伫倒位，
0: 来来来，啊，高雄的高雄的你好，嘿，嘿嘿，
2: 我
1: 好，无问题啊！
0: 一收着，拜托诶，卖电话两收。
1: 好，好，拜喜麦去的哈。
0: 好，拜喜麦去哈。好 ，OK， 好。
1: 拜喜麦去，其他拢会使。
0: 好好，谢谢。好 ，OK， 好，好好，谢谢。来来来，那个米雷啊，遐遐。
1: 哎，米雷啊，
0: 米雷啊，你好，嘿嘿嘿。
2: 一箱
0: ，OK， 好，
1: 好
0: ，OK，
1: 好。你今天买一箱，等到尾你来后悔，真的。
0: 无啦，哎，你着。你就吃穿家呢？你是
1: 因为我讲，
0: 要降定两千，
4: 袂甜
1: 啊！甚至你也不
0: 保证袂甜啊！来，
1: 你好，来四百箱，我是站在边
0: 啊！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1: 吴大姐，
0: 哎，你好，
1: 哎，嘿，
0: 一箱啊！哈 ，OK，
1: 谢谢你。我在啊，吴大姐三民区诶，哈，
0: 系啊，我知啊，三民区诶，
1: 哈，区诶，哈，
0: 好好好，谢谢。
2: 寿喜
0: 的吗？寿喜的，
1: 寿喜，
0: 这专属的，专属的，哈。
2: 哦，
0: 好，
1: 谢谢。您今天啉的哦，
0: 我跟你讲哈，
1: 阿生，你们家叔叔给你听到无啦？啊，今天好啉呐。
0: 您白王你捌啉过嘛？
1: 嗯，
0: 哈。啊，过来，你唔捌啉过白化龙加白王你嘛？
1: 哎，白王你，
0: 重点是袂甜。
1: 您来啉的着贵类的哦，您啉袂着哦。
0: 真材实料的，
1: 嗯，
0: 我咧卖物件，若无真材实料，我袂要卖，
1: 哈。
0: 啊，听众朋友，无俗我嘛唔会，
1: 嗯，
0: 所以我今仔日吼，即算新品上市，
1: 好，
0: 即马吼，白王丽加白化龙，即等于你啉白化龙，就是咧做解毒针的意思
1: 啦，丢啦，
0: 这是安尼啦，
1: 吼，这是健康饮品呢，唔是在台湾啉七头的呢，
0: 你留两箱好啊，
1: 有啦，
4: 好啦，
0: 好啦，
1: 我阿生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0: 我即马
1: 已经吼，带糖分的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4: 愈食愈刷嘴，
0: 你若跟我同款，透早时啊爬起来吃袂落吼，你甲啉两罐来就好啊。
1: 全素食的哦，
0: 拢袂枵啦，
1: 全素食，
0: 够饱足感，啊，够全素的，
1: 对
0: 啊，对身体够好，
1: 对啊，
0: 你听好吼，来，威利又来，花莲的朋友你又来，你好，
1: 李大姐，
2: 我香，
0: 一香好 ，OK OK，
1: 谢谢你，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敌人来带 SOD 就管的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蘑菇的50倍啦，55倍啦，这个是咧解毒啦，
4: 是，
1: 哦，啊，你生病，
0: 全部五
4: 十，
1: 你嘛咧食药啊，长期咧食西药的啦，
0: 全部五十买啦，阿孙，
1: 就是，
4: 店面的个门框买啦，我店面门框买啦，
0: 好好啦好啦，
1: 你已经
4: 拢人订去，这拢人订去，
0: 安尼吼，
4: 一年才做两，
0: 你去因店的吼，去迄个地花街因店的一罐就爱100块，
1: 真正外国。你同时也甲卡卡拢聊啦，
0: 哎呦，真正聊
1: 啦，
0: 哎，迄不简单啦吼，所以吼，要只爱食这种诶，啊，这吼，你若囡仔吼爱啉凉诶吼，你甲冰冰吼凉凉，就啉这足好诶，
1: 哪啉哪解冻，
0: 嘿啊，
1: 迄些要食济啦，你绝对爱啉这啊。
0: 李太太你好，
2: 啊，你小红
0: 哟，哟，我小红，
1: 李太太，
0: 哟，
2: 小红，
0: 嘿，是嘞，
2: 我一箱来，好，
0: 一箱后礼拜三，好不？
1: 赶紧拜浪啊！
0: 好，好，到时啊，好 ，OK，
2: 好，好，
0: 好，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
0: 来来来，
1: 那那个感谢，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买单组的一组。
0: 哦，一组。
1: 好的，谢谢咱吴大哥。
0: 好好，谢谢吴先生哦，
1: 谢谢你哦。
0: 好好，谢谢。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个参白沙屯妈祖吼，
1: 联名
0: 参江天宫做联名诶，
1: 诶，这袂使我袂讲诶咧，
0: 对对对吼，
1: 啊，这都表示伊个安背书这项物件，
0: 哎，
1: 哦，哎呀，
0: 阿兰啊，你别两心啊，
1: 哦，有上白沙屯妈祖的手链那啦，
0: 好啦 ，OK OK， 谢谢，
1: 妈祖背手链，
0: 来，好，剩40-50箱咧，要订诶，恁就紧订啊，嘿，0800-88-16，一箱。24罐，
1: 嗯，
0: 1980-80元，
1: 贵罐拢是料啊！
0: 你若订两箱，特别优惠你3680元，佮送
1: 妈祖婆的手链啦，
0: 小蓝壳的哦。
1: 哎，这是小蓝茶，你刻一身细身的妈祖婆哦。
0: 电话边头，
1: 水耶！
0: 0800-88-16来，以上广告，听一下昆虫超跑。
1: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来。

0: 啊，迄、那个我先甲咱个店长个陈妈妈甲您讲者吼，迄、那个你点、嗯、你顶礼拜有点一个要叫阿孙唱迄个高女个愿望吼，等下要甲你安排吼，日语个嘛吼，你爱听日语个，你拜六听日语个拢。我即马拜六有来啊，阿孙拢个来唱一下日语歌，
1: 好听哈。好嘞，好
0: 嘞。诶、欸，阿张，
2: 之前嗨啊，
1: 谁来嗨？啊，你是爱卡电话？
2: 乔鹏去啊？
1: 啊，你不是爱卡电话吗？
2: 嘿啦，即马都店面咧问啦，我看店面阁剩偌济啦。这超棒的啊！这看咩？
1: 哎，今麦在两点半
0: 咧，是要吃完唔吃？因是要吃完唔吃的。
1: 对啊，今麦在两点半咧。我讲，这时段好朋友话提到，真正我讲做啥事咪？
0: 不是啊，这
2: 单单回电话啦。
0: 我正要跟你讲吼，听众朋友，恁电话卡通莫挂掉吼，因为以前吼，咱听众朋友参一般市面上的迄个白王，你拢无敢管，伊去添加白话咯。
1: 健康饮食，
0: 这合作，这合作，
1: 卖甜是上重要啦。
0: 最主要是卖甜啦，
2: 对了。
1: 转数是的，
0: 嘿，还佫转数，你吼，啊，来你好，喂，阿姨，
3: 喂，小红，
0: 哟，
1: 阿姨啊，
0: 哎，哎，
3: 小顺，哟，你大做还老实做？
1: 你台灯呀？
0: 无啦，小雷啦。
1: 啊对，我都听到伊个声，啊，我今来变台灯啊，我唔知台门。
0: 我那小头呀，
1: 二一四九，
0: 二一四九，
1: 阿姨我知。
0: 你要大做啊？你要大做啊？好啦，好啦，好啦。啊，唔知有无？
1: 问题，阿姨好。
0: 好，我
1: 好好好，我甲你处理，这阿姨一定爱甲处理，无处理袂使。
0: 我安尼是要接啊，唔接啦，我要分期啊。
1: 阿生，你安怎？
2: 无啦，人诶，吼，阮有留一挂迄个母亲节人
1: 惊。啊，丢哈！
2: 嘿啦，啊，我
1: 乖哦。
2: 嘿啦，我迄南投遐门口迄工厂遐个有无啦？
0: 我七月半，但是也未讲，你就讲到母亲节。
2: 小蛋姐，小蛋姐，
1: 什么七月半？母亲节先搞啊！
0: 啊，七月半破肚汤，我规手就去拜啊！
1: 两点都无回啊！你爱讲，你母亲节我都供应啊！我七月半
2: 是要老早。哎、
1: 欸，这今天要等待等七月半嘞，普渡中元普渡拢会使，规心拢会拜饮料的啊！我讲啊，个买这安怎拜拜，安个家己饮料会欢喜。
0: 你七月半吼、哦，拜拜拢专一挂坑人无咧吃。这我保证你会吃，
1: 保证。我讲你买等你买坑啊，七月半，因为足好啉咩？
0: 对啦，对啦，对。你若欠欠啊，你要欠到七月半嘛，可以。
1: 啊，你若讲一个人咧啉，我讲你就真正会当发大，
0: 刚
1: 坑一半，第七月半来破肚，一个人啉无遐紧。是讲嘛，不一定，不一定
0: 咧。你定是想到啦，咪定啊两箱，
1: 一缸一罐都有够啊，因为一罐内底有三粒白化绒的胶囊。所以一天一罐就有够啊！
0: 哎
1: 呀，哦，咱这招车，咱这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啊，车顶个蛋龟罐啊，
2: 而
1: 怕亏啉到哎，哎，真正
0: 来你哟，
2: 免冰哈，
0: 喂你哟，
3: 喂，
0: 你好，
1: 王太太，
3: 嘿，
1: 你好，
3: 是啊，
1: 好咯，
3: 大一个好啦，
1: 好嘞，好，咱两箱的啦哈，
3: 哦，
1: 谢谢王太太，有送咱妈祖婆的手链来哈，多谢多谢，好好好。0800-88-6116
0: 啊，重点是安尼啦，我即摆就烦恼，无货，我随便来卖啦。
2: 小蛋子，小蛋子，
0: 定定物件卖甲无货啦，我这实在吼。
1: 重点是即摆才两点半尔呢，阿生。
2: 小蛋子，
1: 我是不是才四点？
2: 电话
1: 在
2: 咪
1: 回
2: 啊？
1: 在咪
2: 回啊？吼，小蛋子，连
1: 咪都无嘞，都连咪。有电话用，我一定卡来是有物件
0: 无啊。我拄着这种代志，我就足艰苦。
2: 我来想办法。
0: 我拄着吼。电话晚上我不知道接，我是来作艰苦。咱咪讲，我大概拄到这吼，我是来唔知咩啊弄啊。喂，
1: 我今日阿秋这三十几箱箱。
0: 喂，
3: 阿秋你好。
0: 哎，来你好啦嘿。
1: 王太太，
0: 你一箱就好啦，买定啊两箱啊，要不会啊哈。
3: 我一箱一箱，阿你话你讲你假叫那
0: 是
3: 放
0: 财
3: 你
0: 知吼？你是大多嘛哈？
3: 哎，对
0: 了，阿霞嘛，哈，
3: 你当时会到啊？我唔知。
0: 拜三啦，无搞了拜四。
3: 你爱做啥？栽培一下。
0: 嘿，栽培。
3: 好，阿咱中道好哇。
0: 中道啊，拜三啦，无搞了拜四啊，嘿。
1: 一箱呀。
0: 嘿，一箱，一箱对啦，哈。
3: 好，好，拜拜。
0: 好啦，一箱先接，两箱先阿无接啦。
1: 无啦，即摆上无够三十通箱啊，即嘛接袂得好啊。
0: 好
1: 啦。哎呀，三十通箱啊。
2: 小蛋姐，小蛋姐，哈。
1: 哦。阿单无单无，咱唔知，我上无很足哈，我即嘛有三十通箱啊。
0: 好啦，好啦。
1: 所以爸爸妈妈。啊，咱即马爱紧哦，想无我知影，我即马有三十通箱，哦，这是阿未卖完，是因为拄食咧四百箱来。
0: 来你好，来你好。
3: 哦，你
0: 小王。啊，你
3: 什
1: 么
0: 人？
3: 啊，我
1: 手机跳掉啊！
0: 我电话红卡卡跳掉去，来，你电话几号给我来？嘿，跳起来。2623，嘿。啊，你什么人？
1: 头前。
0: 头前。
1: 台北的啦。 台北的啦，
0: 淡水的啦。
1: 好啦，
0: 我这就跳掉去啦。
1: 我等下，我你跳
0: 掉。我跳掉去啦，我到啊，卡卡跳掉去啦。
1: 阿姨，阿你买一箱的哈，
0: 一箱的啦哈。
1: 好啦，好好好好，家己调，监听家己调。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0: 卡卡拢跳掉去啊。
1: 对，我跟你讲，电话拢跳掉啊。嗯，都只你我跳，阿今晚我你跳。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你看电话用卡卡跳跳，
0: 用卡卡跳机啊！我现在站这边喏，
1: 拜谢拜谢啦，我紧哦。中国拢没立钱的电话小镇马爱报
0: 哦。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4: 我要那个
0: 玉儿路。哦，玉儿路
1: 哈，我们家
0: 白化龙还有玉儿路，你是哪里来？你电话给我好不好？嘿，0928。
1: 哦，你是陈大哥吗？三化的陈大哥对不对？
0: 你要
1: 你买一箱呀，两箱呵。啊，你买抗新期还是鲜花？
4: 多少？
0: 两箱3680。
1: 哎，啊，上一条妈祖保秋莲啊。哎，
4: 哦，送那个黑猫战锁。
0: 黑猫战锁
1: 哪里？
4: 王甲路
0: 是新期还是鲜花？
4: 三化那里没有了
0: 的。哦。哦，阿桑，
1: 黑猫战锁，
0: 黑猫战锁星期一哈，
4: 礼拜四送了，
0: 礼拜四，
1: 新式的黑猫战锁是不？
4: 哎，对对对，
1: 哦，礼拜四送好，
0: 哦，好 ，OK OK OK，
1: 好，
0: 而且电话不要接，我昏去啊，
1: 我惨啊，我电话刚跳掉，
0: 啊，拢电脑拢跳掉，哎，外口的电话。
1: 你来对看卖哦，因为我这边电脑是跳掉的，
0: 电脑规个拢跳掉去啊！
1: 你一定爱讲确认是啥人
0: 的。对，
1: 到家我计划买者。来你好，
0: 来你好，高爽是啥？
5: 小姐，
1: 咱是鹿港的卢大哥吗？
5: 对，我们大多是多。
1: 好，两箱的啦哈。
5: 两箱的，两箱的。
1: 有上秋莲啊哈。
5: 好了。
1: 卢大哥，谢谢你
5: 哈，
1: 谢谢，拜拜，
0: 是我这边跳掉。
1: 来，我今你个接我。
0: 来你好，来你好。
5: 喂，你小红啊？
0: 哟，
1: 咱刚下头的肖大姐。
5: 我你讲吼，
0: 嘿，
5: 我这按真的要做
1: 咩？
0: 来，来，你电话几号？嘿，电话给我。
1: 十一。你是应征的谢大哥是不？哦，谢永健大哥嘛哈。我在。
5: 来啦！
0: 好，
1: 谢永健大哥嘛，对不？
5: 对，开
1: 始，因为电脑跳掉
0: 去啊，
5: 红
0: 卡跳掉，
1: 所以你
0: 得
1: 爱两箱的啦，哈，
5: 两箱的，
1: 好，谢谢你哦，大哥，谢谢，好，
0: 来，好来，迄个要听你歌啊，我的电量陈妈妈来，迄个高女的愿望吼，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今仔电脑规个拢速度卡跳掉去啊。你去问我回，
2: 不要
0: 紧，好，来，0800-88616-0800-88616-116，来，电脑处理一下，来，先来听歌女的愿望，日语歌曲，来。

0: 这首日语歌叫做《花里道中》啊，是日本的这个音乐的女王美空昆曲，就是咱大家拢所知影的希巴里。伊伫1958年来演唱着这首的名曲。那么这首日语歌到尾啊呢，嘛变作台湾的老歌，叫做《孤女的愿望》。咱的听众朋友讲，加减会晓海两句啊，吼。啊，主唱者就是希巴里美空昆曲，作词作曲呢就是米山政府，发表的年份呢在咱1958年，也就是在咱民国47年，民国47年咱拢还未出世，吼、哦，我含小曾两个拢还未出世，吼、哦。那么呢，这首歌是因为啊，当初是1958年的时阵啊。咱的这个希巴里，也就是美空昆曲啊，又主演着一出电影，这出电影叫做《花里若总》，伊的主题歌安尼就对。虽然甲咱台语的《孤女的愿望》伊的旋律是同款的，但是伊日本的原曲甲台语所改编的版本的意思是完全无同款的。咱今仔日邀请咱的阿信将啊，吼、哦。啊，来介绍到啊，这首歌伊参台语的孤女愿望有虾米款特殊的所在，无同款的所在。啊，来，咱拄只你有听到阿信将咧唱孤女愿望
1: 吼？哇，花里道中。
0: 咱的这个啊，日语歌王啊，日语的。达人呐、啊，嗯啊，今麦好多日文达人呐、啊，哦，我咧阿信讲啊咧哈，
1: 阿信讲你好，
2: 你好，哎，闽南生可能之外，哈、哦，小曾小红大家好
0: 哈，哎，我有日语，你也使用日语名甲我讲啊，
2: 哦，阿你好，
0: 系啊系啊，闽南生可能之外，阿我的名日语好多阿哪讲，
2: 奉上
0: 奉上阿姨的。
2: 晋赏，
0: 晋赏，
2: 对，
0: 哦，啊，你是信奖，
2: 信奖，
0: 哦，对对对，啊，你好，
2: 是啦，
0: 哦，这日语算你专科的啦，
2: 啊、是是，
0: 哦，当然听众朋友爱听日语歌的拢知影，但是哪会当了解一寡日语歌的历史故事，啊，这安尼更加好哦，
2: 是啦，哦、是啦，吼、
0: 哦，所以这首这个叫做《花里道中》，是啊，一起的描写什么意思呢？
2: 诶、欸，其实这个日语迄个时代哈、哦嗯，就是配合这个电影这个剧情啦，
0: 哈、啊，对对对，
2: 伊就是咧讲一个哈、哦，咱这个、嗯、这个小路，
0: 嗯，
2: 吼、哦，伊算吼为一庄要来去另外一庄的这个路上安尼啦，
0: 哦，啊，请问小曾，你为岐山搬到内门
2: 啊？啊，对啦，是的，
1: 我按内门要搬来台中，
0: 哦。我很大部
1: 分，哎呐，我那
0: 是贵，那是贵管期，伊是讲贵枕头，
2: 对对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
2: 啊。因为吼，咱这这个小路吼，这心内真侪，这个咱讲的一挂，这个这个，是讲花样年华啦，
1: 吼，情窦初
2: 情窦初开啦，
0: 初恋就对啦，
2: 啊啦啊啦，啊在路在行的时阵吼，啊就对着咱讲的，伊内底有写着一个，就是一心哦基础上，就是讲。
0: 以心哦，基础上，
2: 应该是叫地藏啦。啊，其实
1: 地藏王菩萨
2: 啊，对啊，因的地藏王菩萨都跟咱的土地公是同
1: 款
2: 的，
1: 意思同款的啦。
2: 就是行在路拢会看到啦。
0: 因咧讲的地藏王，就是咱的土地公，
2: 土地公啦，
1: 意思啦，
2: 系啦。啊，伊就对着这个地藏王来问路啦。哦，讲啊，迄个准备位倒去啦。啊，个对着这个稻草人，
0: 嘿是。
2: 哦，咱讲卡卡之上就是稻草人。
0: 嗯嗯嗯。
2: 哦，这是表现一个俏皮啦，吼、
1: 哦。啊对。早起那人什么都唔捌。
2: 啊啦啊啦，啊对着这个苏军的这个心情啊，你、嗯、啦，吼、哦、啊路的那行那看到这个景色啊，你有无吼？啊那行那行那欢喜起来，迄个心情的对。
1: 我被看到情人男朋友当的画面。
2: 啊对对，要去约会啊啦。
0: 你那问我摸，我起码我该被看到。
1: 外公，我个人这残花边嘛，做个镜，搁做个跳。残花边细细了，我。我们讲啊，都
0: 讲考试试啊，
1: 没考试试啊是有别人。
0: 啊，你吼，伊就穿个短裤仔啊，呢短裙啊，短短啊，呢吼。
1: 你当作残花边遐好见啊，好见。
0: 嘿，无啦，你也真爽啊。
2: 看到残花路，啊，看到迄个风景啊，呢。
0: 好来，啊，呢，咱来为第一段的歌词来做介绍。
2: 是啦，吼，
0: 吼，这是日语的这个啊歌的歌词，
2: 对，
0: 这是作词作曲家，就是这个闽山政府。
2: 是是是，
0: 吼，这。 应该嘛无伫咧啊啦吼。
2: 天哪天哪，吼，啊伊这吼，这是嘛拢第一关一关拢分作三段
0: 啊，对，拢不共款的嘛，
2: 对对。啊，第一段其甲第二段小可成吼，第一段就是可咧，伊是侬制作上，
0: 嗯，
2: 伊是侬有去话多支开，就是讲，借问一下吼，这托你讲啊，啊，我要来去西平迄岐山吼，
0: 吼，
2: 啊，唔知为多行啦，
0: 哦，以前喂，
2: 啊喂，啊这
0: 啊。地藏王
2: 菩萨啦，
0: 地藏佛啦，因为讲我都地藏佛啦，
1: 在石头做的地藏
0: 佛。哎呦，好，
1: 阿伯，我要往我的岐山去，敢是往这个方向一直去咧。
0: 您岐山是东边呢，伊是往西边。
1: 我是家里边啊，
0: 我家边
1: 啊。阿姨日本人一直遐一动来
0: 啊，安尼啊。哦，阿你往西边啊，哦，喂。啊，地藏佛啦！
1: 托你讲白啊！
0: 啊，即马西边的方向
2: 是咧倒，
0: 咁位家去安尼？
2: 对啦，啊，过来就是。
1: 托你讲白，你奈拢唔讲话？
2: 是啦，
1: 伊石头做，不要讲话。
0: 哦，
1: 另外即个是唔乜大事的小路啦。
0: 好，
2: 啊，过来就是伊咧行的路，看到吼天顶的即个浮云啦，
1: 白云啦。福
2: 卡里福卡的西罗伊昆莫，昆莫就是云啦。
0: 哦，
2: 看到即个昆莫吼，即个云啦，还遐遮水安尼。
0: 哦，意思就是讲。每一对白色的这个云啊，
2: 对，
0: 吼、哦，安尼吼，伫天顶伫咧飘的这段路途的当中就对啦，
2: 对，
0: 吼、哦，啊，看到这个天顶吼、哦。看起来敢那有小寡啥物事感觉？
2: 小寡小无敢那有欠一个啥物安尼啦？
0: 欠一个啥物？
2: 对，
0: 你欠我，
1: 我欠孙中山，
0: 欠孙中山的。
2: 对啦，阿公吼，咱爱上尾一句吼 ，Good morning, Okikito, you no kai， 就是讲吼，我迄个心爱吼，应该嘛是得看魂嘛，我这个感觉应该是啦。
0: 哦，好，来第一段个复节就是讲吼，啊，这个石头做诶。土地公啊，
2: 啊，
0: 这边是往西边的方向吗？
2: 对。
0: 啊，为什么你拢歹甲我引？啊，我要到会知影。
2: 对。
0: 啊，看到天顶诶白色的云吼，
2: 对。
0: 啊，飘伫这段的路途当中，但是看起来小寡有寂寞的迄份感觉。
2: 啊。
0: 心爱迄个人，啊，
1: 也伫。干咩事嘛？伫另外一边，得甲云公一心来一心思。
0: 感觉我同款。
1: 啊。
0: 看到天顶的云，伫咧想讲。你跟我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1: 我感觉一首好好的，听到你讲开，做微笑。
2: 来了，
0: 重点是黑的，阿不是啊。
2: 对了，第二段，
0: 第二段，
2: 就咱电话接电话，唔听到摩西摩西，有无？
0: 哦，摩西摩西，哦，对，
2: 摩西摩西就是讲哦，哎，拍摄吼，迄个田内底这个稻草人先生呀。
0: 哦，来滴，你记来滴。
2: 摩西摩西，诺丹诺卡卡西桑。
0: 哦，意思是讲喂。诶，田中的稻草啊！
2: 啊，对，
0: 稻草人啊！
2: 哦，啊，这边敢是往西边的方向？
0: 哦，啊，问特地讲无用，即摆话问稻草人，对不对？
2: 行到路中，即摆个拄着稻草人先生。
0: 哦，
2: 意思呢，一句话多几解。
0: 嘿，
2: 敢是这边是西边。
0: 嘿，
2: 啊，你那拢白讲话，我嘛，
0: 我要大知呀。
2: 哎啦，啊，过来就是吼，连克丹波波哈纳萨卡里就是讲吼，
1: 什么物件波波？
2: 丹波波就是蒲公英啦，
0: 早起那波波，
1: 波波
2: 蒲公英的意思吼，
1: 那个
2: 蒲公英
1: 一定波波就是蒲公英啦，
0: 哦，波波就是蒲公英
1: 啦。这段路点当中有那个蒲公英呐，
2: 够莲花，
0: 够莲花，
2: 哦，这足水的啦，哦，啊，但是这个天顶看起来嘛，敢那个欠着什么物，
0: 所以感觉足悲伤的感觉，
2: 小可有寂寞悲伤的迄个感觉。啊，阮迄个心爱吼，托西托诺哥诺可可罗罗那卡瓦，就是讲阮迄个心爱心内根本是安尼想吼，啊，就是吼，这个嘛是在对这个风中啦吼，吼卡斯尼奥基基的伊乌诺开，就是讲吼，就是讲赶快到下面用这个风中来讲这个心事。
0: 就是啊，第二段就是讲吼，啊去问稻草人啊，这边往西边嘛，啊你来唔搞用，啊要我要来知影。沿路这个路程当中有莲花，有蒲公英，
2: 是
0: 吼，但是天顶看起来，嘛是敢那真悲伤，欠一味。心爱迄个人啊，伫心中啊，唔知会跟我同款无，向着风中咧讲心事啊。哦，这第二段意思就是安尼。
2: 对。
0: 哦，这小路的想法啦，
2: 是哦。
0: 啊，第你这边做过小路，你看安尼。
1: 我袂记起啊，太久啊，离我想远
0: 啊。啊，恁遐，咱遐敢有莲花？
1: 莲花要怎啊？
0: 无啊，规个路刚好连通。
1: 对啦，你讲蒲公英就足济啊，
0: 蒲公英就济。
1: 啊，真正行过，因为你咱咧行有风，啊，所以蒲公英伊是足轻的物件、哦，所以伊就会飞起来。
0: 啊，冇高赞他啊。
1: 在路边买都有人种啦、
0: 啊。哦哦哦。
1: 有足济野花野草是熟悉。
0: 哦，安尼啊，啊冇野狗野猫啊。
1: 冇，哎呀。
0: 哦，对对啊。
1: 野人。
0: 好，来啊，上尾一段。
2: 上尾一段就是在结尾啊啦。
0: 好，要结尾的意思。
2: 第三段是萨德萨德塔比瓦托伊莫诺讲哦，这个路顶那敢那有较远啦。
1: 嗯。
0: 哦，唔知行到个地吼，靠竹笋的竹笋的。
1: 睁开路那也只长啊。
0: 哟。
2: 伊那卡诺米吉瓦兹兹库德莫，就是讲这个。残花路那安尼，敢那行未到头尾，行未到尾啊去啊！
0: 哦，看不到尽头。
2: 嘿、嗯，啊，所以吼、哦，爱小坐来小休困一下。
0: 嘿，
2: 哦，啊，停落来时呢，看到这个云呢，哦，慢慢啊嘛是过来安尼在行安尼就对啊。
0: 嘿，
2: 啊，伊就想讲这个云来会慢慢啊行去
0: 啊，慢慢啊散去安尼
2: 啊，慢慢啊散去吼、哦，啊，莲花嘛是敢那经过时间嘛，行会慢慢啊连起啊啦。
0: 哦，
2: 所以爱把握时间，
0: 爱把握时间
2: 吼、哦。所以吼、哦，
0: 伊在约会真正爱把握时间。
2: 哦，啊，因
0: 人较袂来抓、
2: 哦，啊，对对对，啊，这个亚卡德连克莫基鲁塔罗，
0: 嘿，
2: 托诺西奥托哥诺哈纳卡萨多久，嘿，塞梅德塞里托瓦尼基诺卡达，就是讲吼，
0: 嘿，
2: 伊知影我甲这个心爱吼，两边等咧赶路，要往这个岐山来汇合啦，
0: 哦，
2: 啊，至少吼，咱即马人民呐。那都记着边度路边度会当啊，小个会使大家
0: 浪一下咧。哦，我计算介伊上会，伊可能爱两点钟后出发，要我也未到啊。哦、开车开足远咧。
2: 所以讲吼，这个歌词来咧，就充满着咱这个小路的这个吼、哦，这个书、哦、这个书书念这个。
0: 所以第三段的歌词就是讲，这个啊，规条路看起安尼足远咧。增卡的增卡路啊，啊那行吼都行袂透安尼，
2: 对，
0: 啊所以讲吼、哦，只好暂时吼、哦、先休喘者，吼、哦、啊伫咧休困的当中，看到天顶的云吼、哦，安尼一个啊一个飘散去，啊而且莲花嘛已经连起啊，啊我参心爱迄个人，拄好两个伫咧赶路，赶紧要来约会，吼、哦。安尼较袂好事的人掠着嘛吼，
2: 啊对了，
0: 嘿，啊较早的人较保守啊，吼、哦、啊上无啊至少会当伫这个路的吼，大家安尼少讲一下长干蜜甜的话安尼，少疑惑安尼就对了，
2: 是啦，
0: 这日语的意思就是安尼。那么呢，这个台语歌是到尾啊由咱叶俊麟老师重新啊来填词，将主角啊改做是一个。啊，高路要前往都市，啊，要来遐工厂去找老爸老母，啊，有的是要去工厂去遐找看有石头的女工无安尼。这是第二歌的部分，伊迄阵反映着咱台湾早期农村的时代，要来转向着工业社会安尼。这就是上基层啊劳动者的一个辛苦啊加。迄款论性的啊，一个过程的，
2: 是啊，是
0: 哦。吓，咱定咧听这个日语歌，对不对吼、哦？啊，虽然咱听有咱阿信长咧唱的这个日语歌，但是咱嘛爱了解讲怎样讲吼，这个日语歌伊来对描写的歌词是咧写什么意思？我感觉这袂歹安尼，吼、哦、啊，花里道中日语阿妈咧讲哈。
2: 哈那卡萨多久？
0: 哈那萨卡
2: 卡萨。
1: 哈那卡萨多久？
0: 啊，来，大家对我念一解哈。
2: 来，
0: 哈那
2: 卡萨
1: 多久？
0: 多久？哦，
2: 对，
0: 哈那卡萨多久？
2: 是
0: 哦，阿弟吼，就是花里道中台语歌，或者古路的愿望，咱今嘛就来欣赏台语版的老歌《古路的愿望》。

0: 查甫的较好听，查甫的较好听，
1: 拢好听，
0: 拢好听哈。
1: 尤其听一首歌，听半点钟未歹，后几句半，后第二半。
0: 这阿信讲甲阿孙讲的啦哈，讲人啦哈，
1: 讲人啦。
0: 哎呦，这空不切的，这应该是屏东的朋友哈。
1: 好嘞啊，
0: 谢谢，多谢，
1: 谢谢啊，
0: 这新朋友啊。不管有买无买吼，打电话来，阮就真感谢啊！
1: 多谢，
0: 有咧甲阮收听啊！
1: 空八七的哈，
0: 空八七的，这应该
1: 七六三的，
0: 这应该是屏东的啦。
1: 表示新的，表示新的。
0: 哎呀，好，好，谢谢，
1: 谢谢，感谢。
0: 啊，这日语歌吼真有意思吼，啊，因为拄好阮阿信讲对日语吼，伊算专科的，而且无形中互阮两个去兼学啦。
2: 啊，对啦。
0: 哎呀，幸运的数字几号？
1: 听我的数字，今仔日是一号，明仔载是七号。
0: 今仔一号，明仔七号哈。
1: 对对对。
0: 二来时间的关系，电台插播，刚上，等下再过来，谢谢。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打卡终点，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大家好，我是洪震，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哟、哦、来哟、哦，感谢恁继续收听啊！红福川俱乐部，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啊。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加油！都没有油了，怎么加？都不会啊，刚才没加油。来，对啊，好了，感谢哈。服务专线：控诉2225-4321。
1: 这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
0: 拜一到拜六、哦、上班时间你做你卡，
1: 对啊，
0: 拢有人给您接听啊。
1: 不对，不对，控诉2225-4321。
0: 对哦，好，感谢您的收听。哎，唱歌。
1: 好。
0: 哦，哎，唱什么歌？嗯，心在江湖呀，学袂晓，纯这首歌呢。还
1: 有一首听
0: 听好你心，你要，我两个也袂晓。
1: 哎，对，
0: 哎，爱个学者哈，学好较熟的，阮只唱王董来听，王董拜六应该无咧听啊、哦。我今仔拜六好，要好恁听节目，好恁听者较无共的节目，恁只注意听哈。俺、哦、拜六时啊，加一个物件出来，大家咧听节目较袂无聊，较袂从过去咧广告，从过来咧广告哈。还有一款物件，啊无广告。嘛不知道生存呢，反正电台不广告啊，我懂嘞。
1: 属性坦白哈，
0: 哎、欸，我坦白讲
1: 就是。直白啦。
0: 哎、欸、呀、啊，对不对？
1: 这是属性的。
0: 对啊，对啊，做电台不广告咩啊？
1: 因为无红钱，伊嘛不爱播我那些
0: 啊。对啊。哎、欸，
1: 对对，赶快呐。
0: 对啊，哈，好啊，但是我是较想讲哦，啊，加减穿插一挂较无赶快的物件，互恁听哈。好来，啊来听，来唱什么歌哈？啊，要来唱，好，你点一下歌好不？来。你给我点一下、嗯、
1: 我不要点、
0: 啊嗯、什么人的
1: 我知道你青菜都好了
0: 香港找不到歌唱
1: 罗斯峰啦
0: 羅斯一个罗斯峰
1: 你比较喜唱他的歌
0: 这样、啊、
1: 你很喜欢唱他的歌
0: 是哦
1: 对啊
0: 因为我不是牛啊
1: 你也没办法当牛啊你也不要累惨啊人家牛很久了你也不像他
0: 我牛用
1: 我你唱好了啊！
0: 牛用伫别个所在。
1: 哎呀，牛头啊！
0: 牛头，
1: 牛头你知道？牛头形容什么？你知道？
0: 定个壳？
1: 不是啦，
0: 太假系啊！
1: 不是啦，牛头伫阮南部就是讲真俏顽皮啦，
0: 哦，
1: 真皮安尼啦，
0: 顽皮啊，
1: 哎呀，叫牛头啦，即嘿，囡仔真牛头。
0: 安尼啊，
1: 阮南部安尼讲啦。
0: 安尼啊，好啊，来唱罗斯峰的歌，嗯、来唱一下迄、那个。
1: 我你唱好了嘛？
0: 嘿，
1: 啊、造船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我走路较紧啦，
1: 无啦，人伊造船，你造纸啊？纸是谁造的？
0: 来啦，我要来唱，唔捌讲爱你，
1: 好啦，
0: 谢谢，
1: 谢谢。
0: 啊，我哥叫我们唱造船，唱不走路。

0: 很多层面的、嗯、就是有人对我这个创作者有更多创作的突破的期待，嗯，那有人对我在社会发生上有更多的期待，嗯，然后我一直在想，其实这两者有可能有时候是会有一点拉扯的，但是我比较那个啦，我算是在这方面个性蛮积极的，我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把他们平衡在一起，嗯，变成下一张作品。
1: 哦，你好棒哦！
0: 谢谢。
1: 你没有负面思维呢。
0: 系啊系啊，
1: 赞赞赞赞，就是啊呢。毕竟讲伫咧台湾，即个多管的社会，就是有无同款的声音嘛。啊，即、這个有一句话叫做吼，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对不对？嗯嗯。咱行路有当时拢去磕到一个就乌青啊。嗯。你何况讲你已经成为一个歌手啊！啊，你个是丢掉这个台语歌诶相关的这个奖项，所以有一寡最近你干嘛讲哦？嘿，虽然讲金甲头哦，干那诶，加一寡物件，不过你嘛是想要诶，国家拍片去甲完成啊咧。
0: 嗯。
1: 哦，真好。
0: 其实我感觉，这个之前对压力。对创作者来讲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他真的会让我去思考我还可以怎么用创作讲得更好，就是那个更好是比如说我心里有想法，我对语言有想法，我对这个世界有想法，那我要怎么样单纯的用音乐我就可以感动人到大家终于就是明白了我的心意这样。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1: 当初调整了啊，啊，然后就是有一挂声音在讲啊，这个上台啊，应该讲台语啊，是安怎？你等下出来，你讲恁爸爸参这个开讲个这件代志。
0: 有
1: 啊，导演安怎讲？
0: 伊就叫我卖想
1: 卖想去想这个代志。
0: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跟他见面，他就会很尽量跟我讲台语。
1: 哦，
0: 对对对对，啊，这个也不是。要勉强，那就是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慢慢练习嘛，这样对。然后我就才发现说，哇，因为其实我后来意识到我，我连平常日常生活中表达，我也不一定是那么顺，因为对对对，我不是一个很擅长使用说话去表达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更何况我们要讨论的事情通常很严肃，对，所以我要转两层。
1: 其实那是些塞就郑宜农的人了解讲。其实刚才在开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卖讲台语还是讲华语啦，一连恭维哈，我就想着爱上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直觉上面，你只是希望说用最快的方式，把你内心的想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0: 对
1: 对对
0: 对, 对，因为其实时间很有限，然后我就是一心想着我要感谢人。
1: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你真的是很单细胞生物啦，还是要来讲哦。因为郑宜农伊就是我跟你熟悉嘛，算讲不离阿久啊吼，我认为你这个人你就是一个非常你的思考是很不复杂的。你其实你在做任何事，包括你的创作、你写歌、你唱歌，你很专注。包括你上台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讲什么话，你是很直线的。我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你这中间不太会岔路。我觉得你很专注，这个是你的非常优点的地方啦。啊，当然啊嘛，因为安尼心，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哦。突然之间，我在想到多想到什么东西哦啊，这物件就变作是有一好无两好。啊，对我来讲，我家己是二十八岁才开始咧学台语的嘛。所以伫个二十八岁之前，其实我嘛是有甲你同款，有接触到遮无同款的批评甲指教。啊，比如讲甲你讲啊，你来讲讲，我咧讲自然语啊。啊！你台语来讲讲，我切的滑稽啊！你啦，我也常被这样子指正。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没有那个基础的话，你哪来后面会当讲啊？我今麦开始会当几点钟拢几旁拢讲台语。我差不多七档的时间，七年的时间，我的主持其实是很片段的。我是没有办法把整句鬼故的台语给串联起来。所以当中我心内嘛是痛苦，接受到真济批评来指教。当然啦，就好像你讲的啦，现在阿列可能嘛是你日后的一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很棒，你这一张专辑哈，我听完了以后是很感动的，因为这里面呢，佮更加对台语诶，这个或者无论讲是大文啦、啊，或者讲对仗啦、啊，还有很多的这一个要安怎唱哈，会当佮较顺，我觉得你下了更大的功夫在，而且你真的是把大家的这个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这个所有都把它吸收起来，然后再融合成雄心的这些转景哦。第一首歌叫做《真罕的想起来》，你是。

0: 加雄浑。
1: 雄浑哦，
0: 哎呦，就是专辑前半段是雄浑加弟弟这个组的，然后。第一首歌就是从最个人的伤痕开始讲起，所以这其实是一条在讲暴力幸存者的心声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主题。这样，我在下时阵，因为我是先写了那个第二首歌叫《老底蛋的回来的》，啊，《老底蛋的回来的》是在讲。历史的伤痕。
1: 你讲北西恐怖是去当尊嘛？
0: 所以它是一个一些群体的事情。
1: 哦，所以这张专辑你第一首下的歌就是《老弟，咱的回来的》，是第一首嘛？
0: 不算第一首歌，就是很早
1: 很早先写的哦。
0: 对，然后我就是再回头去想说，那呢？那我要怎么？就是我要让伤痕这个东西完整，所以有群体的，就有个人的。那今天想起来的做的是放在我心里很久的一个
1: 物
0: 件。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写它才可以让它是因为我常常在写歌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我想要创造空间想要创造房间让大家可以把一部分讲不出口的自己安放进去。对，这是我写歌很就是如果有做到的话我会觉得很棒的事情这样。对对对。因为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不太能够接受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我感受到我身边有人很孤独很寂寞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填补。
1: 哦，
0: 对，这是我的个性来的一个很奇怪的执着，但这当然这个东西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我如果就是这个个性不小心会也会招致毁灭这样，所以我把这个个性的就是这个心意我都把它放到我的歌里面
1: 了解。
0: 对对
1: 对，好，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啦，真罕的想起来，好不好？来
0: 好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淬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7-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坐车总是让孩子们期待，期待去好玩的地方，期待回家好好休息。贴了 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的车，就是让人那么安心。日本独家专利，阻挡刺眼阳光，给家人谈天说地的好心情。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让车子永远舒适，即使下雨晚上，视线依旧清新。FSK 金钻纳米陶瓷膜，成就家的幸福时刻。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大家好，我是 Grace。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6: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7: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啦。

0: 真欢喜的当邀请到，我就是讲吼，这是我这个心肝内面的非常欣赏啊！伊对于这个写歌真有热情，而且咧，我感觉伊那是一个流行歌的这个歌手，甚至咧，我心中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嘛是一个艺术家哈、哦！欢迎郑怡农，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郑怡农，
0: 郑怡农，嘿，你叫怡农是因为讲你出世伫咧宜兰哟？
1: 嗯，阮爸爸希望我会当记得。
0: 伫咧宜兰做农，啊！你无去种稻啊？
1: 因为宜兰实在是宜兰的产就侪，
0: 哎呀，
1: 水产就侪，
0: 水产真侪啊！
1: 所以伊是一，这是一个故乡的意象。
0: 那讲到今日的这个专辑叫做《移款》，嘛是第二龙的大记的第二张哈，啊，这个个人的第五张啊，包括团体已经第七张了哈。十八年的时间呢，起码无算讲量产型的歌手，但是每一张呢，总是能够让人家非常惊艳，而且呢，能够感觉到他在文学或者讲在咧艺术、在咧音乐面顶的这个底底是愈来愈阔。他多咱所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真罕的想起来》哈。然后呢，咱来讲到一个较叮当的，就是讲。这个历史的伤痕呐，那讲白色恐怖咧，较早我伫咧做兵的迄个部队啊，定有一寡梦想，你知道？
1: 嗯，
0: 就讲咱三个半暝拢唔敢伫咧遐啰啰嗦。
1: 为啥物？
0: 我后来去问，才知影讲，阮迄个部队较早是警备总部的一个据点、
1: 哦，
0: 所以可能有人伫咧遐叫刑求，还是讲伫咧啦，伫咧遐叫关起来。
1: 嗯嗯。
0: 好啊，所以定定拢有一寡半暝困到一半顺呢。哇！啊，叫叫起来，
1: 嗯，
0: 啊，然后你目睭睁开，拢无人，嗯、啊，不就是听到，
1: 嗯，
0: 啊，明明哦、喔，所以就说警备总部当然啊，他制造了非常多的痛苦跟悲伤，和这白色恐怖的迄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是我叮当的代志嘛，好，大家来去反思讲，咱即马所享受到的这民主甲自由，其实是先人人用血甲目屎。去累积起来，
1: 嗯，
0: 但是咱用的时候呢，定拢营养拢无想到这個。为什么你英国蛮不想过讲要来写一下历史事件，还是讲个转型正义有关系？
1: 我觉得有一些主题哈是放在心里面很久，嗯、但是我
0: 没有机会。
1: 对，或者是我可能觉得，
0: 嗯，
1: 我还不够了解它，或是我还不够有。怎么讲？就是我整个人的气场，我还没有到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好。我今年38岁嘛，就是一个算是人生的，也算是走到一个阶段这样。现在就是有一些信心，觉得说啊，我好像可以把这样的主题讲好了。
0: 因为咱个圣公是有听一挂先进，或者讲一挂先拜，长公恁爸爸嘛，定咧描写这故事，
1: 嗯，
0: 好、哦，还讲讲拍这有关的这电影，
1: 嗯，
0: 就讲迄个盐水大饭店对不？会当阵迄个时代，
1: 嗯。
0: 这首歌留在我们的肺里面，
1: 嗯，
0: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是留在我们的肺里面？
1: 我这条歌我说的是、就是历史在我们的肺里面嘛，这是一个历史，是一个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啊、其实刚开始是我读了那个赖湘莹老师的白色画像，
0: 嗯
1: 嗯，哦，本书小说就是那个画像里面没人，
0: 嗯，
1: 所以是白色的，
0: 嗯，
1: 那是对，他是在讲一个空缺感，就是有人离开了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啊，我读了我第一个感想就是，我感觉讲咱这代人回来的其实都有一挂迄落，就是那个空缺的部分。
0: 嗯嗯。
1: 然后那个东西可能是从咱的阿公阿嬷，
0: 嗯，
1: 然后传到我们的爸爸妈妈，然后再传到我们身上。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不一定我们有那么意识到这件事情，这样
0: 对。
1: 但是那个，
0: 嗯，
1: 对啊，就是那种好像人的生命或是一个家庭一个所谓的幸福的完整、这件事情很轻易就可以被抹杀掉，它让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些人就因此我们听到这种主题我们会害怕，我们会不想要碰触，对，那有些人是反过来我们就开始很努力的想要找到我们跟这些事情的关系、
0: 对，
1: 那可能这也是导致社会撕裂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样子，对，然后我看完那本书，我就很想要把这个主题写下来。
0: 嗯嗯，
1: 啊，就是在这个时阵呢，其实我无搞，我也是做人讲，但是他就给我一个编曲，
0: 嗯嗯，
1: 啊，
0: 听我的 techno，
1: 嘿，对，然后重点是那个咚咚咚，对，结尾有一个很像警报器的声音，
0: 嗯，
1: 啊，我听到那个声音，我就想说，哇。那就是这个时候了吧？这样，我可以把它写进去。所以就这条歌就诞生了。这样，
0: 对。
1: 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感觉就是要拿出来主打，而且这是我蛮想要讲的话。这样，而且我总觉得好像可以用 用所谓的流行音乐，尤其电子乐嘛，大家一听就会想说哇，年轻人听的东西、嗯、对，那我怎么样让年轻人很自然的接触到这个主题，这样
0: 了解，
1: 对对对，所以后来 MV 就又拍了、嗯，取材自另外一本书叫做《无法送达的遗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嗯嗯嗯、就是一个关于收不到的遗书的故事。
0: 嗯，你如果没说可能大家也不知道说、欸、这是在说这个事件对吧，但我们也不用讲太第一句就开始一九三几年还是那个冬天、哦、有人在卖粉你反而是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郑宜农的歌曲你的歌你不是说用听的用心去感觉，我感觉这嘛是流行音乐，就是讲艺术作品，譬如讲你去看艺术的物件是需要搁再训练的，嘛是即嘛即个世界欠缺的物件，需要去补强的。来，老弟，咱的回来的，咱当再来欣赏。

只剩两格的公车票，已经无法听的卡带，在后火车站做的那一件学生裤，这些回忆都收录在《宝岛时光留声机》。

用创作宅女的形象来出道的黄韵玲，1987年，伊的一首《蓝色啤酒海》，让大家感受到台湾华语歌坛的曲风已经又过另外一个新的

在北控年代后期，台湾流行乐团兴起一个新音乐运动，黄韵玲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伊凭着会晓写、会晓唱、会晓演奏，专灵才艺，就算讲伊后来家己的出品量减少啊，但是黄韵歌坛的幕后，黄韵玲的善良也是真惊人。这首蓝色啤酒海用在当年伴奏音乐已经开始大量来模仿欧美的音色和处理方式，搭配着黄韵玲以宣传的话题，造大家一个才华十足的印象，当然也因此让这首蓝色啤酒海大受欢迎。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1: 我们在看五十年之后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家印象中五十年就是手举不起来。
2: 对，
1: 我昨天听到一个病人跟我说，有一个权威医生跟我说，手举不起来才是五十年。我跟他说不对，
2: 嗯，
1: 哎，为什么不对？
2: 为什么？
1: 我用超音波看，我在你手还举得起来的时候，就能预测你是五十年了。
2: 啊，
1: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治疗才会提早好吗？
2: 哦，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才知道说我要来找医生呢？
1: 对，其实哈，患者如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疼痛，你睡觉肩膀痛，你明明就没有拉伤你就感觉疼痛，你明明现在没在运动你又感觉疼痛，那这些莫名其妙的疼痛表示你的那个位置在发炎，不管是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受损在那里面，他告诉你说你要管我啊，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忽略他嘛。
3: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4: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来，今日是丁基隆，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丁基隆。
0: 龙友时间来了，咱所有的歌迷朋友，人叫龙友。
1: 有因，有家己，他们有给自己取名字。
0: 伊叫改啥？
1: 农粉。
0: 农粉就是哦，干嘛呢？哦，等台湾的这农业朋友哦，就好就行的啊，然后好，那讲这个这个的上新的专辑叫做《弯曲》，可能是较正确，为什么用文音来讲嘛？哈、哦、啊，弯曲。哦，原本嘛，
1: 嗯，哦，
0: 好，你感觉你即马即个人生行到目前为止，有啥物原本，啊，佮有啥物阿袂原本呢？
1: 我感觉我的原本就是我去，意识到讲、嗯，我需要跟很多的不圆满共处，然后我找到跟他们共处的方法，这是一种圆满。
0: 哦、欸，你好正面哦，你就正面的转化最变最是一种圆满的结局，没办哦。
1: 嗯，
0: 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圆满的嘛。
1: 嗯，
0: 求了半天，你会发现人生就是苦，没有别的，就是苦。谁叫你要来轮回？对不对？
1: 嗯，
0: 啊，人拢是安尼啊。嗯，你得奖嘛苦，无得奖嘛苦，求不得嘛苦。求得啊，嘛苦对不？这就是佛教这个存在的原因。咱突然之间变做宗教，对不？好啦，来，继续过几首歌，我加韩国的歌手，然后两个人是用不同款的语言来成就讲一首歌，叫做《看看我来到你的面前》。
1: 对，伊叫做李龙。
0: 李龙，
1: 对，伊是一个音乐家，嘛是一个诗人，嘛是一个社会运动家。
0: 嗯，啊，就跟你做三枪的啊，
1: 差不多意思。
0: 李龙，
1: 哎，对对对，
0: 嘛是龙，嘛是龙友啊。
1: 那所以大家都会戏称说我们是你侬我侬
0: 啊，你侬我侬，伊侬李侬哈。你两个是安怎识识？
1: 一开始是先从朋友认识，然后突然之间，我们那朋友就很想帮我们牵线，这样、嗯、哼哼对。然后因为他觉得我们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0: 嗯哼哼
1: 对。我们明明写歌的逻辑很不一样，因为他是怎么讲，他就是很关心土地上的事情、嗯、所以他写的东西比如说他会写结构问题啊，然后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啊、嗯、等等的、嗯、对啊，我比较形而上嘛，我常常写的是精神的、
0: 嗯、
1: 写爱写什么的，对、嗯、那但我们可能写东西都有一点点往诗文的方向前进、嗯、然后我们的背景有点像、
0: 嗯嗯、
1: 所以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这样、
0: 啊、你有问说、啊、你爸爸是做导演的吗？他说不是啦、
1: 嗯、不是，但是一本人是那个念电影的、
0: 啊、真的哦，
1: 他是导演、
0: 哦啊、真的跟你真的就有关联性的、哦、好、啊、所以这个合作算说是你是当时在台湾创作，还是说透过网络？
1: 对对对对对，我先写了一部分然后丢给他。
0: 他、啊啊、有来台湾找你吗？
1: 有五月初的时候、嗯、我们有做那个两场专场嘛，阿姨有来唱啊嘞，嗯，
0: 你们怎么沟通？
1: 英文，
0: 用英文，
1: 嗯，所以我英文进步就多。
0: 他回去有没有功夫？我英文嘛进步就多，思密达。
1: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感觉。
0: 哦，哎，真正会当沟通，哎，就讲弄会当讲较话亲的所在。
1: 哦，他因为他英文蛮好的，
0: 嗯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真的可以聊一些很想法的事情，嗯、就是甚至是会有一些专有名词跑出来他讲、嗯，然后我还问我身边人说是什么意思。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从他身上学到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他是一个好直率的人，
0: 嗯，
1: 对对对，他是一个就是想什么他就是会讲出来或表现出来的人、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勇气吧，
0: 嗯
1: 嗯，就是他不管是表达自己还是他对于他在意的事情、嗯、他绝对不放弃的那个勇气、嗯、我很喜欢他的歌词，
0: 嗯，
1: 对，那是我写不出来的东西啊，譬如说我写的是心嘛，
0: 嗯，
1: 我给他的词里面就是我有写到说马走的心、
0: 嗯、
1: 然后我很常在我的歌里面都写到心这个字、嗯、对，他听完之后他就回了我一串歌词、
0: 嗯、
1: 结果他写的是身体，
0: 嗯，
1: 对啊，我不太会写身体，
0: 嗯，
1: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有限的身体，
0: 对
1: 他来讲他害怕的但是他也爱着的是有限的身体，
0: 对、嗯、
1: 然后就这样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这首歌就嘛玩不完啊，
0: 嗯，
1: 有心有身体组起来变成一个人了，这样，
0: 欸、很厉害呢。
1: 对啊，
0: 台语跟韩国话听起来是 不哩啊顺耳呢哦。
1: 嗯嗯嗯，其实有就人甲我讲，因听这条歌啊，听我唱唱的啊，五秒之后、十秒之后才发现，好像是不同的语言。
0: 对对对，你们两个的语感基本上好一致哦。
1: 对对对对，
0: 就听起来没有任何违和感，因为一般我譬如讲，我若是去找这个韩国人来跟我合唱，我可能就会无法度产生伊安尼生的迄种语感。也就讲咧，伊嘛无可能到就是很平行线。虽然讲即马目前也结果是好诶、
1: 嗯，
0: 但是大家开始咧做的时候，你不知道啊。
1: 嗯，
0: 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想到说要把这个台语跟韩国话个串联起来？是你想的吗？
1: 是我想的。嗯，这有几个部分，一个是很知道怎么讲，可以直接讲叫做策略面的。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其实我会有比较多国外的演出，
0: 在韩国吗？
1: 韩国、日本还有就是欧美等等的，我会开始这么做。
0: OK，
1: 对。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哦，我很自然的去那边唱台语，然后我跟大家讲台语对我们来讲是什么，
0: 对。
1: 那我当然就会需要国际上面的合作。
0: 哦，
1: 对对对对。那因为韩国是现在台湾就是最、怎么讲，我们的音乐市场算是很近，
0: 哦，非常贴合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观察对方的运作方式，所以就想到说那。就是找韩国人合作、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韩文跟台语是有淡薄仔相像的、
0: 我知道啦，譬如说最近我有听过有人在说海产，他们就叫海山，海山，
1: 还有那个我有一首歌是华语的歌，好做千千万万，台语是千千万万，
0: 千千万万，
1: 韩文就是千千万万，
0: 千千万万是的，哦，讲台语蛮通的，是的，哎，真的呢，所以其实吼，这日本、韩国跟台湾这三地之间呢，就做这个关联性吼，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世界村的概念。那讲到这个歌曲的框框来到你的面头前吼，是在讲啥？
1: 其实人生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0: 是啊，
1: 我写歌写了这么多，后来发现说要先，对我来讲、就是我发现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是我好想要问出好的问题、对，因为我总觉得问出好的问题才可以更接近答案一点、这样子，对、这条歌就是在问一个我完全知道 没答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变成这样，我就想要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说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 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咱就要去拜拜、还是说去教堂、因为我感觉心明、其实是无敌的咱心来对答案的祈求、这是我的，就我对神这个东西的感觉。
0: 但是到路边心明也是跟你说你要问你自己，
1: 嘿，对啊，对啊，所以这对这终究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样，对啊，这条所以就是这条歌的开始就是为看来到你的面前，那个你如果是文字看的话，它就是那个神的你，
0: 对对对，那个你，你跟我宗教信仰，比如说你现在在写这个歌的时候，李龙可能他是基督教吧，因为韩国大部分都基督教。
1: 韩国大部分是，但他不是。
0: 他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是？
1: 我其实也没有。
0: 亚香拜拜。
1: 嘿，我比较常拜拜。
0: 拜拜。
1: 对，因为我家是就是那种就传统台湾家庭道教啊，就是
0: 妈祖婆啊，保生大帝啊，
1: 对对对对，
0: 关东娘。
1: 啊，我自己很爱拜拜。对对对，但我拜拜是拜一个怎么讲？就是我总觉得拜拜这个东西是一边我在跟神明讲话的时候，一边。我越知道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啊，你现在最新的捆绑是什么？
1: 我真的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都会跟神明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这个工作多久，但是对，就是我会努力这样啊。只要如果你觉得我还有事情可以做，你还有我想要，就是我还有能力可以发挥的话，那你可以让我更顺利。我会每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或是每一次我出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想着你想要我做的事情，这样。
0: 好，一杯，五杯啦，五杯啦。现在听歌哦，看看来到你的面前。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3: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4: 神秘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
5: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万3块，保证让你满意。
6: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7: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好宅，了解您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多连播坊北部 98.5， 播多锦虾桃园新竹 97.9， 新店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都会声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Music，Party，Party， 大亮灯。无论经典也新歌，贴时代老曲盘，请你对着大亮的详细听。音乐大亮灯。

0: 今日的这个是郑宜龙，他都要跟宜龙来讲，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一个修行者。你明知讲你到落尾啊，你可能嘛找袂到你想要爱迄个答案，不过这中的过程你一定要行过。你行过了咧，你就开始有一个答案。然后迄个答案的时阵，可能嘛唔是真的，但是你就是会继续去行另外一条路，佮继续行落，做专辑嘛同款啦。你这中间有没有修正很多？譬如说你写到哪些歌曲，哎，突然之间。方向大概我要问这啦，你真的就一刚开始你就是已经定好了这个主题吗？
1: 好，我老实说、就是刚开始写这张专辑之前，其实因为我写歌，我其实一直在写歌，就我很喜欢写歌。
0: 当然，那是你的生活，跟北宋阿拉林最赶快。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写最野的时阵，就是上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也有累积一些华语歌，这样，所以差不多，就是开始要想下一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差不多八条，华语歌已经摆在那边，对，但是我

0: Nia， 他在引领我走路，这样。我上一张比较像是我当如何我也要给给嘛，所以我啊上一张的时候我是在就是实践这个我也要给给的过程，但是这张变作是讲，好像我对他有一些了解了，然后开始啊，譬如说就是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讲不出的那个字，那就是因为我先想到说哦。我现在过年回去，我跟家人都会讲台语，然后大概感情嘛就好诶、但是，我从来唔捌讲我爱你，我爱你用台语讲出来就奇怪，就是很别扭，这样就算感情再好都很难讲，对。然后我就
1: 顺风滑稽嘛，是吧？
0: 其实好像是。
1: 那处理内人就说妈啊，我爱你。你是安怎
0: 哦，对
1: 对对，有时候会变成是说跟家人，其实包括我们要讲这句话，不管是对越亲的人，你都很不容易讲，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就是直接用实行的，对他好，就是表示我爱他这样子，除非到最后他不相信我爱他了，我爱你啊，你怎么这样子呢？教育要不然一般都是偶像剧比较容易就脱口而出啦，所以这非战之罪啦，哎呀，跟台语没关系，我们是跟处理人爸怎样我爱你怪怪
0: 对
1: 但是英语、但是西洋的国家他们就很
0: 对啊
1: ，love you。
0: 而且我发现
1: okay,
0: 我在写歌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有写过“爱”这个字，我都是用英文，
1: 对，
0: 超怪的。
1: 就是讲 love you 就觉得哦 ，OK，love you 就这样子。對對對對，他们好像很习惯把爱放在那个，但是我们在是东方人那些很暖的啊，那你不能嘛，经常的讲爱是对路，安尼好。对
0: 啊，啊，所以我就反正就是，我就想说，那我要用台语唱看我爱你、就是这个我的想法就变成这样，
1: 是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首歌叫《拍咪呀》，啊，《拍咪呀》就是讲、就是那个台语讲拄着拍咪呀，就是拄着鬼，
1: 太丢啊丢
0: 啊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句话很酷，因为拍咪呀其实直接就够显得粗俗，对对对，然后。就坏东西，其实它有个性。
1: 拍咪啊，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很想把它放进歌里，我是因为先知道这个词，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都丢拍咪啊，我要怎么唱？这样，对对对。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哦，那是这个拍咪啊，其实是咱心内的物件。嘿，有一挂咱心内，就是平常不会让人看到的面相。
1: 哦，丢丢丢，是啊是啊是啊
0: 之类的。
1: 非常大吧，因为咱有当中。恭喜你身体生一个排名肿瘤、或者是一些什么疮啊，是不是谁排名啊、就是不好的东西，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都可以用排名来去形容、对不、但是齁规定专辑里面我想介意的就是讲不出嘴迄个字你头先所讲的、对不，这首歌我听了就很有感觉，就是不管你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啊，
0: 这首是
1: 一起出来的，
0: 一起出来，就是一边哼，然后唱出我爱你，
1: 真好听啊！这首歌可以真好听，我那鬼车那听也当听就久诶，可以一直 repeat 这一首歌曲哦。
0: 谢谢。
1: 但这一首歌曲，也刚开始有想过要把它放在主打，或者是放在。
0: 我
1: 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分别，
0: 对，就我有想过啦、只是因为其他首歌就是要想主打一定会有很多面向要考虑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反正
1: 文案啊，
0: 对对对，
1: 故事啊，
0: 对啊，所以他目前还没有，
1: 但是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谢谢，
1: 非常的介意，不然今晚就先来听这首歌，讲不出嘴的那个字。

0: 笑一个啦。阿肥耶，我问你哦。
1: 好啊，好你问。
0: 你敢知啊？多一个艺人专门伫咧监理所上班。
1: 多一个艺人伫咧监理所上班。哈、啊，我唔知呢。
0: 是工会。
1: 啊，为什么是工会？
0: 因为伊拢会甲你讲，

0: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1: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2: 但是你敢知喙齿嘛爱涂氟？
1: 喙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2: 预防胜于治疗。定期涂氟洗牙，互恁喙齿用搁较久。
1: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2: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3: 大家好，我是郭庭云，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联播网88.5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南。

0: 好，今日咧过来介绍一首伫咧郑伊龙伊个个人第二张诶单曲专辑，吼叫做《晚款》，吼内边咧有一首歌叫做《一挂时间》。啊，伊龙其实里面有一段吼，伫开始失去体谅以前，开始讨厌家己以前，伫开始搁一摆唔愿再面对进前，唔愿再面对进前，吼，请你相信我，咱只是需要一挂时间。我感觉这个写法对台语歌来讲是这个有诗的感觉，但是咧嘛有非常这个对仗的这个形式的感觉哈，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为什么安尼写？这首歌主要是咧写什么？
1: 嗯，因为我是一个就需要自己的时间的人。我就想讲，确实没有人用台语讲过说，好啊，一挂时间，可能因为就是我们通常是处在一个很群体的状态这样子，啊，我就想讲，那我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心声，对，这是我
0: 从心里面跑出来的声音，
1: 对对对，然后它小小的，就是它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我就是钢琴几个和弦压压压压，然后很自然的唱出说“亲爱的雄心哇”这样，然后我才发现说哦。我是一个，我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我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的。
0: 因为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在你是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在很积极的，我听的感觉，然后我听爱干不干我情况下，你就积极的想要去跟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去理解你的世界。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它是很充分的表达出来说，其实你很知道你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或很多的意念，其实是需要被时间去理解的，被理解，你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人，
1: 是，
0: 可是你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你也很希望，我也很希望很快的被理解，我听到的是这些东西，
1: 谢谢，
0: 所以我觉得很真诚呢，
1: 因
0: 为你已经把那个心里。这最后一点渣都掏出来给人家讲了，拜托你们好不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已经可以合为一的。
1: 是，对啊，其实对，这是我的心声，没有错。
0: 你的外星人，你就是一个外星人。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但是也正因为。在你活在你自己的星球是那么样的自在，所以你引领到了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喜欢你的朋友，喜欢听你的音乐，喜欢去了解你的想法，他们很积极的想要更加的去理解你，包括去听你演唱会的所有的人，都是想要急着想要去进入你的世界的人，对，但是当然呢，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的人是不理解的，可是我觉得你也很诚挚的在邀请大家能够赶快进入你的世界，所以已经是很真诚的啦，真诚到我你听到这首歌把塞都会顶暖的，
1: 谢谢。
0: 所以这首歌你说要给我一挂时间就对了，
1: 给我一挂时间，
0: 来来来，一挂时间。

0: 买中古车最怕遇到什么？
1: 怕哄骗啊，
0: 没不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就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到不会到，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上都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都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3: 全垒打！
4: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2: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1: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身体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 ，U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5: 波多脸部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6: 好，今日真欢喜吼，因为甲这个仪容差不多一两年就会见面一届吼啊。然后进前毛因为演唱回来，阿毛因为专辑来吼，那总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天，然后来了解你的作品哦。然后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数十年如一日，你的个性真的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纯粹。坦白讲，我觉得我是羡慕你的。
1: 嗯，
6: 我觉得做音乐能够做到你生活的流动、时间的流动都在文字跟音符里面，然后24小时不间断。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讲，我是非常羡慕的。
1: 嗯，
6: 对，但是可能对你来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困扰吧，停不下来。
1: 对，对啊，而且其实我也会检讨，我其实很爱检讨我自己，只是我检讨到最后，就是我很努力去，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就是对，让更多人理解我。对，这是我的做法。对，就。我也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更考量很多现实一点啊，或者是之类的，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6: 不会不会，我觉得基本上你已经让作品去让更多人理解你，你的作品就是你理解你最好的出口的跟入口。那这张专辑叫做晚款齁，来宾其实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你会想说诶，郑怡农这一次有咬那个 talk box 吗？我刚才问他说，为什么前面人哇哇跟哇哇哇，那个声音哎跟不是啦，那个后置。
1: 嗯，
6: 所以哎、欸，这个哎、欸，坦白讲，我会想到你最后一首这个晚款吼，我想到那个进前Weekend 有一张那个 FN 那个专辑，它里面的那种氛围，
1: 嗯，
6: 啊，因为是嘛是电子音噶，
1: 嗯，
6: 好，所以它会让我想到那一种的感觉，
1: 嗯，
6: 对你这一次是。先有编曲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出来，
1: 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那个群后，就是我们制作人他丢 beat 给我，就他丢编曲给我这样，然后我再写进去。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吉西瓦组，组凯西那个就用木吉他写歌，他的写准。虽然我用木吉他写歌，但是我很常听电子乐。对，我
6: 感觉得出来。
1: 对，我以前就很喜欢。
6: 嗯，
1: 主要是讲电子音乐被世界是一个声音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6: 非常高。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非常好玩。
6: 嗯，
1: 我会可以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探索新的可能，这样。
6: 嗯，
1: 对，那到了这个阶段，觉得我就是想要实践那个，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到的事情。
6: 对，因为这张比最近可以点更加点。
1: 嗯，
6: 当然。那个制作人也因为要符合这个电子音乐的这个整个感觉， 他好像他的音色也加蛮多新的。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他还想要突破他自己吧？他就觉得我不能都用一样音色，我开始就是对，他就一直研发。
6: 是他自己混的吗？
1: 不是不是，
6: 他去买的吧？
1: 你说音色吗？
6: 对，音色啊，
1: 他都是用类比做的。
6: 他自己做？
1: 对，他是个类比狂，他不用、oh. 他不用数位，所以就是、嗯、就他家有超级爆炸多的合成器，然后就每天在那边插线，每天在那边转，在那边找出新的声音，这样。对，
6: 他很棒哎。
1: 对啊，
6: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我觉得最独特的就是一个人哦，他的音乐作品里面你能够听出他的招牌。
1: 嗯嗯。
6: 跟他的声响跟他的音色是有100%的关系。
1: 嗯，
6: 跟我们在听 YouTube，
1: 嗯
6: ，YouTube 的电吉他谁弹出来、
1: 嗯、
6: 那种音强，
1: 嗯，
6: 对不对？他们连音箱跟他们的效果器你都不知道哪里弄的，真的为什么可以调成那个洞？我调不出来，
1: 嗯嗯嗯嗯，
6: 对不对？
1: 对
6: ，Jimi Hendrix 为什么他在踩那个娃娃的时候踩的就是很奇怪的声音，我就没有办法。
1: 嗯，
6: 对，那就是我觉得。制作人，你的制作人叫做
1: 清后，
6: 清后真好啦吼，伊嘛真正就好诶。加所谓音色吼，在家里一直已经，他等于是备料，先把它做好。
1: 对，
6: 而且他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6: 那他在做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吗？
1: 会啊，我们会一直沟通，
6: 会一直沟通。
1: 对对对，然后我也会跟他讲说，我想要这个声音再怎么样一点，或是我觉得。嗯就是我会跟他讲一个很大方向的调配，然后他再去改。
6: 你自己在听电子乐，你都听谁的？
1: 我
6: 都听，
1: 很对啊，都听的、欸，
6: 全部都听，
1: 就各式各样。但我自己有一阵子非常爱听 techno，、嗯、
6: techno
1: 对，就是那种最冷的，
6: 哦、
1: 就是等一整条十几分钟的。
6: 哇，techno 的历史是非常遥远的
1: 對、啊，
6: 非常久的啦。
1: 对啊，对啊。
6: 对对，以前咱这个细汉的时候，90年代的 techno 就，
1: 嗯，
6: 一种也就听个劲啊。哦，你喜欢 techno？
1: 对啊，对啊。
6: 哦，但是当然现在也不是说现在的电子音乐也跟摇滚乐一样、啊，它也就没有那么纯粹的，就是哦，这个就是 techno， 这个什么，它都已经融合在一起。
1: 对啊，对啊，对。
6: 对对
1: 这张也是，其实
6: 也是一样
1: 很多，对
6: 对，而且有很多这个你可能 synths 啊，或者是 pad 在那边，
1: 嗯嗯，
6: 然后比较没有节奏的部分，
1: 嗯，
6: 就用这个去铺底这样子、
1: 嗯。
6: 你自己最喜欢的编曲是哪一首？
1: 哇，这个问题，
6: 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很用心啊，层次都不一样、啊，
1: 嗯，
6: 而且你们每一段都很。很找自己麻烦，都没有一段重复的。
1: 对，哦，这个真的很难选呢，因为我就是这一整张每一首歌的
6: 特色都不一样。
1: 对，然后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真特别的收尾，
6: 嗯哼，
1: 就是收尾的时候都会转一个东西，
6: 对 对,
1: 对，所以那个转很重要。然后每一个转我都很喜欢，
6: 嗯，
1: 但是我真要说的话，未前准备好
6: 哦，
1: 因为那个开头跟结尾，
6: 嗯。
1: 我们做了一个把声音倒转的动作、嗯、
6: 哦，
1: 对，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对时间的感受、
6: 嗯、
1: 就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后来共一起
6: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些日常有一天会消失，
6: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命会流逝、
6: 嗯、
1: 啊，这是没有准备后不怕都准备后的代
6: 际 嗯，
1: 但我多希望
6: 嗯
1: 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倒转时间、
6: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心愿，
6: 嗯嗯，其实因为这样电子音乐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速度哈、哦，
1: 嗯，
6: 你们刚开始的速度是在一刚开始就定好了吗？
1: 没有，都是慢慢抓的，
6: 慢慢抓，
1: 然后越来越快，每一首歌越来越快。你们制作人工，我以前就是很温和，我以前真的比较缓、
6: 嗯、
1: 这样，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这次要做每一张都很快这样。对，
6: 其实因为速度它是决定了整首歌它的成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管是在摇滚乐或在电子乐上面、
1: 嗯。
6: 你有听过那个？追追追的故事嘛，对对对，
1: 嗯，
6: 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吉他手嘛、
1: 嗯，
6: 他就打电话，他知道我跟陈明章老师熟啊，
1: 嗯、
6: 就说，哎、欸，你可以帮我问一下陈明章老师嘛，他那个对对对的 key 是什么啊？为什么我的吉他抓不到？那、
1: 嗯、
6: 好像是他的吉他当初是有走音，
1: 嗯、
6: 还是有调什么半弦嘛？可是我调半弦又调不到，
1: 嗯，
6: 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key 就对了，
1: 嗯，
6: 因为他要玩考嘛，
1: 嗯，
6: 哎、欸、啊，然后我就问陈明章老师，陈明章老师啊，不啦。那个动作哦，我跟我那个速度不对哦，啊，全部都已经落刷掉了、
1: 嗯嗯，
6: 我们就转速吧，转快，规块歌曲拢编曲编好啊，去转快啊， 哎啊，他的速度可能本来是多少呢？他就再多快了个几十这样子。
1: 哇塞！
6: 然后所以他因为吉他都录好，对不对？他转快了，是不是他的音阶也就会往上调？
1: 嗯，
6: 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 key。
1: 好厉害、哦！
6: 所以你在听对对对，也 CD 里面的迄、那个也 key 啊，吼，加很牛啊，因为能不赶快。
1: 嗯。
6: 所以你要不要下次试试看？全部都录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它转快一点。
1: 好，我可以提供这个想法给我们制作人，我觉得他会非常有兴趣尝试。
6: 所以哦，再来这个专辑哦，这个真正我感觉人就是有原本嘛是有欠缺的所在。当然啦，这个郑怡农已经哩吼，虽然讲已经做八点钟过的功课，但是我没有让他完全
1: 的。对，我本来想说我这次还要全台语，而且我是用台文写的哦，所以我才写了8个小时，
6: 阿内哦，
1: 对，但是没关系，我之后还可以用到。
6: 来，你有没有要再补充的？嗯，我让你补，好不好？对对，不，你阿内北下的对不？哎呀，来，
1: 那我
6: 用台语讲啦，因为毕竟你拢已经写台文呀。来，
1: 好，阿内关快是一张关于时间、关于生魂、记忆、甲关于生命一张作品。
6: 嗯，
1: 啊，那是有缘哦，希望大家通啊，伫内底找到。自己放在的一个空间，
6: 嗯
1: 嗯，也希望说这张专辑会让有缘的人感觉到让理解，感觉到温暖，
6: 嗯，
1: 虽然说这个过程是有点点叮当，但是走到尾是走去温暖的所在，这样，该有什么？
6: 啊，你写几堆，我讲什么？你真正最用功的，最用心的啦。
1: 对啦，我是内基隆，真欢喜伫遮，甲大家来介绍这张关跨这张专辑，安尼啊，就希望讲我会，我继续拍片，啊，就希望真紧的，会当够用，不管是华语歌还是台语歌，会当甲大家见面，安尼。
6: 啊，有可能是英语无？
1: 冇可能，
6: 冇得卡啊，对不？对你来讲，我感觉冇语言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对不？因为郑怡农的心啊，伊的这个做音乐的心的迄个力量是足强的。啊，希望咱所有朋友咧，真正啊，会当多加支持哈。咱这样用心啊，来写好每一首歌曲嘛，想要讲故事，想要传达，以上界这个单纯、上界善良的这个意念，和咱所有的朋友哈，来祝福大家。这个专辑叫做《晚款》，即马咧数位发行，大家拢已经听得到啊 ，Spotify 啦、KKBox 啦都听得到，对不对？
1: 嗯。
6: 啊 ，YouTube 嘛弄 MV， 对不？你家己嘛有拍 MV 做女主角，搁去弄车，对不？
1: 对。
6: 是别多一出，嘿，就是迄、那个。
1: 真罕咧想起来。
6: 真罕咧想起来。
1: 我家己弄我家己。
6: 你看，就是叫弄掉了，就真罕咧想起来。
1: 马上开始，
6: 就真罕咧想起来，哎呦！真的想起来，东亚是在倒边，还是在正边啊？呢，一个无说理乱的粗略啊？呢，哎呀，呢，你咧拍迄工，你真正安弄落哦？无
1: 啊，
6: 我惊者。
1: 而且我其实无驾照，我其实不要开车，所以我还是藏伫迄个那个拖板车顶管。
6: 哦，我真适合，真正颜料真好。过年就是爱叫袂晓开车的人来弄车。啊，你拢坐公车坐固定的啊，对不？好啦，希望咱所有朋友多加支持哦。最后，咱就来听这首歌曲，就是一开始大家我讲，这是有 Top Box， 结果不是。好、哦、啊，这首歌曲咧，就是这个专辑的歌名的歌曲，叫做《晚款》。啊，希望咱所有朋友继续支持咱的郑怡农，今日真欢迎感谢怡农，谢谢，
1: 谢谢。

好，今天我们这部进行到这，也要跟你讲一声拜拜咯。哦，今天呢，咱非常欢喜，当邀请到陈怡蓉嘛，希望讲呢，伊的这个好作品哦，会当呢哈，随时呢，或者再有新的创作，会当跟大家来分享。最后呢，我们来回味一下哈，伊的呢，进前的这个作品当中哦，一首跟阿宝所合唱的歌声，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拜拜。

0: 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杰米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4: 这样穿正好啊。
3: 啊，这样穿正好。
4: 哎，我请王一川、阿川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6: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后网八宝98.5播的新乡特恒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家91.3嘎一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猪狼的

0: 登顶的感觉好棒哦！
1: 你敢知台湾的山景甲生态有偌水吗？
0: 真的，山上好美哦！
2: 你知道台湾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几座呢？
3: 285座。
0: 你哪会拢知？
3: 因为我有听来爬山。
1: 我是江秀珍，台湾头一个爬起哩圣母峰的女性登山家。
2: 我是陈慧萱，用文字书写，借由爬山走读全台湾。
1: 要了解爬山的知识，装备要哪传？
2: 欢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来，今天特别来宾。
2: 大家好，我是来欣。
1: 哎，来欣教练哈，对他，我们又请他来上节目哈，来跟我们分享哈。因为呢，这个应该是之前哈几个月前，这个来欣教练跟这个秀珍姐他们一起去这个日本哈，日本的这个赤月这边做这个雪训课程的拍摄哈。对，那当然也是带了一些成员上去哈。对，那这个可能以后都是这些种子的这些教练或老师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学习啦哈。那这次那一次，因为我真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哈，所以就没有跟着上去，很可惜。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希望呢，请他们来分享这一次的这个，不管是整个过程跟经验哈，因为呢，这个我觉得里面一定很多细节可以说哈。那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发现现在台湾哈，真的虽然说这个冬季的气候哈，这个雪况还不是说很稳定啦
2: 哈。
1: 那这个，但是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哈，就是想要，我觉得不管是滑雪啊，或者是出国，或者是在国内哈做雪训，我觉得这个热潮已经起来了哈，而且人口也持续在增加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知识啦哈，就是登山方面的知识。所以呢，特别今天就是请这个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哈。好，那就先请来欣教练，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你就是还算陌生。
2: 那今天介绍应该我有三个身份，
1: 是是是，
2: 刚好三个身份。
1: 对对对，
2: 我一个是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中区搜救委员会的教练，也是现任总干事。那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台湾福尔摩沙山域教育推广协会的教练。那另外一个就是伊凯文户外的执行长，这样。
1: OK，
2: 大家好啊，叫陈来欣。
1: 是这个来欣教练哈，他其实在这个搜救领域哈，其实也非常的有名。那因为呢，好像你们那个东搜嘛哈，东搜他们才完成一些交流训练，然后也有一个叫 MORE， 对不对
2: ？MORE
1: 的这个比较是国际性的这个交流
2: 哈。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一块领域呢也是非常重要
2: 哈，
1: 那这个技术都要持续的精进。好，那我们就请来欣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啊，好，为什么会想要挑这个日本来做学训？好，那挑赤月这个地方，那赤月大概是在日本的什么位置？
2: 好，赤月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我们现在台湾因为雪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大部分都会移地做训练啊，因为移地到那边它一定有雪嘛哈。
1: 对，
2: 那现在移地到日本是我们比较近而且比较喜欢的国家哈。那我们到这个区块来说的话，大部分像我自己在带雪地训练到宜地，就会有三个区块。一个是我比较熟悉的富士山，那再来是溪穗，再来就是赤月，再来是赤月。那赤月近几年感觉好像比较多人要去那边训练，其实不是的，是早期就有了啦。因为日本其实他们在推广雪地的攀登技术已经时间很长，因为他们一直有雪嘛，所以他们这种技术他们必须要都要会。那赤月的整个地形跟它的登山方式，它非常非常适合就是一般刚开始做基础雪地训练的地方。对对，
1: 好，
2: 所以一般来说基础的就会比很基础的就会选赤月。对，那如果稍微进阶一点就会找走那个溪穗。溪穗它就会是在大概是中级左右的雪地的进阶训练。
1: 是，
2: 那富士山是比较特别，它可以出那可以中可以高，因为富士山如果在冬季攀登的成功率它是最低的，因为它是最危险的你不要看它的山形，
1: 对啊，它不是很好走吗？
2: 你夏季很好走，但冬季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斜的一个
3: 陡坡。
2: 对，因为冬季上富士山我们不会走什么吉田线什么的，我们只会走它的下山道。下山道是夏季是车子在走的，到冬季的时候是人，就是整个就是雪坡嘛，啊，就会这样上去。那到八合目以后要上去，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很长的滑坡， 所以你的技术、你的确保能力、你自己的固定方式不够稳定跟熟悉、那很容易滑，而且它一滑、基本上
1: 就直接
2: 那个对那个风险就会很大。这样对对对，
1: 哇，这有点出乎我意料、
2: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当时办这个活动也是因为台湾的雪地
2: 是
0: 发生山难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2: 对、
0: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说雪地的状况、雪地的攀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以后你看完我们的影片就可以去爬了，不是。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大家认识雪地环境之后呢，去参加实体课程的训练，然后再去爬。